0: 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

始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

归属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人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

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茁壮。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

0: 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

务座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

0: 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啊。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初心如磐，庄玉山十年深耕基层守初心，实干担当服务暖邻里。泉州晋江联合开展道路运输事故综合应急演练。新晋江人黄飞荣登福建好人榜。男子跳河轻生，消防紧急营救。梅岭街道梅亭社区瑞景乡县花都小区党支部书记庄玉山扎根基层一线十年，深耕党务与小区治理，积极做一名基层党建实干者、小区共治架桥人、邻里家园守护者，用真诚服务提升居民幸福感与归属感。

0: 所在小区党支部获评街道先进基层党组织，他也获评泉州市优秀党务工作者。
1: 这段时间，梅岭梅亭社区瑞景香榭花都小

0: 凭借扎实的党务业务能力，庄玉山自担任小区支部书记以来，规范小区党支部组织生活，开展特色活动，打造党建宣传阵地。
1: 我最自豪的是每年都会组织我们小区居民自导自演一台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文艺汇演。我们会带着支部党员给他们搭台，借服装做背景，排练的时候楼道里中庭里天天有歌声笑声。文艺汇演当天，小区广场做得满满当当，没有专业演员，没有华丽舞美，但每个人演的都是自己的日子，自己的感情。
0: 此外，庄玉山还牵头搭建四方联席机制，破解治理难题，形成共建共享新格局，累计协调解决门禁老化、停车优化等民生问题12件，打造物业党建联建品牌。
2: 张玉山同志哦，表现很好，很优秀，对我们党员呢很关心、很照顾，有什么问题反映他都积极的解决。
3: 庄玉山同志始终扎根基层，心系群众，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融入到日常的小区工作中，以社区的文化建设中，他以实际行动搭建起了党联系群众的连心桥，是大家公认的暖心人。
0: 庄玉山表示，今后他将继续冲锋在前，示范在前，服务在前，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1: 首先的话，就是小区里的事多看一眼，哪家老人拎不动菜搭把手，小区里的设施坏了顺手报修。其次，工作上的事多干一点，加班我不躲，新来的同事我也可以多带带。最后就是把我们身边的党员串在一起，更好的服务小区。不求被人记住，只希望以后有人说那个人是党员该有的样子。
4: 6月30号，由泉州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晋江市交通运输局主办、晋江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承办的2026年道路运输事故综合应急演练在我市举行。
5: 当天下午4点，演练在市区迎宾路增景公交站拉开帷幕。演练场景设定为一辆载有乘客的新能源公交车在进站上下客时被一辆货车追尾碰撞，事故导致货车驾驶员被困，公交车车门变形无法开启，司机乘客被困。让人揪心的是，公交车动力电池因撞击出现短路风险，随时可能引发起火或爆炸。事故发生后，正在周边巡查的晋江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迅速反应，第一时间启动先期处置，设置警示标志，疏导现场人员，并立即向值班室及120-119-110请求联动支援。接报后，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火速赶赴现场，对迎宾路相关路段进行分流管控，防止二次事故发生，同步开展事故调查取证工作。公交车司机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使用安全锤破窗，车上人员全部逃生并安全转移。晋江市消防救援局救援力量则用液压剪对变形的货车驾驶室进行扩张破拆，成功救出被困驾驶员。晋江市卫生健康局医疗急救人员对货车伤员进行紧急止血固定包扎，并转运至医院做进一步救治。针对公交车电池热失控风险，消防员分别使用高压水枪、泡沫灭火剂对电池舱进行精准降温灭火及窒息覆盖，排除爆炸隐患。此次演练采取文字解说加场景模拟的方式，聚焦公交运营领域高风险环节，通过实战化、全流程、多场景综合应急演练，全面检验规范，提升交通运输行业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筑牢行业安全防线。
4: 为消除道路安全隐患，优化通行环境，保障群众安全顺畅出行，近日泉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晋江分中心扎实推进 G228 国道东石镇至安海镇路段修复养护工程，以精细化养护提升道路品质，用心办好交通民生实事。
5: 日前，记者来到晋江 G228 国道东石镇至安海镇路段修复养护工程施工现场，看到机械设备轰鸣，养护人员驾驶洗包机对道路路面进行精细作业，清扫车紧随其后清理路面废料，养护工人各司其职，各项施工工序稳步开展。
6: 针对道路通行痛点难点，本次工程将开展全方位精细养护，重点实施旧路面裂缝专项处置， 路桥结构病害修补、破损附属设施升级、路面起抛沥青照面等作业。

0: 并重新规划交通标线，完善交通标识，进一步规整通行秩序，牢筑道路安全防线。
1: 据了解，G228国道东石镇至安海镇路段，由于路段使用年限较长，叠加日常车流量大、重型车辆多、自然风化侵蚀等因素，路面逐渐出现老化开裂、及料散失、局部破损等问题，不仅影响车辆通行舒适度，也埋下道路安全隐患，制约区域交通通行质量提升。
2: 下一步我们将紧盯工期进展，严把工程质量，高效推进项目建设，工程完工后将有效地改善路段老化病害问题，大幅提升道路通行安全性平整度与舒适度，完善区域路网功能，为群众便捷出行保驾护航。
3: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新晋江人黄飞荣登福建好人榜，男子跳河轻生，消防紧急营救。

0: 日前，福建省委文明办发布2026年上半年福建好人榜名单，新晋江人黄飞榜上有名。
1: 经各地推荐、专家评审及社会公示，新晋江人黄飞凭借危急时刻徒手托举悬空女童的英勇事迹，荣登见义勇为好人榜单。2025年10月25日下午，在陈代镇韩口村，一名女童头部卡在公寓楼七楼的防盗网缝隙中，身体悬空摇摇欲坠。黄飞和同事发现情况后，迅速开展救援。在这过程中，黄飞左手抓住窗台上沿，右手举着红色塑料凳，顶住孩子的双脚往上托举，直至将孩子安全救下。事后，有群众将拍摄的救援视频发布到网络上，让黄飞的英勇事迹被更多人知晓。黄飞的壮举经各级媒体报道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强烈反响，网友纷纷为其点赞，亲切地称他为托举哥。2025年11月，该行为被认定为见义勇为行为。2026年1月，黄飞荣登中央政法委发布的2025年第四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此次黄飞入选福建好人榜，既是对其个人英勇行为的褒奖，也是对晋江市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的充分肯定。
0: 近日，在陈代镇大乡村河滨北路，一男子因情感纠纷跳河轻生，附近群众见状后立即报警求助。接警后，陈代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迅速赶往现场营救。
1: 消防员赶到现场时，该男子已跳入水中，正躲在桥下巨大的桥墩阴影处。消防员对他进行喊话劝导，但该男子就是不肯接受救援。
2: 游过来，
3: 快游过来啊！
2: 游过来，他等你。
3: 过来，
2: 快点游过来。
3: 等一下，等一下。
1: 半个多小时后，男子终于受不了湿冷，表示要上岸，结果却因脚踝被网勾住，被困河中。
4: 因为脚前面网卡住了，
2: 被什么卡住了？
4: 网卡住了。
1: 消防员扔下安全绳和救生圈，让该男子做好防护后，再解开勾脚的网，然后利用安全绳将人拉到岸边。
5: 带着他过来，带着他过来。
2: 对，那没事吧？
5: 对。
1: 据了解，该男子因感情纠纷，一时想不开，便跳河轻生。所幸附近群众发现及时，帮忙报警求助。
0: 1号晚上，晋江市第二实验幼儿园举行“向阳烛光，筑梦未来”2026届大班毕业典礼。
1: 毕业典礼以“信梦启航，信爱同行，信光逐梦”为主线展开，一首合唱《果子歌》揭开了此次毕业典礼的序幕。紧接着，舞蹈《曙光》、打击乐《像你这样的朋友》、亲子走秀《奔向未来》等一个个节目精彩上演。活力四射的表演充分展现了孩子们在幼儿园的学习成果和成长点滴。
6: 我在这三年学了很多东西，有画画、唱歌，还有在农场有很多小动物，还种了很多的蔬菜水果。在幼儿园里这三年毕业，我非常开心，很舍不得。
1: 据了解，此次活动作为晋江市第二实验幼儿园庆祝建党105周年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

0: 毕业典礼不仅是幼儿成长的里程碑，更以艺术教育为载体，实现了红色文化传承与启蒙教育的有机结合。
1: 我们以书信为签，从家长寄信给寄予孩子快乐健康成长，到学员以一场信的典礼给孩子呢三年的陪伴，让他们进行了展示，同时孩子也给自己写了未来的一封信，希望能够呢寄梦未来，向阳而行。
0: 活动现场，园长还为孩子们送上毕业祝福，希望他们带着美好而珍贵的幼儿园记忆，迈向人生新旅程。
1: 希望我们的孩子通过学员三年的陪伴、实践与成长，他们能够成为一名呢快乐、自信、阳光、逐梦的少年，能够带着幼儿园这么多年的良好的劳动习惯、体验的这种能力，去适应更好的小学生活。
2: 6月30号下午，福建省鞋机商会与晋江拖鞋协会联合举办专场交流对接暨企业走访活动，推动产业链协同共赢。
3: 当天下午，来自鞋机装备制造与拖鞋成品生产领域的数十位企业代表齐聚晋江市拖鞋行业协会。考察团在讲解员带领下参观了晋江市拖鞋产业发展历程展示区，全面了解产业现状。在成品鞋展示区，代表们深入探讨前沿制造技术与产品流行趋势。随后，双方协会代表围绕行业发展现状、技术痛点、设备需求及合作方向展开座谈交流。座谈会后，考察团先后走进家家乐等拖鞋成品生产企业，实地观摩生产线、产品工艺细节及运营管理体系。
4: 我们的鞋机商会主要的都是针对一些运动鞋啊、那个拖鞋啊、然后布鞋啊，在国内算是一些知名的一些大品牌的鞋机厂都是在我们福建，所以说我今天也是让大家再来对接一下，能不能把我们一些做给其他的工厂的一些质量的方面，还有一些更好的产品来推荐给我们的一些鞋厂朋友，帮助他们创造更好的价值吧。
3: 福建鞋机产业技术积淀深厚，而晋江拖鞋产业已形成涵盖设计研发、设备制造、原辅料供应及成品生产的全产业链集群，拖鞋工业注册企业超600家，年产拖鞋超10亿双，全产业链产值逾300亿元。此次对接活动正是推动高端鞋机装备与庞大拖鞋制造需求精准匹配的务实之需，充分彰显了上下游产业链携手共进、合力创新的积极发展态势。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你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烟草制品全球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代价昂贵，要以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为代价。老师希望同学们去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的新一代。吸烟不酷，自律才酷。
1: 吸烟危害这么大，我一定要劝老爸戒烟。
2: 很多吸烟者觉得自己有在家里吸烟的自由，但却没有意识到二手烟会对家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造成的危害。
1: 爸爸，老师说二手烟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对人体有害的有250多种。
2: 原来二手烟对孩子们的危害那么大，就算电子烟也不安全。为了小鱼和我们一家人的健康，爸爸这次一定要戒烟成功。
1: 无烟的家，更多的爱。
3: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呼吁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再冲我一次啊！
1: 准备四张炮火，
0: 三弟，
1: 咱俩就冲回去，兄弟们，冲啊！

0: 想想此外何患外故啊平安。
1: 阿伯，哎呀，阿伯啊，对面那炮炮，你怎么不往返？

0: 看到去港海关真好大咯，两两七八十个的炮弹，我更能说说招。海关啊，大了我是舰队小老虎，看你细粒子够鬼棍超人，国家需要资源，我最最能卡回，时间是无，有机会了，你去上炮弹，我们来个大狂战咯。
1: 阿母，你过来，就我做是好好混混，好你好多，是不是炮弹将你头壳真的落茫茫
0: 我？
1: 对目标，上啊转转转，加赞！有两道事啊，今晚一定解放金门，到何时咱才去金门吃阿爸？阿母，我去了。
0: 公啊，你看这边是啥物啊？
1: 好、哦，海龙将一个婆媳冲到了画面，
0: 婆媳你把一句话安葬哦。
1: 我去看去。是国民党，
0: 国民党，
2: 新白殿下，十一四五连连长邓建华，
1: 是敌人，
0: 敌人，
1: 国民党的炮弹，炸弹炸塞，有你人昏地响唔落，国民党的人，难关，行，
0: 难关，难通关，收起来。
1: 去！
0: 你阿爸对咱

0: 阿母啊，恁慢着唱咯，
1: 哥，你别呀。

0: 进去蒙古桥的车脉呢？
1: 你拢找无啊？
0: 我家来去找。
1: 阿爸，阿爸，求求你咯，求求你，带我家来去出海吧。
0: 这十八岁查某囡仔，要拖什么海呢？这几年拖海，到一卖无向金人去相亲，含着你阿公的下落，唔都是好无收获啊？
1: 阿爸，我相信，只要咱相信。就一定会拄到好心人，我哩替咱探听伊讲的消息。我实在是唔忍心离开伊。
0: 好什么路用呢？哎呀，你老母咋个心？是姨妈将你饲大汉，我知影你心疼姨妈。不要紧，我跟你走。
1: 姨妈。
2: 陈姨妈心。

0: 昏去了。
1: 姨妈，伊是妖诶！
0: 来，这对台车，
1: 这是啥物啊？
0: 饼干。前几日我冒险出海讨鱼，拄到金门渔民用鱼，甲伊饿啊！
1: 这个人啊，好通见到金门人啊！你看，你看，一提起金门，我的妈就一直精神啊！
0: 卡细声嘞，海上虽有解散，但是到了做鱼，船就到了去，所以呀、啊，回头啊，金门的渔民就拄到。
1: 你妈，不要了，紧吃一块饼干。
2: 我唔吃，老邓恁伊讲吃，
1: 阿平伯，金门人不可怕咯。
0: 人开嘴合嘴，家叫男主人正亲切咯。
1: 阿燕啊，紧去找你阿爸，等伊妈去出海，去找金门人。你讲等金门三十年咯，是是是是，要问这个命。
0: 姨妈，你哪通去出海呀？会做你去哩啦！在海上甲金门人交往是危险的，运气无好，拄到顺耳听，直接就开枪，无小心也掠去搬一个通敌罪。
1: 啊！阿妹哥，

是地天上门，可我无私不想无奈。阿爷，恁不我爷的泡泡，去找金门人，就是到底，咱赶紧我倒来去啊！

0: 太冷，见猛回头抛甲二十年，恁都将阮当太冷咯。
1: 哎呀，哪会啊？咱两伙必死，将来也无结冤仇啊！
2: 哎，这位小妹，你今年几岁了？
3: 我怎么好？
2: 我怎么好？你就敢来出海呀？你叫什么名啊？
3: 我叫阿慧呀。
2: 哦，那你为什么来这海呢？
4: 找人。

0: 你呀、啊，抓来的银毛。
1: 哦，
0: 你是因为有这份好心，才变个做大袋。是。嗯。
2: 小姑娘啊，来来来来来，到我船顶来发现。
3: 来就来。
4: 哎，你哪来敢做啊？
5: 不错。
3: 哎呀，我要听啊。
5: 小心，小心啊！

0: 今天母女也有谈孝顺恁阿爸，我也未出世，阮阿爸就过身了。伊出海时阵被黄鹰拍落海，良心事都找无。
1: 哎呀，德元啊，你是带我出海，拖出海山游行的。
2: 阿妹妹，
1: 我这时时拄着在回头向前，也就涉及你十二岁的代志，要做什么呀？
0: 你是邓啊，我叫邓元，你阿燕啊，也大五岁了。你老爸叫邓，我阿爸叫邓建华，是一位国民党官官。
1: 阿文啊，来来来来来，你看鞍山路啊，
0: 来喽。

痛的罪始终避免，今年你此事怎么对

0: 什么呀？
1: 我那爸是真的小老虎，他是金毛啊，已经将伊点油做记号了。
2: 哦，对呀、啊。原来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尖嘴小老虎，阮厝有一大鼎，装了三炮弹，假是你等的哦。
3: 什么点油做记号啊？安金门里头一家人，所以人世代亲兄弟，这粒炮弹啊，拍成咱的骨肉情啊。
0: 是啊是啊，下摆恁阿爸出海时阵哦，家家都万福，土大又高，哦，了恁里头的河流。金门想要吃都吃无啊！
4: 安尼好势，下摆出来哦，我就加一点河流，甲你换台湾宝，这股雨伞也够手电筒。
3: 好啊，兄弟人啊，俺就上山里做起来，
5: 做起来。
6: 停！这就叫做明不通暗通，官不通面通，
5: 明不通暗通，官不通。

0: 来了，来，你呀、啊、就吃跩，只有苦了关头，要饼瓜，你尽管吃。
1: 多谢。

0: 看，恁看，反思配一对俩。哈哈
1: 哈！真想要甲恁开人耍。哎
2: 呀，弟呀，唔通开这种玩笑啊！
1: 哎呀，色笑归色笑，那不是融化计作啦？意义将回头金门变成冤家。
3: 是啊，要是回头金门能回到以前，彼此结亲结连，亲像一家人，唔知讲话何事。
4: 阿燕啊，免叫，免叫阿燕。好，阿燕啊，免叫，这是双短炮。
5: 我最惊鬼炮，就是因为两花炮前，我你讲，这么我得了。
4: 阿燕啊，你放心，连连讲的代志，我会记在心内，我一定会帮你出。
1: 说来也是真奇怪，打了二十米的炮，从无进攻，也无撤退。现在啊，专打这款空心炮、双管炮，也炸袂着人。安尼老亲像咧拍箭。
0: 是啊是啊是啊，也讲拍拍停停啊，停停拍拍，听咧拍，放咧讲拍，一见啊你拍，一面啊我拍，种个拍箭够酸的子啊！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
6: 元旦，
7: 哎呀，慢点。

0: 差不多好像是阿平啊，不是啊？
1: 阿平，
2: 哎、欸，老职工，用什么啦？老职工啊！
3: 阿平，你不是在深圳那做生意吗？怎啊，速度来了？
2: 心内想着男主，行偌远，马上要倒来。我一只本地牛，只有吃本地草咯。
0: 啊，牛拉雷头啊！只存下断饼残酒，大魂累累，无草人食。
2: 相水啊，老职工啊，你看这海上的风景偌好呢？无想到咱围头甲金门自发的民间庙宇规模愈做愈大。嘘，
3: 卡细声嘞，只是偷偷咧做。
1: 顶人生这种是非法的，每招数轮次。
3: 管去准多得三百米外，唔敢靠门啦。
2: 金门物资匮乏，苦待援海运，供不应求。为逃避苦，万难经沙甲河对，物资丰富，离金门啊只有五六海里。不是有法能为金门提供物资，既帮助了金门同胞，又可以令历史的队员带我上岸。
0: 我顶面个人唔准你啊！
2: 老职工啊，老职工啊，那你为怎啊唔向鬼咧要求改进放宽，何如回头金门做海上贸易呢？
0: 你那个无就大啦，死流人来杀半群话咧！
2: 海卡大汉的人，只要有一支酒，无论水深浅，都敢向水过。不是咱老王行出这一步，那回头一定就会大翻身咯。
3: 是
1: 真哩，
3: 阿
1: 爷，我是咧大翻身哩。
0: 哇，拄只亲像个沙石虾，死卡死翘翘，阿边几句话，恁就变成咸虾卡活跳跳咯。咱用顶面要求。等阿平来做咱回头司机，带着咱大家人拍拼，走啊！
3: 好，好啊，阿弟。

0: 秋落，
1: 一头大问
0: 今哪情景，今哪何多，今何多啊，就秋一得过。
2: 这两年台湾怀大陆探亲的人

0: 伊一好多就家己唱，其实什么都看不着，什么都无听见。
1: 那就赶紧将伊救醒啊！
2: 阿公，这么多年过去了，阿弟伯还是未倒来了。
3: 我帮伊早就娶了大王母。
4: 嘿嘿嘿，哪里七十八十？
0: 姨妈。
4: 很多去啊，
0: 姨妈，
3: 老师家乡真人，都无亲像遐么话多。
4: 哎呀，头壳歹咯，头壳歹咯啊！
0: 唔准你那里说我姨妈，你这里头壳歹。
4: 你叫我呢？安尼无大无小啊，哈？我问你，你几岁啊？
0: 二十六岁。
4: 你也够好意思说，哈？大家亲像你这个孩子，早就嫁红生狗，叫我咧无大无小，未过未嫁你出去啊！
0: 是啊，上好的果子无人吃，
2: 鲜花凋零无人爹，
0: 阮的代志啊，连恁爸爸，
4: 你叫我安尼阴吹阴挤，恁老爸小老虎都唔敢安尼对我，你叫我安尼无大无小，我倒恁老爸去！
5: 老职工啊，老职工啊，来出来泡茶哦！老职工啊，老职工啊！
0: 姨妈，伊咧笑你，逐日都咧遐面讲，你莫生气。其实

就是要伫大海内。

0: 个老子公叫的啊！
1: 不准说我查某孙的不是。
0: 老母啊，这是你忠诚啊，较无狗无粪，哼！

0: 位特海人士，这点真埋葬过一个台湾的好兄弟，所以今夜我才偷偷的过来，想要连接卖呢，看是不是我阿爸的母啊？是叫邓建华，你哪会知影？
1: 当年我阿妈甲我阿爸就害了倒一夫妇死去啦，我后边邓建华三日里表我甲清清楚楚。
0: 你出出来，

家修埋迄叠灰的，是得犯大罪。为头人如此重情重义，一代分大爹，我一世人。

我愿

跪了拜这尊，你还想信吗？突然探听都没你的消息，后来听说外头的姑娘啊，十七八岁就要出嫁了，我从此啊就无够再找了。我相信这一定是妈祖娘娘在保庇。

0: 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1: 这身体呀、啊，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呀、啊。
2: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1: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2: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邮。
3: 我想买。
4: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5: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4: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感觉怎么样？我没事儿。
1: ，
2: 政委，感觉良好。
3: 那就好，
4: 没事就好啊。不过呢，为了保险起见啊，还是赶紧回去呢检查一下，顺便呢也看一下昨天晚上我们加强的特务措施。
5: 检查一下我们的飞机，
4: 来，
6: 我们赶紧检查一下锁来锁。来，
2: 没事还上什么担架呀？行，那就不用了。
3: 于涛，去吧，
4: 等你啊。

0: 于涛回来了！别鼓掌，别鼓掌啊！我受不了这个了。医院都给我检查了，没什么事儿，
1: 没事就好。
2: 你这掐着饭点回来，这说明医院的火是不行啊！
0: 谁让你说对了？
1: 是是是，赶紧给他打饭去吧！
0: 哎，我去。
2: 我没有闯过一关。
0: 祝贺你。
1: 行了，都别围着了，哎，你吃饭吧。 吃饭，
3: 上午那桌坐着。
4: 小毛，碗筷摆这儿了。

0: 基地和军工单位的测算结果出来了，和我测算的数据基本吻合。明天B科目实验可以进行。
1: 你的方案，我刚才已经报给总指挥了。
0: 首长怎么说？他同意了。太好了。明天让我第一个上。
1: 我不同意。
0: 为什么？你对我不放心。B4-0A科目最大的危险。
1: 是阻拦索两段受力不均，这是对阻拦索的考验，更是对试飞员的考验。如果明天撞索瞬间你把握不好，飞机就会偏离航向，就会冲出跑道，跑道的旁边就是山，你很有可能会撞山。
0: 如果不是我，是秦大队长在这儿，你觉得他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1: 秦大队长会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撞索瞬间，尽全力掌稳舵，让飞机保持航向。
0: 我跟他想的一样。
1: 可即便是这样，我们也不可能做到完全不会偏离航线。
0: 那就不是试飞员的失误了，是飞机本身的问题。我们可以借这个机会测试一下操控系统是否有故障。
1: 我现在担心的不是飞机。
0: 那你更不用担心我的安危。我告诉你，于涛，我并不是因为秦大队长不在这儿，我非得借机会表现。我是觉得依照我的能力，我这个时候应该站出来了。
1: 如果秦大队长听到你说的这些话，他应该会很高兴。
0: 少来！我现在都没有办法说服我自己了，但我就是不放心。代理大队长，恳请你尊重我的请求，向首长报告，让我以第一试飞员的身份进行明天B科目的测试。因为作为军人，我有比生死看得更重要的东西。
1: 什么？
0: 尊严，中国军人的尊严。

0: 你好，我是试飞大队代理大队长于涛，请帮我转接一总指挥。喂，报告首长，我是于涛，我替明天由谢振宇担任第一试飞员，请求首长批准。
1: 你觉得他行吗？
2: 谢振宇自己说他行。
1: 哦，原来你们在一起啊，那你替我问问他，他试验的时候万一发生偏航。
2: 他又控制不住，飞机眼看就要撞山，他怎么办？
1: 首长，我是谢振宇。如果真出现您刚才说的情况，我有预案。
0: 什么预案？
1: 我会及时把飞机拉起来。
2: 这么短的时间，你拉了起来吗？
0: 请首长放心，我有这个能力。
2: 嗯，在电脑上做过模拟实验吗？
1: 做过，成功了。
0: 飞行器的模拟实验做过没有？
1: 没做过，马上去做一次，你看看能不能做得到。
0: 也做过了，没有问题。你把电话给于涛。
1: 首长，
0: 于涛，
1: 既然你们的工作都做到了前头，我同意。
0: 是。
1: 谢谢。
3: 赶紧睡觉吧，救救我！夏医生，你快救救我！
4: 怎么了？还在为白天的事激动呢？
3: 我想起大学时候的初恋。不是，你听我说，我那个男朋友吧。 他虽然家庭条件不好，但是脑子特别活，不光学习好，他还和别人一块做生意。哎，上大学期间啊，能养家糊口的，全年级就他一个。那个时候吧，是有点虚荣，一点点虚荣，就觉得跟他在一起呢，会有面子。他有能力，人长得又帅，所以就相处了一段时间。可是后来，我实在忍不了，就跟他分手了。
4: 真的好。 哎，
3: 你好，还挺好说啊。你知道我为什么忍不了吗？他每天都在想怎么赚钱，怎么跟有用的人打交道。我就是一学生呀，我跟不上他社会的思路啊。尤其是今天，就看到咱们那些飞行员吧，我突然觉得，不光是我初恋，就社会上那些人，有一个算一个，他们都太简单了，也不对，是简单又失快。
4: 你也不能这么一概而论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赶紧睡吧啊！
5: 可是他们每天都在想什么圈子呀、美女啊、金钱呀，整天花天酒地、夜夜笙歌，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今天的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一些人在拿着生命替他们负重前行。想我们班长了。 你们为什么来当兵是我进部队第一天，我新兵班长问我的问题。我们当时所有人回答的都不一样，但他说的话我到现在都记得。他说我不管你们是因为什么而来到这儿，我也不管你们在这儿待多久，但只要在这一天，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保家卫国。 军人就是要流汗流血，需要的时候，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也要站在祖国和人民这一面。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就是人民坚强的后盾。所以你刚才说，负重前行，这就是我们的职责，这也是我们心甘情愿。 咱俩成长环境不一样，你是军人家庭长大的，我当年想当兵，我爸妈怎么都不同意。高三的时候我就说我要当兵， 可我爸妈认为，女孩子嘛就应该安安稳稳的。即便我想当医生，我还有很多更好的选择。可是我问他们什么是更好的选择？我想过怎样的人生，你们知道吗？我这辈子的价值是什么？我跟我爸妈说，人生嘛，反正就是短短几十年。我就是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很自豪地跟自己说，嗯，你不枉此生。我这么说完，我爸妈眼眶都红了。

0: 再也没有阻拦我。
1: 我也快红了。我以前吧，就是把你当老师当姐姐，但是今儿我连你一块儿敬仰了。真的，你在我心里边现在这么高。
2: 你少来，我不过是长在你的审美点上罢了，赶紧睡觉。
1: 真的，这么高。明天该谁试飞了？
3: 我现在给你上的特护啊，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这得感谢你们的秦大队长啊。行，你上监测室吧。啊，
0: 是。
4: 大队长身体怎么样了？
3: 能下床活动，算是挺过来了。他的生命力啊，真是太强大了。我和他开玩笑说，阎王爷这回见了你啊，都怕你了。你说加上前面三次，这都四次了。他跑到黄泉路上转悠一圈，又回来了。
4: 前面三次是什么情况？
3: 这跟你没关系，你呢，好好配合我们监测，好好休息，啊！
4: 你要是不说，我可拔芯片了啊！
3: 哎呀，这不有纪律吗？哎，行，
4: 说不说？
3: 你这个老仙真是……行，我简单的跟你说啊。我这不能多说嘛。一次呢，是因为恶劣的天气；一次呢，是因为机械故障。你说一般人碰到这种情况，他精神上呢早就垮了。所以说，一颗大心脏，这个承受压力的心理素质啊，很重要，很关键呐。它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前提呀，你说是不是？所以说呢，你呢，放心的睡觉，明天啊不会有事儿啊。
4: 借你吉言，
3: 好好休息。嗯。

0: 你说你这时候来我屋，这要让何院长知道，还不得向领导报告？说你在重大任务前影响我休息。你明天就扛着这样把我往上冲了，结果怎么样还不知道呢？那我作为你唯一的执行朋友，我不得冒着这处分的风险来看你啊？看完了赶紧回去吧。就没什么想跟我说的？
1: 没有。
0: 哎，那话怎么说来着？人之将怎么样？
1: 其言也善，
0: 鸟之将怎么样？其鸣也哀呀。够胆子，你就把那个字说出来。那字能瞎说吗？你也不能瞎想啊。
1: 放心吧，我只要一钻进机舱，就和飞机合二为一了。到那个时候，我会忘记一切，目空一切。
0: 但至少两个事不能忘：第一，打败秦大帝；第二， 跟我一起完成航母捉奸的任务，所以啊，你要实事求是。明天感觉好了就上，感觉不好就别上。
1: 你今天这个战前动员做得好，放心吧，都记住了。
0: 看来这舱门已经关上了。

0: 儿子，我跟你讲啊，你是男孩子，要勇敢，勇敢，再勇敢，永远不许说怕，懂吗？
1: 懂。
0: 懂吗？
2: 懂。
0: 爸，他飞得太高了，不会被风刮跑吗？
1: 就算是被风刮跑了，那也是飞得最高的风筝。
3: 飞得太高了，没有东西会比它飞得更高吧？
0: 有啊。
3: 鸟儿就可以比它飞得更高。
1: 爸，快看，
2: 山鹰。
3: 是啊。
2: 它比风筝飞得更高。对啊。
3: 那还有什么比山鹰飞得更高？
1: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 你知道谁会比鲲鹏飞得还要高吗？是人。人可以比鲲鹏飞得更高，因为人的心比鲲鹏的心更高，比天更辽阔。人可以比风筝、比山鹰、比想象中的鲲鹏飞得更高。因为我们是人。

0: 在世界航母史上有非常多的舰载机飞行员，他们没有输在技术上，反而是输在了不能控制自己的情感和内心，最终造成了巨大的惨痛的事故。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克服，这不单是对你自己负责，更是对航母成军这个伟大事业负责。
1: 你错了，我现在非常适合命运。
2: 情况怎么样？
3: 数据一切正常。
2: 好，
4: 睡着了，他睡得还挺快。
1: 是啊，到底比秦大队和于涛啊还年轻。
2: 行，留下两个人值班，其他人啊，也都睡一会儿。
5: 是
6: 是
3: 是。是

0: 东三，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请求出发。
2: 首长，
3: 东三请求出发。
4: 出发。
3: 是。
0: 出发。
2: 是。

0: 百正，
1: 到，过去看看。这儿。
0: 关键时刻过来送我一程啊！
1: 啥时候了，还开玩笑呢？
0: 成你那样，越是这个时候，越得放松心态，啥也不是。
1: 行，只要你平安，我是啥都行。
0: 放心吧，
1: 加油啊！

0: 通知各保障分队一级准备。是。
1: 各保障分队注意，收账命令进入一级准备。书记情况怎么样？
2: 书记很正常。
1: 你这边呢？
2: 所有书记都正常。
3: 记住，要沉着、冷静，心无片语。做好各种准备之后再报告。
4: 栋梁报告，已做好各种准备，向秦大队学习，万无一失，滴水不漏。请求开始。
5: 可以开始。
6: 动三报告，准备完毕，请求开始。动三报告，准备完毕，请求开始。
5: 再次询问各保障分队，准备好了没有？
7: 首长，都已经准备好了。
5: 宇涛，
8: 告诉谢振宇，挂锁后一旦偏航，
5: 立即把飞机拉起来，同时跳伞。
9: 是，动三，动三，栋梁呼叫，首长最后提醒，撞锁一旦偏航。
10: 马上拉下来，通知跳伞。
11: 动三明白，动三再次请求开始，动三再次请求开始，
12: 动三可以开始。

0: 成功了！成功了！挂上了，这雨成功了，
1: 还是老谢厉害啊，都没骗啊！
2: 小宝，你们哥俩盯着，你们三个过去看，
0: 快走！
3: 快看看人怎么样！快，
4: 一条队上！
0: 通知两位老总，检查飞机和阻拦索。老谢，老谢，
5: 老谢，老谢，
0: 老谢，哎，过去上来，别上来，别上来！哎，
6: 老谢怎么样？来，赶紧上担架吧。
0: 不，
6: 不用上担架，一会儿走上去就行。
0: 我告诉你啊，一定要检查，你现在不仅是我们的救护对象，还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呢。
6: 好，来来，赶紧来。
7: 这条件怎么样？
6: 来，赶紧上车，上车。哎呦，哎，慢慢点，慢点，别紧张啊。

0: 谢振宇提议，适配大队的全体适配员都做一次 B40A
1: 方式的撞作实验。他说：“一可以消除对用这种方式着舰时的心理恐惧；二可以提前熟悉用这种方式着舰时的动作要领。你们同意他的意见吗？”
2: 首长，应该同意他的意见。
0: 你说说你的理由。
2: 谢振宇是说。
0: 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熟悉武器和战场，应当从现在开始锤炼我们未来的作战本领。嗯，你呢？
3: 我也同意，但我认为这件事还是要征求一下大地同志的意见。
0: 嗯，给我接基地医院找秦大帝。
4: 首长，我同意。 但是一定要告诉大家安全第一，特别是方向的控制。哦，对了，首长，您有没有觉得谢振宇已经进步了？
3: 你说他进步了？
4: 对，他开始考虑他自己之外的事情了，考虑航母舰载机战斗部队战斗力建设的事情。
0: 好，我知道。秦大帝，我听说你在医院里不安心啊，
3: 闹着要出院。
4: 哦。
0: 首长，我正要找您告状呢，他们把我的病房锁起来了，不让我出去。
5: 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在那待着。
0: 现在适配大队没有你也挺好，至于什么时候让你出院，你要听医生的。
5: 对，这是命令。
0: 是。好，明天继续进行 B40A 的科目实验，每个人都要上，不但要练技术，还要练胆量。
4: 是。哎，何院长，您别送了啊，留步留步。
6: 行，你有我电话，有事呢就赶紧打电话。
4: 好嘞。哎，老谢啊，你完全可以待到明天再走嘛。我在您这都躺了十几个钟头了，没毛病都给躺出毛病来了。
6: 行，哎，
4: 车在门口等着呢，
6: 感激不尽。
4: 走了啊。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7: 来拿你的监测数据，
4: 我数据表现怎么样？
6: 有些不太一样。
4: 不一样，哪儿不一样啊？
7: 哎，我问你，在挂锁前那十秒，你在想什么呢？合二为一。
6: 跟飞机？
4: 对。稍等啊，我只要上了飞机，就跟飞机合为一体。在最后的时间里，我只需要思考如何运用自己的身体，挂上尾钩。我知道你很难理解我和飞机之间的感情。 总而言之呢，完成任务就是最终的结果。
6: 那恭喜你了。这里面也仰仗你为我的正向引导，
4: 谢谢。
6: 别客气，我的治疗方案你可能是不理解，但是能帮你完成任务就是最终的结果。走了。
4: 你怎么回去啊？
6: 有车。
4: 好。

0: 院长，您觉得可以让他走吗？还是让他走吧。只是有一条，必须告诉总指挥，这一阵子他还是不能参加试验。
1: 动四可以开始，动五、动六出发，
2: 是。

0: 大帝要归队，这么快？他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好，人可以回来，但是不能马上参加试验。太好了，有首长您这句话，我这心里踏实多了。这可是我的尚方宝剑呀！啊，好，首长再见。嗯。
1: 报告，
0: 进来进来，你们俩来得正好，坐。
2: 告诉你们俩一个好消息，
0: 秦大帝同志马上就回来了。这么快？他身体恢复了吗？来来来，坐坐坐，应该差不多了。怎么样，这里，你这边没什么问题吧？
2: 哦，我没问题。
0: 啊，毕业四连实验就要结束了，首长问我们能不能马上转入 B40B 实验。这个实验比 B40A 危险系数更高，咱们商量一下，拿出一个方案，到时候。 我们俩去向首长报告。嗯，
3: 代理大队长马上就要卸任了，多动动脑子，发挥好余热啊！
4: 我这还谢天谢地呢，这一个月给我累的。政委啊，大队长回来了，那我这个代理的差事就交了，但是我有一个请求。

0: 什么请求？大队长刚受伤回来。我请求他归队之后只做大队长，不做第一师委员。我是全大队唯一能够正常执行任务的第一师委员。你说谁不正常呢？你这事是不是得跟我商量一下？
1: 停！你们俩先别掐啊！这个任务是下达了，但是怎么飞，由谁飞，回头啊还要好好商量商量，再说了，大队长马上不是要回来了吗？
2: 他的意见我们必须得尊重，等我们开完这个会，我们一起去把大队长接回来。
3: 好，不用接了，我自己回来了。哎呀，
1: 大队长，
2: 大队长，
3: 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啊！你怎么自己回来了？
2: 我不自己回来怎么回来啊？没人来接我呀，从早上等到现在，是不是不希望我回来？
1: 说什么呢？
2: 在聊什么呢？正常汇报工作，不会吧？是不是在聊 B4-0B 的事儿？
1: 走吧，
2: 到会议室，我们把这件事说道说道。走，
4: 看见没有？这就是我们的秦大帝，过去开会吧。这事儿还没商量完呢。
2: 反正你已经卸任了。
4: 你才刚回来半天，会就开完了。
2: 是。身体怎么样？
4: 没问题。 B40B实验是飞机斜对着阻拦所着舰，我刚才骂了工程部，啊！当时造跑道的时候，为什么不把两边的山给我刨了？这要是挂不住，就得撞山。首长，工程部已经提前2个月弄了这第一条跑道，已经不容易了。
5: 那倒是，哎，等他们把两边的山都给我挖了，那得半年的时间。
4: 你觉得我应该把 B40B
5: 实验计划推迟吗？
4: 首长是这样的，我征求过梁总和周总的意见，他们怎么说？他们说最好等没有山的时候再进行试验，这样安全，不会撞山。
5: 我当然知道两边没有山的时候试验最安全，可是这项实验不做，阻拦索的试验就没有完成，索就不能安装到航母上。
3: 航母的试验试航计划就得推迟半年的时间，你当我盼着出事故呢？首长，我计算过了，我争取尽量不出事故。
5: 你怎么能够做到尽量不出事故？
3: 我于涛、谢振宇搞了一套方案，已经送到首长的办公桌上。
5: 我还没来得及看，你先说说大概的意思。
3: 这个方案是谢振宇搞的，于涛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简单的说，就是。
5: 试飞员以B40B的方式挂锁失败的一瞬间，集中全部的注意力，把飞机拉起来，同时转舵，改变航向。
4: 这难度太大了，你们大队有几个人能做得到？你能做到，其他的人行吗？
5: 我可以第一个试飞，如果成功了可以总结经验，
4: 万一失败了？
3: 我计算过。 成功概率很高，你不要跟我说概率，我要的是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别没到试飞的时候，你这个大队长先出了事儿，我不愿意。还有，除了这个方案，你们还有其他的方案吗？啊，一瞬间飞行员既要控制姿态，又要拉起来，还要改变航向，这太难了。
5: 我们没有第二套方案，首长，我、于涛、谢振宇都是有经验的飞行员，我们把飞机拉起来的同时改变航向。
4: 我们是应该能做得到的，你做得到，谢振宇和于涛我看未必，我计算过。
5: 首长计算过，
4: 你以为我整天吃干饭的，非常难。一是起飞高度不够，另外转舵时万一飞机失速，不是撞山就是飞机掉下来，还有万一担心失速，转舵时稍慢0.几秒，飞机就会撞山。那个时候飞行员就是跳伞也不能保证他的安全，因为高度不够。
5: 首长，我们研究过了，我觉得我们可以保证安全。
4: 你怎么一回来就把什么事情都抓到自己手上？啊？你认为有成功的机会，你说的还是你自己？将来舰载机在航母上着舰 ，B40B 方式挂锁是有一定概率。我们要通过这项试验找到规律，将来用到海上。你一个人有机会有什么用啊？
3: 那首长的意思？
4: 我给何院长打过电话，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我信不过。

就是飞也要让谢震上，他刚刚完成B40A 的科目实验，状态很好。你和于涛跟他比都没有优势，你告诉他，这是我的决定，他准备。

0: 行第一试飞员的职责时，我这个并列第一试飞员，有权利要求第一个飞。政委，嗯，你怎么看？
1: 我认为现在就确定由谁第一个飞，还为时尚早。
2: 啊？
1: 没错，首长呢是点了振宇的名，但是大家别忘了，首长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振宇拿出能让他幸福的方案，这个才是关键。
2: 我认为谁能拿出令首长幸福的方案，就该由谁第一个飞。
3: 我反对啊！首长的命令那就是命令，我们不能
2: 坐下。我认为政委的意见我们一定要考虑。这样吧，你们两个人先回去做趟方案，然后让全大队来评判谁的方案更佳。评判的标准就是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3: 然后拿给首长和军工单位的专家团来讨论，最后再让首长决定谁第一个飞，
0: 怎么样？
4: 我没问题。
3: 这对我不公平。首长好不容易点我名了，你们这样做，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5: 谢林宇，试飞大队有几个大队长？
6: 我感觉除了我以外，你们都是大队长，故意捣乱是不是？啊？
3: 我这不回来了吗？他那个代理大队长就不存在了。
0: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4: 大队长。
2: 政委，你们三个好好聊，我回去准备我的方案了。你等会儿，
3: 大队长是你说的，只要我的方案比他强，就让我第一个上。
2: 这个没问题，我给你们一天的时间，一天不够，我可以再增加。正好最近大家的弦儿绷得太紧了，让大家休息一天。我还通知你们二位啊，我也打算整个方案，交给首长，请他批准。
3: 大队长，你就别再掺和进来了。怎么着？没信心啊？没信心你赶紧退出。
0: 你要这么说，我还有信心了呢。大队长，就这么定了。不管谁第一个飞，我相信我们最终的方案都会是最好的。
2: 那好，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4: 是。嗯，
3: 话是你会说。
2: 政委，你怎么还不走啊？
4: 坐下。
1: 我现在明白，首长为什么早早就明确，让振宇第一个飞。一是认为谢振宇行，二就是为了阻止你。没想到你这一回来，又把一切都抓在手里，不给大家机会。
4: 你也觉得谢振宇行？
1: 没错。刚才当着振宇的面，我不好说，就像一场篮球比赛，一名运动员手风正顺，大家自然应该把更多的球传给他，让他来投。 谢振宇刚刚完成B40S实验，不光是我，两个专家团的成员都为他这一阶段的表现打出了全大队的最高分。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不光是你，于涛也不要跟他争。
2: 关键还是看方案，谁能做到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就谁上，这才是原则。

0: 王总，你看今天晚上我唱也唱了，跳也跳了，咱们那份合同的要求就别太苛刻了。要不然我们钱总会把我开除的。
1: 刚才这舞跳的真不错，你把这杯红酒换成白的，干了，这合同我就签了。
0: 王总，
2: 喝啊！
0: 你们别跟着起哄，你们别跟着起哄啊！
3: 听王总的，大家都听见了啊。 王总可不能赖账，
0: 嗯，
3: 来，我敬您，
0: 来，大家干杯！
4: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0: 好不容易休息一天，你干嘛不多睡会儿？今天不还有工作呢吗？有心事啊？
1: 我没事。
0: 哎呀，40分钟是我办公室见，我去吧。
2: 40分钟也没有用啊！如果跑步能解决所有问题的话，要我们心理医生干嘛？都去找田径教练。
3: 夏医生，跑步呢？心里有事儿？
1: 没有。
2: 哎呀，心情不好，你去海边喊两嗓子，喊两嗓子，心情就好了。这不是你教我的吗？
1: 我心情很好。
2: 行，我陪你跑。哎呦，
1: 我不用你陪我，你忙你的去吧。
2: 上次你帮我解围，今天我陪你跑步，咱们也算是两清了。
1: 我没听说过跑步还用还的，这有借有还啊。
2: 岔气了啊？
1: 你知不知道跑步的时候不能说话啊？
2: 这岔气不能赖我，是你心里有事憋的。 回医务室歇着吧，啊！跑步如果能解决所有的问题，那就不需要心理医生了，都去找田径教练了。出什么事儿了？方便说吗？
1: 不方便。

0: 我一猜你就在这儿呢。
1: 什么事儿？谢老师啊，难得休息一天啊，不给自己放个假呀。
0: 有事儿说事儿，没事儿就给我出去。
2: 还真有个事儿，市里头有一个游戏精英研讨会，想请你一起参加。
1: 不是康延成，你能不能靠点谱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这闲工夫？
2: 你要去你自己去，我忙着呢。
0: 忙啥呀？这昨晚不都算完了吗？啊！
3: 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啊！还跟这废什么脑筋呢？我觉得这个方案还不够精确。
4: 都已经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了，还得怎么精确？
3: 来，你看看我这个。要想避免飞机撞山，就得在挂错失败的瞬间把飞机拉起来，同时转舵。只要不失速。 飞机就不会出现问题。那么我请问，怎么才能避免失速的问题？
2: 迎角，保持好迎角，让上升力超过下沉力，就这么简单。
3: 再请问，迎角的角度应该是多少？
2: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3: 所以老得算呀，起开。

0: 现在这个问题最大的是，我们没开过这款飞机。除非它所有响应系统像我们飞过的所有三代机那么灵敏，哪怕是响应系统慢一点点，
1: 舰载机的问题归军工单位管。我作为试飞员，我只负责交出一份相对精确的方案。
2: 但是舰载机响应系统的问题，必须作为重大的问题向军工单位提出来，
0: 他们必须做出重要的说明，要和你的方案密切的吻合才行，不然的话，
1: 不然我算了也白算是吧。
0: 是的，
1: 我敢跟你打赌。
0: 我绝不是一个人在努力。你猜大队长和于涛在丝路上会不会跟我不谋而合呀？这个难说。嗯，
3: 真要是一样就好了，起码证明我的方案有希望。
0: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也未必是第一个飞的喽。
1: 出去吧。
0: 你不去吗？
4: 你不去，我还去干嘛？我在这陪你。行。怎么样，数据有什么异常吗？
5: 有。
4: 你看，只有秦大帝的心跳频率在起飞前的前一夜是沉稳的，剩下所有飞过的试飞员，他们的心率、脉搏都比平时要快一些。
5: 你再看，
4: 还有西振宇的也很奇怪，
6: 前半夜心跳加速。
4: 后半夜恢复正常，
6: 是不是很有意思？
4: 看来在数据面前没有秘密。
5: 行，收到了。

0: 今天到底怎么了？哎，我平时不都跑步吗？没事儿。
1: 你要是把我当小孩儿，我也没意见。只不过有人不把我当朋友，这点挺让人伤心的。

0: 这不是你家老钱开会吗？怎么了？看得仔细一点。看到了，你们家老钱和旁边那个女孩戴的是情侣手链。翻下一张。鞋也是一个牌子啊，是不是这个牌子最近比较火，所以大家撞款了？你要不打个电话问问，是不是有什么误会？这些照片是我在他秘书的微博上看到的，我之前还奇怪他秘书为什么突然关注我，可能就是为了引导我看到这些吧。哇塞，这么猛！你把电话给我，我给他打，100%比他还猛。
1: 没必要，一个巴掌拍不响。
0: 就这么忍了？

0: 郑远，那你先说说你的方案吧。好，大队长、政委，我的方案其实就是一句话：飞机以
1: B40B 方式撞错失败的瞬间，我会把飞机拉起来，拉起来的同时转舵，避免撞山，转舵的同时我会控制好迎角，这样就不会出现失速。请大队长指正。大队长、玉涛，你们是先说各自的方案，还是先就？
2: 郑宇的方案展开讨论，
3: 我认为可以先就他的方案展开讨论。
4: 同意。
2: 那于涛，你说吧。
5: 你方案的关键是在于飞起来后保持迎角，你的迎角是多少？
1: 你的迎角是多少？

0: 大队长呢？跟我们一样。什么情况？你们打杀马虎眼呢？我说你们是不是提前商量好了？这银角到底是多少啊？
1: 政委，这样，银角到底是多少啊？会后我再告诉你。
2: 这样啊，如果我退出，你们俩究竟最后是谁上，最终拍板，还得需要首长。
3: 同意。
4: 我不同意。
3: 首长一开始就说过让他先飞了。 而且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的方案并不比他的差。他是完成了 B40A 科目的试验，但是我也完成了最高速度和重力两级上限挂锁的试验，所以我们两个是打了个平手。而且我是本试飞大队的并列第一试飞员。我希望大队长和政委能够报告首长，并提醒首长，希望他能够尊重试飞大队的排序，优先选择我来试飞这个科目。
0: 你胆儿肥了，还提醒首长？
5: 行了，要不要再争了？来，
3: 政委。
6: 咱俩还是去见一下首长吧。好，那散会吧。好，大队长，等你的好消息。两位老总，试飞大队报来的 B40B 的科目实验方案，二位都看了，看过了。那你们觉得怎么样？来，坐，坐，坐下说。
7: 可行吗？总指挥，我跟周总支持这个方案。咱们的部队真有人才，多么艰难的事情在你们面前就迎刃而解。张司令，
8: 哎，
7: 你呢？
8: 哦，
7: 首长，说句实话，我还是有点顾虑的。当然了，这个方案很好。 已经计算到了小数点后边好几位数字，但是试验本身它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人的问题，是人在操控飞机在做实验。这期间会不会撞山，能不能挂锁失败以后迅速的把飞机拉起来，拉起来以后能不能够顺利的转舵并控制影角，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飞行员一个瞬间的反应问题。所以，首长，我建议，在实操以前。
6: 能不能先做大量的模拟试飞啊？嗯，好，这个基地司令没让你白当啊！哎，试飞大队正在等我的命令，决定让谁第一个飞。我看这样，让他们找一个地方去飞，每个人都要飞，先模拟实操一番。谢振宇和于涛更要多飞几次。
9: 是，让他们拿出心得来，确信在试飞的时候不会出事故，然后再转到试飞场。啊，
10: 是，
9: 由专家团负责给他们打分，到时候让谁第一个飞，我听专家团的意见。
11: 是，
9: 首长。
11: 小徐，
12: 到。
9: 给秦大帝和陶思勇打电话，让他们来见我，我有事要当面对他们讲。
11: 是。
10: 夏医生，
9: 说你找我。
11: 需要更换一下你的贴身监护仪。
9: 怎么了？我的坏了吗？
11: 需要调试一下，已经跟大队长报备过了。
9: 我需要换吗？
11: 你不需要换，走吧。
9: 刘医生，嗯，老谢真没事吧？
11: 你猜？
9: 他不能有事儿啊，明天还有登机呢。
11: 你怎么比他还紧张呀？
9: 我是他僚机呀，你快告诉我吧，他有没有事儿？
11: 他没事儿，放心吧。
9: 哎，刘医生，啊，我有个事儿。
11: 什么事儿？
9: 送你样东西。
11: 东西？
9: 巧克力。
11: 我从来不接受贿赂啊。
9: 巧克力，我这个可好吃了，我都舍不得给别人呢。

0: 问你个问题，
1: 问吧。
0: 你就真没打算找个女朋友？
1: 我这背着监护呢啊，别问我这些闹心的事儿。
0: 你觉得柳医生这人怎么样？
1: 挺好的，工作认真负责，长得也漂亮。
0: 是挺负责的，怎么感觉就对你一个人负责？
1: 那不是因为我明天要出任务吗？
0: 他不会对你有意思吧？
2: 你的巧克力人家不都已经收下了吗？
0: 你看见了？
1: 你的意思人家已经充分领会了，放心吧。啊，你下次见面准备给人变点什么？
0: 准备给他变一颗心。
1: 我天，恶心死了！
3: 哎呦啊！我跟你说，
0: 你要知道我对他有意思，以后你别太上钱了。
1: 你放心，在柳妮娜这个问题上，你是掌机，我是僚机，我帮你保驾护航，
0: 够意思。
1: 出去吧。
0: 行，明儿就飞了，别再看了啊，
3: 早点睡。
1: 变颗心。

0: 动三，动三，我是动幺，报告影角，报告影角。动幺，动幺，动三报告，动三报告。实际飞行的影角与理论值正负一度，正负一度。好的，导航。明白。动两，登记。
1: 是。
2: 动幺，动幺，动两准备完毕，请求开始。动两准备完毕，请求开始。
0: 动两，动两，我是动幺，可以开始，可以开始。

0: 报告营角，报告营角，
1: 与理论值正负一度。
0: 返航，明白，返航。
2: 今天大家每个人都飞一次，根据各自的体会谈谈感受，特别注意营角。
0: 董四，
3: 到，
0: 登记。
3: 是。
4: 今天大家都飞了一天了，啊，都有什么样的体会？从谢振宇开始讲，每个人都要讲。谢振宇，
5: 是，在我看来，拉起和转舵根本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是控制营角。那第一把我控制在正负一度，第二把的时候我想试着扩张一下路程，但是不行，马上就拉回来了。
4: 那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在一个瞬间里看到我的飞机在往下坠。报告完毕。宇涛，我不同意谢振宇的看法。能不能在拉升的过程之中及时转舵，同样关系到会不会撞山。这是性命攸关的事儿，早一点晚一点都不行，必须在理论值范围之内。 我说完了，
0: 很好。来，下一个，金林，你说。

0: 肯定是老爸的电话。
1: 喂，大弟啊，告诉你个好消息，秦姨的病情有很大的好转，她的腿啊已经有感觉了。
2: 真的？
1: 真的，我觉得是针灸治疗起了作用，所以这段时间啊，我自己在学习针灸呢，希望回去以后可以在家治疗。
2: 你自己练针灸啊？
1: 我先试试看吧。哎，对了，你那儿怎么样啊？一切都还好吧？
2: 我这边一切都好，等我这边忙完了，我去到医院里，好好感谢人家医生。
1: 哦，你儿子啊，让我告诉你，你是我们全家的骄傲。
2: 吴晓啊，儿子的病，我不在身边，真是亏欠你太多了。

0: 于涛，今天叫你过来，是想跟你说一件事儿。下午第一次飞D-40B科目试验，还是由谢振宇来飞。嗯，
1: 这我想到过。
0: 第一，我们是军人，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为什么就不能是他呢？
1: 大队长，我只有一个问题。
0: 是不是以后都这样了？为了让谢振宇成长，所有这样的任务都留给他？那不会，也不可能。谢振宇需要成长，他自从进入试飞大队之后，经历过挫折，但他挺住了。眼下，他需要成功。老是失败的人也不可能成为人才的，只有不断的成功，才能锻造出优秀的人才。 当然，现在说这些话为时过早，试验试飞的路还很长，你能想象得到，如果没有你和我，谢振宇能挑起这么重的担子？好了，相顾不用重锤敲，虽然今天下午第一个飞的不是我们，但你和我还有全大队都是做出贡献的。如果成功了，我们都有份。但如果，
1: 请大队长和总指挥批准。 如果这次谢振宇失败了，下一个飞的是我，而不是你。
0: 好，同意。

0: 首长同志，试飞大队 B-46B
1: 科目试验正在进行，请您指示。准备好了吗？
2: 。通知保障分队做好一级准备。
3: 是。各保障分队做好一级准备。
4: 动幺动幺，动三报告，准备完毕，请求开始。
5: 动三，我是动幺，
6: 可以开始。
5: 动
4: 三明白。

0: 脑血他没事儿，通知医疗队，给现场医人做身体检查，通知两位老总检查飞机和阻拦所。快！
1: 是。
0: 太好了，飞机没有问题，啊，阻拦所也没有问题。
2: 那就是说，我们第一阶段的试验试飞工作已经完成了。太好了！啊，我代表海军向您、向周总。 啊，并通过你们向军工单位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对对，我们互相祝贺。你放心吧，我会给试飞大队请功的。这就是说，舰载机试验试飞的第一阶段，也就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我们已经走完了。那下一步就要考虑进入试飞阶段了。好，我马上把目前的进展情况。 向上级报告，
3: 同志们，经过全大队上万次的试验，我们的国产设备，包括舰载机、阻拦所、灯光助降系统，都扛住了。更重要的是人，我们扛住，也就是说，人和所有设备的适配性都通过了试验，不适配的地方也得到了改正。那么，我们在八大类。 78小类的所有试验，到今天为止已经全部完成了。更重要的是，我们中国的专家通过试验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的数据，这对于下一步我们舰载机以及航母相关设备的生产和研究意义重大。外国人再也封锁不了我们了，中国将拥有自己完整的。 航母以及舰载机的科研生产技术，未来我们不光只有一艘航母，保卫我们这个国家需要多少航母，我们就建造多少航母。以后不了解我们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后人，他会问你们为什么会不顾一切的去撞梭，难道就不担心出事吗？
2: 你们该怎么回答？
4: 大队长，我们肯定会说不担心啊。
3: 大队长，我们会说，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总要有人去做这一撞。为了不让我们的子孙去撞，我们就得去撞。有了我们这一撞，以后谁都不用再去撞。所以，我们这回的风头可是出大了。大伙说是不是？
5: 是。
3: 好，江海和严城啊，都替我回答了这个问题。我就不说了，我讲一下大队的下一步任务。我宣布。 从今天开始，全大队的工作将由地面试验阶段转入空中试飞阶段。那么，有哪位同志知道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具体是什么？王小鹏，
6: 攻克舰载机航母起飞和着舰技术。
3: 小毛同志说的对。根据首长指示，下一步工作我们先进行 C-04科目的试验试飞。这项工作啊，空军的同志已经走到海军的前面。 在大队没有成立之前，于涛和耿建林已经用其他的机型完成了首飞，突破了模拟舰首滑跃起飞的技术，并且和科研人员一起把他们的技术编制成训练软件，已经提供给大家了，也包括我用来试飞前的模拟器训练。我接着讲啊，大家都是老枪，在模拟器上训练两天也就够了，大家听好了。
6: 也就是后天，由于涛和耿建林同志给我们做示范，然后按照试飞顺序开始第一波次的试验试飞。大队长，我提个建议啊，于涛和建林做这个软件，我刚才试过了，技术上没有多大难度。当然了，我们确实应该在飞行模拟器上熟悉一下，但是两天的时间太浪费了。你都说了，这帮人都是老枪了，我觉得啊，老枪练这个半天够了。
3: 今天下午咱们就可以到试飞场进行试飞，
7: 怎么样？
3: 那这样啊，吴强同志的这个建议，我来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大家同意不同意吴强的建议啊？
8: 同意。
3: 那好，既然这样，咱就减一天，今天练一天，明天试飞，半天确实是太短了。虽然是只剩朝夕啊，但是别忘了另外那八个字：万无一失，
7: 滴水不漏。
3: 好。
8: 怎么样？我没说错吧？是不是很简单？
9: 一定不会这么简单。班长，
0: 请护卫。余导，你在进行第一次试飞的时候，是不是发觉仰角14度的箭手模拟滑翔起飞，跟平时陆地起飞有很大的差异？
1: 差异还是有一点的，滑跑距离短，从一开始就得加力。飞机从甲板上升上去，会有一个自然的下沉，必须马上拉升，防止坠海。最后，舰载机起飞时，航母一般都是在高速逆风航行中。 所以要有意识地保持一点仰角，并且加力，保证飞机在逆风中迅速爬上。
3: 你说的这几条都非常重要，它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突破实现箭手滑跃起飞的核心。一会儿训练结束以后，你给大家讲一讲。
0: 好的，
2: 来，副委，
4: 这
2: 你来飞。

0: 就是这样，我们一个克木接着一个克木的啃硬骨头。鲁迅说，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其实航母飞行早就有成熟的路，只是人家对我们严密封锁。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用自己的智慧，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来趟出那条通往航母的路。
1: 出列，准备登机。
2: 是。
1: 杨经理，
3: 到。
1: 出列，做好准备。
2: 是。

0: 总司，登机。是。
1: 我命令你接替指挥位置。
2: 是。

0: 备。
1: 这下午轮到谁飞了？
2: 老谢，然后就是我。
1: 不可能吧？那我呢？
2: 大队长于涛、谢振宇，然后是耿建林和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不，那你们飞完了总该轮到我了吧？
2: 有可能，赶紧回去吃饭去吧。
1: 我回去什么？我就在这吃。

0: 你们小心，好样的！
1: 下一个谁飞？
2: 报告大队长，本来是耿建林，他上午飞过了，我申请递补。
1: 报告大队长，按计划，下一个应该是我。对，是康院长。康院长，登记。
3: 是。

0: 太刺激了，太上游戏了。
1: 动物，动物，你说什么？
2: 动摇，动摇，一切正常，一切正常。
1: 明白。中六准备。
3: 是。
1: 怎么？真准备好了？
4: 哎呀，放心吧，
5: 他昨天夜里就准备好。你看他兴奋的跟骡子似的，
4: 今天撂蹶子了吧？闭嘴。
1: 中六，
3: 到，
1: 登机。
3: 是。

0: 看看去。
1: 什么？怎么回事？我看见一堵墙，我感觉不是由门，就要撞上去了。
0: 墙？让我去上。主子，
2: 救护车，
0: 小道，你们快上。
3: 政委，我没事。
0: 上来吧，快点。
4: 记一下，一会儿回去调一下他的数据。是。
5: 孟南鹏，你现在还有什么不舒服？就是有点头晕，
0: 先把药吃了。
5: 能行吗？
6: 没问题，没问题。
0: 别紧张啊，到医院再做进一步检查吧，慢慢躺下吧。
7: 戴队长，让我再试试吧，看看能不能发现小毛说的那堵墙。
0: 好。

0: 这边，你盯一下。好。怎么回事？
1: 于涛，怎么回事？
2: 大队长，小猫没撒谎，确实有那毒枪。
3: 把头盔给我，我来试试。
4: 大队长，到我了。
1: 大队长，你可以相信江海，他技术好，心理状态更好。
0: 江海，一定要注意力高度集中，重点是去发现到底有没有那堵墙。是。感觉不好，坚决不飞，这是科学精神，跟勇敢不勇敢没有关系。
5: 明白。
0: 等你。
5: 大队长，我过去看。
0: 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也飞了，我怎么没见着啊？他们都看见了。
5: 大队长，让严城过来一下。怎么了？我问你，刚才你也飞了，你有看到一堵墙吗？
2: 看到了，但我没当是一堵墙，我直接就飞了。
5: 你怎么不早说？还真有堵墙，还能飞吗？
0: 没问题，
5: 行，你成功。但是没关系，有什么话就讲。
0: 感觉不好就不飞，这是科学，跟勇气无关。
6: 放心，大队长刚刚已经交代过了。
0: 加油，戴贵。可以啊，大队长的话都会说了。

0: 我们现在就要飞了，
1: 我们现在就要飞了，
2: 我们现在就要飞了，
3: 我们现在就要飞了，
4: 我们现在就要飞了，
5: 我们现在就要飞了，
6: 我们现在就要飞了，
7: 我们现在就要飞了，
8: 我们现在就要飞了，
9: 我们现在就要飞了，
10: 我们现在就要飞了，
11: 我们现在就要飞了，
12: 我们现在就要飞了，
13: 我们现在就要飞了，
14: 我们现在就要飞了，
15: 我们现在就要飞了，
16: 我们现在就要飞了，
17: 我们现在就要飞了，
18: 我们现在就要飞了，
19: 我们现在就要飞了，
20: 我们现在就要飞了，
21: 我们现在就要飞了，
22: 我们现在就要飞了，
23: 我们现在就要飞了，

0: 肯定出事了。
1: 动三，有没有发现那堵墙？
2: 有，我刚才看见他了。
1: 全队带回。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3: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4: 联邦司令，联邦司令，请逼让，请逼让。
2: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5: 车堵住了怎么办？
6: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2: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7: 救护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2: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中国广电5G广电汇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
3: 录的时候了，
2: 云嘴全部解锁，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引强育优双向赋能，大项目夯实晋江高质量发展根基；
1: 市领导到金井镇开展安全生产检查暨七一走访慰问活动；
0: 初心如磐系列报道，李国平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
1: 国际顶尖骨科学术盛会在晋江举办。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近日，第四届泉州500强企业专场招商大会顺利举办，集中展示各县域招引龙头企业的阶段性成效。作为晋江经验实践沃土，晋江在本次大会收获多项亮眼成果。从获奖授牌到重点项目登台签约，一系列亮眼数据背后是晋江坚持内外并举招商路径，以头部项目带动产业与城市能级同步跃升的生动实践。
2: 本届招商大会聚焦龙头企业培育引进，对前三届新引进2025年度纳税1000万元以上的500强合作企业予以授牌表彰。晋江共有2个招商项目上榜，其中福建益锦化纤有限公司2025年纳税超7000万元，晋江山姆超市有限公司2025年纳税突破4000万元。集中签约环节，晋江邀请3家基金管理机构、9家项目企业参会。自推进抓开放招商促项目落地专项行动以来，晋江一手抓本土企业增资扩产，一手向外招引链主龙头，3年多时间，全市累计落地500强关联项目超20个，总投资规模突破500亿元，产业布局横跨新能源、新材料、半导体、高端零售、金融科技等多个领域，招商综合成效长期位居泉州县域第一方阵。立足纺织鞋服传统优势，晋江推动本土龙头提质升级。恒安集团斥资13亿元建设智能数字化生产车间，投产后年新增产值约30亿元。民企500强百宏聚鲜落地33万吨差别化纤维项目，研发超纺棉、阻燃纤维等高端差异化产品，助推传统产业链向价值链高端攀升。抢抓新质生产力风口，一批国内外500强企业落地晋江，补齐多条关键产业链短板。金风科技大型风电装备产业园落地，填补本地海上风电制造空白。空气化工产品公司作为美国500强投资1.5亿元建设半导体高纯气体福建分装基地项目，服务集成电路产业集群。浪潮集团打造 AI 产业基地，顺丰控股布局低空经济产业，为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支撑。沃尔玛旗下山姆泉州首店落地，年营收超10亿元，填补晋江高端零售业态空白。华润置地投资20亿元打造城市综合体，中信证券与新希望百亿级产业基金落地，兼顾城市人居品质与产业金融保障。下一步，晋江将持续擦亮尽心尽力营商服务金字招牌，严格践行企业服务4道工作理念，不断优化全流程要素保障、项目代办、政策兑现等暖心举措。一方面，深耕本土优质企业梯度培育，引导龙头企业增资扩产、技改升级，沿链强链持续壮大本土产业中坚力量；另一方面，精准聚焦新能源、集成电路、数字经济、现代商贸等重点赛道，靶向招商，主动对接国内外500强行业领军企业、优质产业资本落地布局，全力引入一批辐射力强、带动度广的产业链链主项目，依托大项目、好项目项目集聚赋能，持续塑造产业发展新优势，培育新质生产力，力争在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进程中争先创优，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晋江实践新篇章积蓄强劲动能。
1: 1号下午，市人大常委会领导陈长义、李德明到金井镇开展安全生产检查暨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市领导一行围绕在建工程安全、防汛安全、工贸企业消防安全，实地走访了金井围头一级渔港工程项目、超带水库、泉州市达和风针织有限公司。陈长义要求要严守安全底线，将安全管理贯彻生产全流程，在保质保量推进项目建设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港口服务功能。要做好水库管理工作，密切关注汛情变化，完善应急预案，确保安全度汛。 要强化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意识，健全日常安全管理机制，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改与员工安全培训，从源头防范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当天，市领导还走访慰问了金井镇古安村、三坑村等村的困难党员。每到一处，市领导都仔细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家庭生活与实际困难，并送上节日祝福与慰问金，叮嘱镇村干部要主动做好关心帮扶工作。
0: 一号晚，东石文旅杯2026年斗镇全 BA 暨和美乡村篮球大赛开幕式在晋江市东石镇萧下村灯光球场举行。
1: 开幕式上，武术五组全运、舞蹈海边的记忆、民乐舞蹈十番送党恩、街舞战斗等文艺演出轮番上演，现场氛围拉满。开幕式结束后，福建省篮球协会主席刘玉栋为揭幕战开球，鲤城浮桥队与南安省新队、晋江青阳队与晋江池电队的比赛相继打响。本次赛事由泉州市体育局、泉州市农业农村局联合主办，以篮球聚乡邻、运动兴乡村为主题，旨在贯彻落实体育助力乡村振兴相关部署，丰富乡村文体生活，推动农文旅体深度融合，同时为省级和美乡村篮球大赛选拔优秀队伍。市领导陈立荣参加活动。
3: 来看一组时政消息。
1: 一号，磁灶镇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举行。会上，磁灶镇为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获得者颁发纪念章，对磁灶镇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集中表彰，颁发绶带、证书。泉州市优秀党务工作者吴立昭、泉州市先进基层党组织、晋江市海峡国际五金机电城党支部书记谢荣发做典型发言。现场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新党员入党宣誓。会上，磁灶镇党委书记蔡伟达还为与会党员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新发展晋江经验的主题党课，勉励党员不忘初心，树牢正确政绩观，在各自岗位上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7月1号，英林镇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两优一先表彰大会，现场相关领导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

0: 组织进行表彰。最后，金井镇党委书记庄东航讲授以正确政绩观在建设颜值高产业优滨海活力侨乡中奋勇争先专题党课。
1: 一号，龙湖镇举办庆祝建党105周年活动，现场为13名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代表颁发纪念章，分别为55名镇级优秀共产党员、3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1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获得者颁发奖状。当天，龙湖镇党委书记张志雄还以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创新发展晋江经验，以辩证思维谱写龙湖发展新篇章为题，讲授专题党课。6月30号上午，晋江市卫计系统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举行。会议宣布晋江市卫计系统党委关于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党组织的决定。56名优秀共产党员、13名优秀党务工作者、7个先进基层党组织受到表彰。现场还举行弘扬长征精神、赓续红色血脉、红色故事宣讲活动。大会号召全系统党员要以先进为榜样，巩固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心怀群众，履职尽责，以高度责任感办好民生健康实事，全力推动健康晋江事业跨越式发展。
2: 在晋江市农村专业技术协会，有一位年过八旬的老党员，他曾站在大学讲台30余年教书育人，退休后依然扎根基层，继续为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贡献余热。他就是晋江市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党支部书记李国平。今天让我们走进这位老党员，听他讲述对党员身份的理解与坚守。
3: 对于我来说的话，是个退休的了，但是退休仍然一样的要保持这个党员的本色不变。很多人就把党员当成是一个头衔，是个荣誉，但是在我看来，党员不是面子，主要是担子。
0: 李国平告诉记者，他觉得党员不是挂在胸口的徽章，而是扛在肩上的责任。他把这份担子归结为3个方面：关键时刻顶得上，日常工作多付出，退休之后有余热。2022年春耕期间，李国平和协会党员在下乡服务时发现，晋江胡萝卜种植大面积出现多须根问题，最严重的地块几乎绝收。
3: 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协会几个党员呢非常重视，一方面向农业农村局反映这个情况，另外一个的话主动组织起来，直接到福建农林大学寻求这个专家的帮助。
0: 经过近3年的联合攻关，项目组找到了病因和防控方案，困扰当地胡萝卜种植户的难题终于有了破解之道。
3: 党员呢，在关键的时候要能够站得出来，挺身而出，帮我解决问题。
0: 除了在田间地头攻坚克难，李国平还把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落实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多年来，他积极参与社会组织的扶贫济困、助学、慰问环卫工人等公益活动，不仅带头捐资，还常常到现场帮忙。
3: 在这个日常生活，还有在这个参加社会的这个活动当中啊，同样要起到这个先锋模范作用。一个就是对群众、对会员要非常的关心。我们就不管哪一位会员身体有不好，我们协会都会组织去慰问。
0: 退休后，李国平始终坚守在协会工作一线，把协会党建放在首位。这10年来，支部从最初的3名党员发展到如今的9人。今年协会党支部进行换届工作，他再次当选为党支部书记。
3: 退休以后继续工作，这个实际上还是要牢记我们入党的初心，就为党工作，为群众服务，为人民服务。那我是想身体许可的情况底下，我继续 在工作三年，

0: 站好最后一班岗，然后带好一班人，传好这个戒律棒。那么作为一名退休的党员，只要组织需要，群众需要，就要坚持参加志愿的活动，发挥余热，带头守规矩，带头干实事。
1: 从讲台到田野，从教书育人到服务三农，这位党龄超过50年的老党员，用始终如一的赤诚和坚守，诠释了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的初心誓言。在晋江这片热土上，他依然步履不停，继续书写着一名共产党员的情怀与担当。近日，国际骨科领域高端学术盛会在晋江顺利举办。
2: 本次盛会为期3天，共汇聚了来自海内外的120余位骨科研究领域顶级专家。会议期间，多场主旨演讲与分论坛研讨轮番开展，内容涵盖骨骼肌肉系统的发育与衰老、关节生物学与骨关节炎、骨代谢与骨质疏松症、骨肿瘤及椎间盘退行性变等多个热点方向。
3: 那么我们这个学会呢，聚集了全球华人科学家，包括材料研究、临床转化、这个基础研究，所有的这个领先的科学家都带到晋江来，希望呢能够促进晋江的这个区域医学科学的发展，促进特别是运动医学的发展，这是我们晋江目前正在打造的一个品牌。
2: 谈及互敏合作，杨文天教授深有感触。他说，随着上海六院与晋江市医院合作的纵深推进，上海六院的先进的医疗技术与理念已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深深扎根，一系列合作成果令人倍感振奋。
3: 经过这几年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和晋江市的这么一个跨区域的合作，他们的临床水平才得到大力的提高。同时呢，上海六院呢也带来了一些研究团队在晋江市人民医院落地生根开花。前几年我们来的时候，这个基础研究还比较薄弱，现在已经发展起来了。
2: 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副院长朱振中表示，作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及骨科医学中心的共建单位，医院正依托区域中心战略体系，全面提升医院诊疗管理及人才梯队建设水平。国际华人骨科研究大会6届中4度落地晋江，已成为海内外专家深度认知晋江学科品牌的重要窗口。
4: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在顶级盛会上学术思想的交流、临床经验的分享以及前沿成果的一些介绍，那么能让我们的晋江的医生、泉州福建的医生，尤其是本地的医生呢，能够最快的掌握到这样前沿的动态。那么对于整体的学科升级、人才培养，还有就是在海内外的一些合作创造机会，那么进一步推动区域中心骨科事业的高质量的发展，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2: 此次学术盛会的举行，将进一步促进全球骨科医学领域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的深度融合，也再次彰显了晋江作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地，在承接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方面日益成熟的品牌效应与综合实力。与会的专家学者共同期待，能以本次大会为全新起点，持续深化跨地域、跨领域的协同合作，共同推动全球骨科医学事业不断向前迈进，为更多患者带来健康福祉。
1: 6月27号下午，泉州职业技术大学2026届毕业典礼暨学士学位授予仪式举行，3357名学子顺利完成学业。
5: 典礼上，校长吴斌如深情寄语毕业生，希望同学们拥抱时代变局，走出全大人的闪光足迹。毕业生代表、教师代表和校友代表依次发言，回望校园时光，感恩母校培育，并勉励学弟学妹勇敢追梦。学校创办人、董事长吴金莹也来到现场，送上殷切嘱托。作为全国首批职业本科大学，福建省首家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校，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今年有46名同学考研成功，187人获得优秀毕业生称号。现场，学校为毕业生颁发毕业证书，并表彰2026届优秀毕业生、考取硕士研究生毕业生以及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
6: 最大就是朋友和老师吧，因为这里面的老师都对我非常好，就是因为有老师的教诲，所以我才去继续了我的研学之路。
7: 我觉得学校它有非常优秀的一个跟企业合作的一个资源吧，包括现在我就业于中力量，能够进入到这个公司呢，也是学校给了我这个机会和平台，让这个公司能够看见我。
5: 在授位环节，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导师纷纷上台，为获得学士学位的同学拨穗正冠，见证他们学成毕业的荣耀时刻。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哎呀，怎么样，各位？今天的体验不错吧？啊，
1: 好你个老蔡，竟然能想出这帮鬼点子！
0: 哎，这哪是我的主意，这是阿海的主意。
2: 谢谢阿海，你帮我们梨花节目暗度陈仓啊！
3: 各位长辈，折煞我了。桂林兄那边传来消息，李丁元先生的遗属很快就会回到晋江，届时我们直接从武林出发，前往晋江。
4: 请诸位放心，村里都是自己人，绝对不会走漏风声。至于唐汉狗贼，哪怕他带着保安团硬闯，我蔡勇也要将他拦下来。
1: 好汉子！
3: 除非高虎公然决定当汉奸，
5: 否则保安团不敢如此妄为。阿勇，
3: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唐汉可能会另有同伙，所以拜托诸位多加小心了。
6: 阿海哥，你就放心吧，对于那些鬼鬼祟祟的坏蛋，我这子弹可不长眼啊。
7: 队长，外头来了三个陌生人。哎，不对，应该是四个人，因为他们抬了一副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个，没看清。
4: 三个人还抬着担架，会不会是想混进来呀？
7: 他们说是中途救起一名伤者，那个人在昏迷当中反复练到这武林，这才将人送来处理。
3: 这么巧。
4: 这样，阿强，你带着几位会长先安顿下来，我去看看。
6: 好，
3: 我跟你一起去。
4: 好。

0: 各位朋友，我是武林村保安队长蔡勇。
1: 蔡队长，幸会了，鄙人徐远峰。
0: 徐远峰，莫非是闽南海疆游击队的许队长？<笑>
1: 正是。啊，这二位也是游击队的战士。哎呀，
0: 许队长，久仰大名啊！你可是我们闽南的大英雄。哎呀，
1: 过誉了。我们游击队和你们保安队，不都是为了保家卫国、守护百姓平安吗？
2: 哦，对了，蔡队长，你赶紧看看这个小伙子是不是村里的？我看他伤得不轻啊！
3: 阿四，这……啊，阿七丫头啊，既然你自己提出。

0: 出来了。有件事呢，我也不想再藏着不说了。
1: 毛叔，您说。
0: 那天啊，就是阿贵回来之前，我在离你家不远的地方，救醒了一个人，他就是阿海。
1: 阿海，
0: 我发现他的时候啊，他倒在墙角里，昏迷不醒。据我的诊断呢，他是被人用药迷昏了，而且昏迷了整整一夜呀。
1: 我就知道，是他。
0: 秦丫头，你说的他是谁啊？难道是他？
1: 那晚我喝了好多酒，我潜意识里我就觉得带我回家的人是唐汉，可第二天，
0: 第二天，阿贵带回的消息，让你的梦碎了，是吧？阿星姑娘，这不是你的错，错的人一直是唐汉呢。不对呀，
1: 是，我也很难相信，那畜生才害死我阿豹后，还敢跑回武林找我，所以。始终想不明白，甜甜她
0: 阿七丫头，这个滴血验亲的事儿啊，我只能说，你不要去信。你也别着急，我呢再查查医术，看看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啊。
1: 谢谢，谢谢毛叔。
0: 别跟我说这个谢字。当初没能救活阿贵，我欠你们吕家一条命啊！天杀的凶手，居然在弹头上淬了毒。若非如此啊，阿贵他也不至于。
2: 猫叔，快来救命！阿仙，你也在，一起走。
0: 救人？救谁呀？
2: 阿四。
1: 阿四，他不是下南洋了吗？他怎么了？
2: 我也不知道，他受了重伤，一直昏迷不醒。
3: 还愣着干什么？快救人呢！走。

0: 是早蝶，上一回满身是血的，是阿四他爸。如今他自己又成了这样，哎，这伤口……
1: 伤口怎样？
0: 你们看啊，这都是些皮肉伤，可是怎么好像被反复撕裂过，一点愈合的迹象都没有。
1: 王叔，我方才问过许队长，他们给阿四绑过绷带。
0: 我知道啊，这绷带是新的。阿四好像全身在水里浸泡过，他究竟遭遇了什么？

0: 原来是这样。
1: 王叔，阿四到底怎么了？他中了毒，而且是一种很奇怪的毒。就是这个毒啊，让阿四伤口始终无法愈合，而且一直昏迷不醒啊。那该怎么办？会不会有生命危险？那倒不至于，阿四的脉象呢，还是一直很平稳的。 我去配点药。阿四啊，你给我好好等着啊！当年我没能把你阿爸救回来，这次啊，你就是到了鬼门关，我也要把你拖回来。

0: 别说，别说，你抓紧时间回去配药啊！
1: 毛叔慢走。
0: 哎。

0: 就是他，这口贼时隔多年又现身害人，现在居然连阿四也不放过，我一定要杀了他！
1: 阿西，你别激动。这张字条究竟是如何出现的？我们送毛叔离开前分明没有。难道说，
0: 已经有人潜伏进了武林村？糟了，甜甜！
1: 甜甜怎么了？
0: 甜甜和村里的小孩在一起玩游戏，我们方才着急回来，忘了带上他。
1: 阿西，你别吓我，甜甜和村子里的孩子们在一起，不会有事的。
0: 阿海，唐汉在晋江，没人比他更熟悉武林。
1: 这口贼，前几年就屡次想要抓走甜甜。休想得逞！
0: 先别说了，你快去找他。
1: 好，我马上去找。你留在家里照顾阿四。
0: 你快去啊！
1: 哎。
2: 甜甜，轮到你了哦！等会我们会分散躲开，看你能找出几个。嘻嘻嘻，
3: 好呀好呀，真好玩！阿姐，我一定能找到你。
2: 那还不一定呢，走吧，我们进去。
3: 跟着你，跟着你，跟着姐姐，跟着姐姐。
2: 1、2、3、4、5、6、7、8、9、10。你就是可爱的甜甜，对吧？我是甜甜，你是谁？哎，
1: 别怕，这是高甲戏的扮相，我本人很好看的。对对对，是高甲戏。我刚回村里那天，阿妈就带我去戏台看过。对吧？其实我不仅是你阿妈的好朋友。 还是你干爸，你要是叫我一声阿爸也是可以的。可
2: 你不是我的阿爸呀。
1: 干爸和阿爸差不多，就是你的另一个爸爸，还更疼你。来，干爸带你去找阿妈好不好？
2: 好呀，我想阿妈了。
1: 那甜甜肯不肯先叫我一声干爸或者阿爸呢？
2: 我有阿爸了，就叫你干爸。太好了，这声干爸真好听。甜甜，伤着没有啊？刚才那个呀是坏人，下次记住，也不要靠近他，更不能相信他说的话。他还让我叫他干爸呢，
0: 真不要脸。
4: 总之，你要记住，下次呀要远离他，知道没有？乖，来，吐笋豆，拿着吃啊！甜甜，谁肚子弄的？抱抱。哎，呜！
2: 真的是你！
4: 哼，阿爸，你从来就不是小甜甜的阿爸。

0: 摇一摇，找到美娇娥，共度良辰夜，幸福哟。
1: 哎，志哥，我觉得这不是幸福，而是危险重重。
0: 你说什么？
1: 你这属于高危性行为，无论是男男还是男女，无论是一夜情还是摇一摇，只要发生了一次没有使用安全套的性行为，就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毒。H 哥，你已经是艾滋病检测的重点人群了。
0: 不会这么严重吧？
1: 不仅如此，曾与他人共用针具吸毒、性病患者、艾滋病感染者的配偶或性伴，以及感染者妈妈生的宝宝，都是需要进行艾滋病检测的重点人群。
0: 这艾滋病毒简直太可怕了。
1: 所以早检测、早发现、早治疗，才能更好地对抗艾滋病。特别提醒准备结婚的伴侣和刚刚怀孕的准妈妈们，也要去检测一下，确保万全哟。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初心如磐，庄玉山十年深耕基层守初心，实干担当服务暖邻里。泉州晋江联合开展道路运输事故综合应急演练。新晋江人黄飞荣登福建好人榜。男子跳河轻生，消防紧急营救。梅岭街道梅亭社区瑞景乡县花都小区党支部书记庄玉山扎根基层一线十年，深耕党务与小区治理，积极做一名基层党建实干者、小区共治架桥人、邻里家园守护者，用真诚服务提升居民幸福感与归属感。所在小区党支部获评街道先进基层党组织，他也获评泉州市优秀党务工作者。
1: 这段时间，梅岭梅亭社区瑞景乡县花都小区党支部书记庄玉山都在忙着小区老旧电梯更新事宜。据了解，庄玉山于2015年10月加入梅岭街道社区专职工作者队伍，2021年11月至今任梅亭社区党总支宣传委员、瑞景乡县花都小区党支部书记。
2: 说实话，刚入党那会儿，我觉得党员是个光荣的称号，挺神气的。在干了十年的基层工作，现在我的看法变了。党员不是什么官，也不是光喊口号的人，就是群众堆里那个肯多管闲事、肯吃眼前亏、肯弯下腰的人。
1: 凭借扎实的党务业务能力，庄玉山自担任小区支部书记以来，规范小区党支部组织生活，开展特色活动，打造党建宣传阵地。
2: 我最自豪的是每年都会组织我们小区居民自导自演一台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文艺汇演。我们会带着支部党员给他们搭台，借服装做背景，排练的时候楼道里、中庭里天天有歌声笑声。文艺汇演当天，小区广场做得满满当当，没有专业演员，没有华丽舞美，但每个人演的都是自己的日子、自己的感情。
1: 此外，庄玉山还牵头搭建四方联席机制，破解治理难题，形成共建共享新格局，累计协调解决门禁老化、停车优化等民生问题12件，打造物业党建联建品牌。
3: 张玉山同志哦，表现很好，很优秀，对我们党员呢很关心、很照顾，有什么问题反映他都及时的解决。
4: 张玉山同志始终扎根基层，心系群众，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融入到日常的小区工作中，以社区的文化建设中，他以实际行动搭建起了党联系群众的联心桥，是大家公认的暖心人。
1: 庄玉山表示，今后他将继续冲锋在前、示范在前、服务在前，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2: 首先的话，就是小区里的事多看一眼，哪家老人拎不动菜搭把手，小区里的设施坏了顺手报修。其次，工作上的事多干一点，加班我不躲，新来的同事我也可以多带带。最后就是把我们身边的党员串在一起，更好的服务小区。不求被人记住，只希望以后有人说那个人是党员该有的样子。
0: 6月30号，由泉州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晋江市交通运输局主办、晋江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承办的2026年道路运输事故综合应急演练在我市举行。
5: 当天下午4点，演练在市区迎宾路增景公交站拉开帷幕。演练场景设定为一辆载有乘客的新能源公交车在进站上下客时被一辆货车追尾碰撞，事故导致货车驾驶员被困，公交车车门变形无法开启，司机乘客被困。让人揪心的是，公交车动力电池因撞击出现短路风险，随时可能引发起火或爆炸。事故发生后，正在周边巡查的晋江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迅速反应，第一时间启动先期处置，设置警示标志，疏导现场人员，并立即向值班室及120-119-110请求联动支援。接报后，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火速赶赴现场，对迎宾路相关路段进行分流管控，防止二次事故发生，同步开展事故调查取证工作。公交车司机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使用安全锤破窗，车上人员全部逃生并安全转移。晋江市消防救援局救援力量则用液压剪对变形的货车驾驶室进行扩张破拆，成功救出被困驾驶员。 晋江市卫生健康局医疗急救人员对货车伤员进行紧急止血、固定包扎，并转运至医院做进一步救治。针对公交车电池热失控风险，消防员分别使用高压水枪、泡沫灭火剂对电池舱进行精准降温灭火及窒息覆盖，排除爆炸隐患。此次演练采取文字解说加场景模拟的方式，聚焦公交运营领域高风险环节，通过实战化、全流程、多场景综合应急演练，全面检验规范，提升交通运输行业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筑牢行业安全防线。
0: 为消除道路安全隐患，优化通行环境，保障群众安全顺畅出行，近日郡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晋江分中心扎实推进 G228 国道东石镇至安海镇路段修复养护工程，以精细化养护提升道路品质，用心办好交通民生实事。
5: 日前，记者来到晋江 G228 国道东石镇至安海镇路段修复养护工程施工现场，看到机械设备轰鸣，养护人员驾驶洗包机对道路路面进行精细作业，清扫车紧随其后清理路面废料，养护工人各司其职，各项施工工序稳步开展。
6: 针对道路通行痛点难点，本次工程将开展全方位精细养护，重点实施旧路面裂缝专项处置、路桥结构病害修补、破损附属设施升级、路面洗抛沥青照面等作业，并重新规划交通标线，完善交通标识，进一步规整通行秩序，牢筑道路安全防线。
5: 据了解，G228 国道东石镇至安海镇路段，由于路段使用年限较长，叠加日常车流量大、重型车辆多、自然风化侵蚀等因素，路面逐渐出现老化开裂、及料散失、局部破损等问题，不仅影响车辆通行舒适度，也埋下道路安全隐患，制约区域交通通行质量提升。
7: 下一步，我们将紧盯工期进展，严把工程质量，高效推进项目建设。工程完工后，将有效地改善路段老化病害问题，大幅提升道路通行安全性、平整度与舒适度，完善区域路网功能，为群众便捷出行保驾护航。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新晋江人黄飞荣登福建好人榜，男子跳河轻生，消防紧急营救。

0: 日前，福建省委文明办发布2026年上半年福建好人榜名单，新晋江人黄飞榜上有名。
1: 经各地推荐、专家评审及社会公示，新晋江人黄飞凭借危急时刻徒手托举悬空女童的英勇事迹，荣登见义勇为好人榜单。2025年10月25日下午，在陈代镇韩口村，一名女童头部卡在公寓楼七楼的防盗网缝隙中，身体悬空摇摇欲坠。黄飞和同事发现情况后，迅速开展救援。在这过程中，黄飞左手抓住窗台上沿，右手举着红色塑料凳顶住孩子的双脚往上托举，直至将孩子安全救下。事后有群众将拍摄的救援视频发布到网络上，让黄飞的英勇事迹被更多人知晓。黄飞的壮举经各级媒体报道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强烈反响，网友纷纷为其点赞，亲切地称他为托举哥。2025年11月，该行为被认定为见义勇为行为。2026年1月，黄飞荣登中央政法委发布的2025年第四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此次黄飞入选福建好人榜，既是对其个人英勇行为的褒奖，也是对晋江市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的充分肯定。
0: 近日，在陈代镇大乡村河滨北路，一男子因情感纠纷跳河轻生，附近群众见状后立即报警求助。接警后，陈代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迅速赶往现场营救。
1: 消防员赶到现场时，该男子已跳入水中，正躲在桥下巨大的桥墩阴影处。消防员对他进行喊话劝导，但该男子就是不肯接受救援。
2: 游过来，
3: 快游过来啊！
2: 游过来，等等，
3: 过来，
2: 快点游过来。
1: 半个多小时后，男子终于受不了湿冷，表示要上岸，结果却因脚踝被网勾住，被困河中。消防员扔下安全绳和救生圈，让该男子做好防护后，再解开勾脚的网，然后利用安全绳将人拉到岸边。
4: 带着他过来，带着他过来。
5: 对，人没事吧？
4: 对。
1: 据了解，该男子因感情纠纷一时想不开，便跳河轻生。所幸附近群众发现及时，帮忙报警求助。
0: 1号晚上，晋江市第二实验幼儿园举行“向阳烛光，筑梦未来”2026届大班毕业典礼。
1: 毕业典礼以“信梦启航，信爱同行，信光逐梦”为主线展开，一首合唱《果子歌》揭开了此次毕业典礼的序幕。紧接着，舞蹈《曙光》、打击乐《像你这样的朋友》、亲子走秀《奔向未来》等一个个节目精彩上演，活力四射的表演充分展现了孩子们在幼儿园的学习成果和成长点滴。
6: 我在这3年学了很多东西，有画画、唱歌，还有在农场有很多小动物，还种了很多的蔬菜水果。在幼儿园里这3年毕业，我非常开心，很舍不得。
1: 据了解，此次活动作为晋江市第二实验幼儿园庆祝建党105周年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毕业典礼不仅是幼儿成长的里程碑，更以艺术教育为载体，实现了红色文化传承与启蒙教育的有机结合。
7: 我们以书信为签，从家长寄信给寄予孩子快乐健康成长，到学员以一场信的典礼给孩子呢3年的陪伴，让他们进行了展示，同时孩子也给自己写了未来的一封信，希望能够呢筑梦未来，向阳而行。
1: 活动现场，园长还为孩子们送上毕业祝福，希望他们带着美好而珍贵的幼儿园记忆迈向人生新旅程。
7: 希望我们的孩子通过学员3年的陪伴、实践与成长，他们能够成为一名呢快乐、自信、阳光、逐梦的少年，能够带着幼儿园这么多年的良好的劳动习惯、体验的这种能力，去适应更好的小学生活。
0: 6月30号下午，福建省鞋机商会与晋江拖鞋协会联合举办专场交流对接暨企业走访活动，推动产业链协同共赢。当天下午，来自鞋机装备制造与拖鞋成品生产领域的数十位企业代表齐聚晋江市拖鞋行业协会，考察团在讲解员带领下参观了晋江市拖鞋产业发展历程展示区，全面了解产业现状， 在成品鞋展示区，代表们深入探讨前沿制造技术与产品流行趋势。随后，双方协会代表围绕行业发展现状、技术痛点、设备需求及合作方向展开座谈交流。座谈会后，考察团先后走进家家乐等拖鞋成品生产企业，实地观摩生产线、产品工艺细节及运营管理体系。
5: 我们的鞋机商会主要的都是针对一些运动鞋啊、那个拖鞋啊、然后布鞋啊，在国内甚至一些知名的一些大品牌的鞋机厂都是在我们福建，所以说我今天也是让大家再来对接一下，能不能把我们一些做给其他的工厂的一些质量的方面，还有一些更好的产品来推荐给我们的一些鞋厂朋友。

0: 帮助他们创造更好的价值吧。
1: 福建鞋机产业技术积淀深厚，而建江拖鞋产业已形成涵盖设计研发、设备制造、原辅料供应及成品生产的全产业链集群。拖鞋工业注册企业超600家，年产拖鞋超10亿双，全产业链产值逾300亿元。此次对接活动正是推动高端鞋机装备与庞大拖鞋制造需求精准匹配的务实之需，充分彰显了上下游产业链携手共进、合力创新的积极发展态势。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出于意外误下水，那时候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浮身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就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家族三代，16人入党，23人参加革命。他们用红砖楼里的坚守，战场上的冲锋，监狱里的不屈，诠释了革命家庭最滚烫的赤诚。晋江安海19间政错，见证了一段段以家许国、勇担大义的壮烈往事。老闽南侨乡鸿运薪火相传系列，带您走进安海19间政错，探寻郑氏家族的红色传奇。安海19间政错在二抗剧团和19间会议之后，成为泉州革命的重要据点，而郑家子弟的战场也从这里延伸到四面八方。有人以笔为枪，血洒刑场；有人身陷牢狱，饱受折磨；有人在地下战线孤胆坚守；有人在监狱内外书写生死传奇。郑家璇，郑种植的堂叔，是家族中最早拿起笔杆战斗的人。他多才多艺，写得一手好文章，先后在南安、晋江多所小学任教。1943年春，经中共党员许吉美、黄竹禄介绍，郑家璇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在报刊上发表大量抨击黑暗、宣传抗日的作品。
1: 伊文章写真好，迄阵时是毕业了，迄点当当做先生，才还来主演咧，就当了当，再又派过去兼职，迄点发展真侪起步咧。伊这个就大概是无入党以前哦写的笔记咧。伊阵时无入党以前，对于在进步的物件哦，社会学啊啥物都学习咧。
0: 翻开这本泛黄的笔记，字里行间就能感受到的是郑家璇对知识的渴望，对革命的热忱。1945年6月，晋江沿海发生科任事件，导致党员名册被搜。郑家璇时任晋江县工委书记，他不顾个人安危，只身潜入安海，逐个通知有关同志转移，直至全部通知到位，才最后离开安海，使党组织避免了更大的损失，有生力量得以保存。
1: 这样事情可不好，我会了，伊也根本上也无敢讲出来，出去去做什么创啥大事，伊那敢倒来，只有讲。讲出来是好些啊，讲啦，但是出来是会知，那也唔知啊。啊，过日来咧查，那也唔知啊。
0: 那阶段，泉州地下党组织遭受重创，联络一度中断，许多同志被迫转移隐蔽，革命陷入了最艰难的时期。
2: 我爷爷朱一斌在一篇文章当中有写到，1945年，种植和嘉贤两位同志被反动政府下令通缉，那家庭受到监视，全家人都承受很大的压力。种植的胞妹郑秀智、重妹郑秀宝、郑秀凤三人，当时都分散在各地农村小学当教员。那因为受到牵连，原地待不下去，有家归不得，被迫改名换姓，分散到他乡去参加革命活动，走上了与父亲跟兄弟一样的道路。
0: 然而，在19间儿女们的信念里，革命的火种并未熄灭。那时面临艰难处境，中共泉州中心县委认为有必要对海外侨胞开展统战工作，在人力、财力、物力上支援家乡的地下革命斗争。1946年8月，决定由郑家璇联系，指派倪永图和郑兴辉前往香港建立党组织。1947年1月， 泉州中心县委为加强驻港党组织的力量，又派高景春、郑秀宝、陈黎香三人前往香港。
1: 这个我阿姐李香辉，这个这个两个点的组队的啊，四七四八七怎么使用？出来村人归老去啊，村这个叫中心老屋阿妈，我这辈。是从我老母了。
3: 经组织研究，决定让永图和我去香港做海外统战工作，支援家乡地下斗争。永图之兄在港多年，我堂兄郑世美在飞岛从事革命工作，可以通过他们取得多方面支持，逐步开展工作。家权送我们出发时，嘱咐我们好好学习。在香港那灯红酒绿的地方，应该时刻保持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
0: 1947年2月，中共闽中地委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精神，决定由中共泉州中心县委领导攻打安海，建立武装游击队，开辟安南勇根据地。
4: 1947年5月，泉州中心县委决定组织攻打安海，许吉美任总指挥，朱一斌、郑仲植任副总指挥，300多名农民武装参战，枪声、口号声响彻安海的夜空。这是泉州中心县委领导武装斗争的重要转折点。
0: 攻打安海后，郑家兄妹同时面临着生死考验。兄长郑仲植与妻子吴碧玉在转移途中被捕，后策反敌人，机智翻墙逃出。其胞妹郑秀智与施能赫因迷失方向，也在安溪被捕。狱中，敌人威逼要将其活活折磨致死，让他交代党组织情况。他只说了一句：“落在你们手里，随你们的便。”
4: 1947年底至1948年春。泉州地区多名地下党干部被捕，泉州中心县委心急如焚，决定组织武装劫狱。为了确保劫狱的可能性，那时的郑秀智和狱中同志史爱珠主动提出，让男同志先走，我们留下。他把生的希望让给战友，把危险留给自己。
0: 翻开郑秀智丈夫严家祥对泉州劫狱旧事的追忆，里面清楚地记录着，牢狱是敌人镇压革命志士的专政工具，也是共产党人磨练坚强革命意志的地方。多少革命志士在监狱与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从这里走向刑场。劫狱行动迫在眉睫。
4: 行动前，严家祥、许东汉等人进行了周密策划，他们多次潜入泉州，摸清监狱地形、通道、号房分布以及敌人的武器装备和看守情况，甚至精确测量了监狱内外的距离，几次修改计划，最终制定了内外结合武装偷袭的劫狱方案。
0: 为确保万无一失，劫狱行动计划由泉州中心县

主要领导人许基美、朱一斌、郑仲植和参加劫狱的人员掌握，绝对保密。1948年6月28号傍晚，仅用一张竹梯、两发

0: 情十分舒畅，毫无怨言。
1: 几乎在同一时期，郑错的另一名成员也身陷囹圄。1947年11月，郑稼铉因特务告密在南安被捕。在敌人的酷刑折磨下，郑稼铉坚守党的秘密，顽强斗争。他一再安慰前来探监的母亲，而没有做亏心事，你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又捎信给他爱人兼战友王经贤，假如我牺牲了，你不要悲伤，要更好的工作下去。1948年7月12号，郑稼铉被秘密枪杀于莆田南门外。临行前，他毫不畏惧，视死如归，高唱黎明曲，从容就义。牺牲时年仅32岁。
2: 稼铉以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谱写了一曲不朽的战歌。烈士虽离我们而去，但他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却是我们必须永远继承和发扬的。
1: 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取得了三大战役的胜利，加速了全国解放的进程。1949年5月，正式成立闽浙赣人民游击纵队闽中支队泉州团队，下辖晋江、晋南同、晋南勇三个游击大队。19间儿女再次被委以重任，朱一斌任团队副指挥员，郑种植任团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刘基固任晋江游击大队大队长，郑兴辉任团队机要股股长，吴碧玉任团队管理股负责人。翻开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晋江地下革命斗争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19间郑错郑氏家族浓墨重彩的华章。新中国成立后，范在楼走出的郑家儿女们，带着烽火岁月中淬炼的初心，继续坚定地奔赴各条战线。
3: 我小的时候呢，爷爷奶奶从不会主动讲以前的一些事，直到长大参加工作以后，翻看过去的老照片，查阅资料，才知道长辈们参加革命的一些经历。那一刻对我特别的震撼，原来家里的长辈们曾经是拿着枪冲锋的人，他们不炫耀不抱怨，这种低调本身就是最好的一个家风。
1: 即便是在离休之后，他们仍未停歇。1984年，郑种植与许继梅等人共同筹建泉州侨乡开发协会，郑种植担任常务副会长。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侨为侨，引进外资，促成安平开发区建设，把晚年的光和热奉献给了家乡的经济腾飞。从战争年代的硝烟，到建设时期的汗水，再到改革开放后的奔走，范在楼走出的郑家子弟们用一生回答了正道做人、家国同担的信念。他们的战场变了，但那份赤诚从未改变。
4: 我们的后代啊，现在也很争气，红色家风嘛，代代相传嘛，大家也在世界各地，在祖国的建设中间，大家也在发光发热，建功立业嘛，也是能够告慰我们先辈在天之灵嘛。
1: 如今的19间郑错，当年召开会议的二楼已不复存在，但大门两边所镌刻的这副对联仍清晰可见。对联道出了19间郑氏自南安实景迁居安海，以及先祖郑成功收复台湾，形成两岸两安平的光辉业绩。大门匾额书“门城通德”，是郑氏堂号通德堂，已如同一份寄托，在郑氏家族内代代相承。
5: 安海十九间政错家族在晋江革命史上

0: 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他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同一个信仰奋斗，可谓满门忠勇，浩气长存。这在晋江乃至福建都不多见，它不是一个人的英雄故事，而是一个家族的集体选择。
1: 风雨百年，红砖依旧，一门忠烈，精神永存。如今这座番仔楼已被列为晋江市文物保护单位，福建省第一批革命文物，正是后人仍守护在这里。它静立在方皮巷深处，向每一个走进它的人无声地讲述着那个年代，那个家族，那份永不褪色的赤诚。

0: 就算是他背叛了我们，我也要亲手把他抓回来。
1: 伍思月，伍思月，
2: 盛昌，盛昌。
3: 你现在到哪儿去找的？现在重要的不是李北齐，而是燃灯大典。十足人粉，请慢用。
4: 尝一尝，
5: 可以可以，这个。嗯，哎，几位慢走。哎，我就还是想不明白。
3: 为什么风雨狼非要我们几个听这个白脸二郎的指挥？
6: 说的就是啊，一个屁都不懂的世家子弟，他能找到春秋道的伏火雷霆，这倒霉差事怎么就落到了咱们头上？白脸二郎还说咱们那位府不干净，只有月华君调查过的人，他才能放心的用。
3: 兄弟们，看来我们要给这个白脸二郎好好上一课了。
7: 码头近日情况如何？
8: 码头近日一切正常，码头上下停靠的船舶附近的船夫近日早已验尸。
7: 河道呢？短暂停留的船夫呢？有没有检验过？各大码头一向守卫森严，若想携带大批伏火雷霆安置，几乎没有可能。
9: 燃灯盛典如此重要，你却说几乎？
10: 南市如何？南市两日前我便已查封商铺、河渠、树木，连墙缝我都一一摸过，没有问题。
11: 那几处不良点的入口呢？
10: 不良井两日前便已查封，大典期间任何人不得出入。
11: 好，大典结束之后立刻解封，不得耽误。
10: 是。
12: 定鼎门一检视也没有什么疏漏。
11: 不过有一事想向您请示，定鼎门附近有不少高树，上面飞鸟筑巢，不知要不要烧光，免得被春秋道的人动了手脚。
13: 不必，
11: 我
13: 瞧过这地方，需要再次核验。
11: 需要核验几次？
13: 为了稳妥起见，自然是多多益善啊。
14: 是啊，
13: 嗯，有道理。那核验一遍肯定不够，除了你标的地方，周围还有好几个方呢。
11: 那也得加强核验啊！
13: 就是啊，
11: 就是。
13: 咱们内卫现在不干净，谁知道有哪个内鬼会故意放水，偷偷给春秋道办事呢？
11: 是啊，
13: 哎，我建议大家先各自核验一遍，然后交换负责区域，重新核验，一定要确保燃灯大典万无一失啊！
11: 好主意，
13: 就这么办，咱们动作快的话，有半月时间足矣。嗯，可这眼下燃灯大典。
15: 就剩不到两日了，你们都想象不到伏火雷霆的威力，对吧？伏火雷霆，一种威力巨大的燃爆之物，仅需10弹就可将半个南市炸为平地。贼寇为了给神都制造混乱，绞尽脑汁，无所不用其极。而你们这些护卫神都的内卫呢，只想着查过一遍就不必再查了。以前没有问题，就一切安好。 根本不想多费一点力气，多动一点脑子。我地图上全国的地方需要再次检验，有时之前给我答复。
16: 是。

0: 坐吧。
1: 有毒！高叔叔，有毒！
2: 这不是晒着草药吗？
0: 这是我和我阿爷从山上采来的。

这是你家。对啊。今天太晚了，明天一大早我带你们去。不过说好了，我不进去。我去给你们弄点吃的。

0: 怎么了？
1: 你一直都住在这儿吗？
0: 记不清了，反正从我记事起，我就和阿爷住到这儿。
1: 那你阿爷呢？
0: 拆山采药了，过两天才回来。
1: 你们家就你和你阿爷两个人吗？
0: 我阿娘在生我的时候难产死了。
1: 平时就靠卖药为生。
0: 是山里草药多，所以我跟我阿爷轮流下山送药，铺子里给的钱还不错。怎么了？有问题吗？
1: 没问题，就是这的味道有点大。
2: 是挺大。
0: 有地方住就不错了。
2: 是我家也。
1: 你要去哪儿？
0: 柴房。我可不愿意跟你们两个男人住一块
1: 儿。哎，哪有主人睡柴房的道理啊？深夜天凉，你一个小女子身体也扛不住。还是我们去吧。嗯，
0: 明日卯时出发，别迟了。
2: 哎，要不我……哎，这小娘子。

1: 传令下去，所有弓箭手待命，射杀高秉烛。是。可是，秋实今日还在高秉烛手里，
0: 就算他死了，也是为神道牺牲，死得不冤。
2: 别动了，没用。行了，哎，太让我失望了。你说你年纪轻轻多可惜，找个好夫婿。从一开始就想杀我吧？
3: 你如何识破的？
2: 你说你从小跟你阿爷生活在这里，但是我刚才问你要水的时候，你连水缸的位置都不清楚，说明你根本不熟悉这里。
3: 有水吗？
2: 你窗边晒的草药叫白竹，这种草药喜阴怕山，一个常年在山里采药的医女，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些呢？
4: 怪不得十六月时间死在你的手上。
2: 你说，告诉我，春秋宫在哪里？ 告诉我，春秋宫在哪里？
0: 哼，你们活不过今晚。

0: 阿月，你这是一夜未睡。
1: 营长，我没事。李北齐把兵力布防图拿走了，我们需要重新布防。
2: 燃灯大殿牵扯的人和事实在太多，重新分配已经来不及了。
3: 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查疑不缺，增派更多的人手。
1: 我绝不会给他机会的。
3: 傅玉郎，联防有人来找叶华勋。

0: 安野车行，
1: 上任建立联防之初特意强调过，联防不得插手内卫事务，但李北齐试射春秋到尤为继然登大典，郎君也不得不退步。我这次来就是特意叮嘱月华君，此事绝不可外传。
0: 我知道。
1: 既如此，我先告辞了。

0: 没想到吧？是不是没想到啊？他们连你也会杀？我身为神道之人，为神道而死，死得其所。
1: 你们春秋岛绝不容忍失败者，更何况你还落入了我们手里。一旦人没了利用价值，都会被灭口。 每一个人的命运都一样。石榴也是你师姐吧？她跟我说过，人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只要能达到目的，杀多少人都可以。人命啊，
2: 不分贵贱，不分好坏。
1: 只要能活着，达成任务，杀多少人都可以。但是我认为，人都是野生娘养的，都有血有肉，都应该有尊严。每个人的命都是宝贵的。我救你，就是因为你是一个人。 是一条命。

0: 我白家祖上造了什么孽呀？回回跟着你都差点被害死，我还回回都跟着，这是为什么？是中蛊了吗？这两边都是春硕，咱往哪边走啊？有人。
1: 跟我走吧。刘师长，请慢用。哎呀，
2: 这十族人的粉啊，不愧是神都第一粉。
1: 哎，我是来等佩娘的，你是看上了哪位娘子啊？你是来等佩娘的？是啊，我已经提前半个月就预定了。
3: 你不能见佩娘。
4: 哎，我说你这个人真是的，佩娘又不是你家娘子，凭什么不让我见她？
1: 我说不能就不能，你给我滚！
3: 你给我撒开！
1: 滚！你给我滚！
3: 哎呦，你们住手！别嚷！
1: 让你滚，你听见没有？
4: 跑吧。
3: 柳十郎，你别闹了，这么多客人在看着呢，你让我这生意还做不做了？
1: 柳十郎，佩娘有请。春和，此前在红桥方道是也就罢了，我不恼你。如今又拦我见客，柳十郎到底何意？我只是想保护你。
3: 那柳十郎，请回吧。何以不是当年的春和？不需要你的保护。至少你肯见我了，你肯承认你就是春和了。我不管你是佩娘还是春和，在我心里你从来就没变过。十郎一直在提年少时，男人嘛。 对于未了的心愿，总是莫名挂念。想必十郎对我亦是如此吧。圆你心愿，以后别再来了。十郎离了神都多年，想是不知道，媚娘如今遍及神都勋贵。 早已不是当年人人都能欺负的春和，你本不配成为我的入幕之宾，但念在你我当年旧情，今日就当是佩娘报恩了。
1: 春和，你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都怪我，是我没有保护好你，春和。
3: 没人能保护我，
1: 我能保护你。
3: 你如何保护我？ 你柳家已经不复当初了，你是能以你的家世压住那些王孙贵胄，还是能以你的关系令所有人都听命于你啊？啊？
1: 你走吧，红霄坊不是你这种人该来的地方。今日，就当佩娘的恩情已经报完。你我一刀两断。如果你敢再在外面坏我的生意，我便叫人将你赶出去。难道你觉得以我的身份，不配进你这红霄坊吗？ 春和，春和，春和。

0: 我们下去就到了。这儿啊，你是说，山底下就是春秋宫？
1: 对，山崖的藤梯是条近路，不过这梯子只能承得住一个人的重量。
0: 高石，咱要从这儿下吗？你可想清楚。哎，这个小娘子，她要是……
2: 我下去。
0: 你回去，都到这儿了，我还回去？
2: 我下去，
0: 是你。你回去，
2: 万一
0: 回去，
2: 好啊，
0: 你可别死了。

0: 我知道你没有那么容易信我，要是我先下去呢，没准我就跑了，说不定下面还有很多机关限你在等着你。要是你先下呢，我可能在上面把梯子剪断，所以下不下全凭你自己。
1: 你走吧，你在春秋大人的眼里就是个弃子。你这么跟我下去，他们也会要了你的命。现在走。
0: 还有条生物，我入了神道就已经没有生物了。我不管走到哪里，他们都不会放过我。但也是他们将我养大的，所以我的命也只属他。
1: 你没有亲人吗？
0: 其实我也认识一个小娘子，跟你还长得有几分相似，但是性格完全不一样。她爱哭爱笑，爱看热闹，最爱吃我阿娘做的穷果糖。你吃过穷果糖吗？以前我有什么好东西，我都留给她。 但是他太任性了，稍微受点委屈，就又哭又闹，弄得我阿娘一直以为我在欺负他。要是他现在还活着，估计就是现在你这么大。那这小娘子去哪儿了？失踪了。
2: 我也不知道去哪儿了，走了。没有我给你带路，你打算怎么混进去？
3: 我自有办法。最近春秋道有大动作，也许无暇顾及你。你现在跑，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

0: 南市的几处库井填上了吗？填上了。天津桥的桥梁呢？都加固了。天堂大殿。天堂大殿是重中之重，圣人会在此处燃灯，届时内卫会分出至少一半的人力来驻守，绝不会有意外。
1: 风雨郎，
2: 风雨郎，
1: 风雨郎，
2: 风雨郎，
1: 嗯，
3: 你一直都没睡啊？
1: 燃灯大殿事关圣人安危，我可以调。

0: 我还是担心，生怕引到什么。
1: 至者千虑，必有一失。 你还是先回去休息一下吧，我再看看。大家也都辛苦了，但燃灯大典在即，我们内卫职责所在，所有的人一定要打起12分的精神，严加防范，不得有误。
2: 是。

0: 王孙贵寿，一刀两断，一刀两断。拿酒来，酒呢？
1: 侍郎，你不能再喝了。
0: 我不配喝酒吗？啊，我不配吗？
1: 小石，胡闹什么？
0: 阿姐，我欠了春和了，我欠了春和了。但是他现在是红霄帮的配娘了，他不认我了，他嫌弃我。
2: 他怎么会变成这样？阿姐，你帮帮我吧，我想春和了，你帮帮我吧。
0: 他不是这样的。
1: 小石，你听我说，当年春和被迫离开我们柳家，一个女子在神都总要生活下去，或许她心中有什么不能说的难言之隐。
2: 有什么难言之隐啊？他就是骗我的。
0: 小石，
1: 你也是骗我的。
0: 行，哎。 知道红霄方吧？来来来来来，
1: 小石，
0: 红霄方一起喝，一起喝，来来来，都一起，都一起。嗯，
1: 小石不要再胡闹了。
0: 哎，你也知道红霄方吧？哈哈哈，来来来，
1: 有风，
0: 一起喝，一起喝。我有钱，我有的是钱。

0: 我说，带柳十郎去沐浴更衣，你看看自己，哪有我柳家十郎的样子？
1: 自己会走。
0: 无双，替我好好照顾。

0: 这个要看量，如果量够大，百步以内的所有东西都会被人回去。
1: 那就是说，引爆符火雷霆的人，
0: 怕是连灰都不剩了。

我不是让你走了吗？你又跟着我做什么？我也不知道去哪儿。你对这里不熟，你救了我一命。你要是信得过我的话，跟我走。

0: 这是什么地方？这是长秋使的房间。
1: 那长秋使呢？他带着神道的人去神都了。去神都做什么？那我就不知道了。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你也没问我呀。
0: 袭击这么多地方吧？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师祖，
1: 这位是逍遥子。
0: 奇怪，这怎么会有份师祖的画像呢？

0: 我们要把心魔气魄地下。哎，别过来！这口诀叫连山诀，春使和秋使谈话的时候，我听他们说过，这些年神道的计划全都建立在口诀之上。待我回神都，顾然我就毁了他。
1: 林少。

0: 哟，小娘子，有何贵干啊？
1: 此人三日前在你们车行租过车，
0: 租我们车行的车多了去了，我哪来一级的呀？
1: 记得吗？
0: 记得，小伙子，二十出头，相貌堂堂。
1: 坐哪辆车？
0: 这一排车啊，他全租了。

0: 我没听，他去的何处？
1: 行有行规，客人的消息啊，不便透露。
0: 去的何处？
1: 韩家场。

0: 哎，你们几个快点啊，把这上面东西赶紧拿下来。
1: 好。对不起。

0: 哎，你们几个快点，反正上面东西赶紧拿下来。好，你们为什么会在这儿？这里怎么回事？运到韩家仓的伏火雷霆又是怎么回事？说啊！ 希望他们是错的。
1: 马月，别问了，
0: 告诉我真相。
1: 咱们去那边说。

0: 这三道，二郎，高秉烛回来了。他是谁？他叫青叶，是春秋道的人。春秋道，时间紧迫，他能够帮到我们。 是他带我去的春秋宫。你有什么发现？你看，这是天堂被焚烧前的位置，这是天堂新修后的位置。新修后的天堂向东南方向偏移了几周。你的意思是，天堂是在旧址之上新修的，位置上不可能有变化，而且我也从来没有听说过。
1: 会不会有人埋伏？很有可能，神都地下水系风域，暗河水道交织相错，每一处地址的选址都非常的有考究，而且神都的地址以软泥居多。我有这天堂的地下，是花岗岩地质的东夷脊沼，便是从花岗岩地质移到了软泥地质。如果有外力侵袭，便会容易到达。凤凰雷霆。
2: 明日午时，圣人会在天堂大殿外燃灯祈福，春秋道一定会提前在四周布下伏火雷霆，伺机炸毁天堂，那样便可兵不血刃地杀死圣人。
3: 可是天堂周边的方式，我也叫内卫查了好几遍了，没有任何线索，这也是我最担心的地方。
4: 这是一句神都的地陷口诀，很有可能跟春秋道的阴谋有关。
0: 这口诀叫连山诀，这些年神道的计划全都建立在口诀之上。是时候给我连山诀了吧？龙蛇潜意行道，朝野相合连山，这是羊皮卷上的内容。这叫连山诀，是我从掌丘室房间暗格中找到的。
2: 原来如此，这是神都的地形口诀，里面必然指出了神都地质薄弱之处。如果春秋道在这些地方引爆伏火雷霆，便会带动天堂周边地陷，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0: 原来林众所告事关整个神都安危。

0: 向阴弃置，射阳三寸，就是为了避开所有地下暗流，保证地基稳固。现在天堂卫一犯了连山诀的大劫，这连山诀的每一句话似乎都指向神都的地势，可是我逐字拆解，却发现和神都的地形有些不吻合。
1: 连山诀72个字都在这里，如果你们解不出来，那是你们没本事。连山诀，连山堂，你祖上是连山堂雨水之的吧？
2: 啊，
1: 神都的水路分布你应该最清楚。
2: 想当年啊，这江作大将宇文恺。
1: 那可是亲自勘察绘制了一张雨水图，此图那是囊括了神都三河时期水全部河流走向。连山堂，连山诀一定和连山堂有关系。白浪是连山堂雨水之的后人，他以前跟我说过，连山堂是前朝宇文恺所创。你的地图是什么时候的？
3: 这是10年前的，宇文恺是上百年前的人了。如果这连山诀真的是宇文恺在营造神都时所编撰的口诀，那只要对比当时的地图，就可以找到连山诀的秘密了。我去找。

0: 阿月，你醒了。
1: ！北清，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不相信你跟崔九道勾结，哪怕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你，我还是不相信。因为我认识的厉北清不是这样的人。为什么？是不是你有什么苦衷？你可以说出来，我们一起想办法。我们会去告诉凤玉郎。休得！
2: 闭嘴！
1: 不要再执迷不悟！
2: 闭嘴！
3: 等大典结束以后，你想知道的一切就都有答案了。

0: 你没事吧？找到春秋宫了吗？我看你怎么把那什么叶小娘子给带回来了。他没对你怎么样吗？四月找到了吗？
1: 哎呀，你别提了。当时你在悬崖上不给了我一眼神吗？我立马就知道了，马上赶到内卫府。结果到那人家不认识我，还差点挨了顿揍。我就猜你肯定在这块。啊，月华君他没在。不过我听说啊，明天燃灯大典，内卫会入宫迎接圣人，他已经入宫待命了。
2: 明天盛典的礼服准备好了吗？
3: 幻象已经准备好了，
2: 放下吧。是。今晚我们要早些休息，明日要早早做准备，万万不可出任何差错。对了，圣人上次御赐的禁言泥浆还有剩下的吗？
3: 还有呢，您今晚用了之后，明日燃灯大典，您一定光彩照人。
4: 反复沉淀，半年才得这一瓶，能不好吗？

0: 解出来了。哎，哪儿啊？
1: 果然是天堂，丽景门、上山坊、立德坊，这三处地点都与天堂的地下暗流相连。只要以复活雷霆任意引爆一处，便可使暗流道观摧毁天堂地基，让天堂毁于一旦。
2: 但你画的这三个圈，随便一圈都有半方之地，这可怎么找啊？
1: 要是暗流道观，必须要离地面3丈处引爆。

0: 今日是燃灯大典，那位受命护驾，所有的人都要打足精神，不能让任何歹人破坏大典，侵扰圣人。是。 承天守序，
1: 承天守序，护体神功。

0: 启禀圣人，内卫和羽林军已经准备就绪，燃灯大典安全无虞，恭请圣驾。
1: 阿月怎么没来？
0: 这么重要的场合，他怎么能缺席呢？阿月性子太野了，燃灯大典过了，让他收收心吧。
1: 是。
0: 走吧。

0: 三处复活雷电，只要元宝一处，天堂大殿便会崩塌。对，圣人已经出宫了，他只能赶在人等大殿之前，将这三处地方结束摧毁。等等。 白檀，全力协助执戟郎。
1: 是。

0: 高石，
1: 这是联防的白檀军，你全力配合他，你跟我走。
2: 走。

0: 吃口饭吧，阿月。我知道你恨我，我也知道咱们两个没有可能。你是风雨狼的妹妹，我只不过是他路边捡回来的孤儿，咱们之间隔着天堑。但是我能这样一生护着你，守着你，可知足了。 可自从那个高秉烛出现以后，你变了。你还记得我们一起办案，无话不谈，你成功入了内卫之后，我们一起喝酒庆祝，我受伤也是你把我救回来的。可高秉烛出现之后，你关心过我吗？在意过我吗？ 你还记得我们上一次聊天是什么时候吗？啊！你现在的眼里、心里，全都是高秉烛。那就不明白了，这个高秉烛，他到底有什么好的啊？他好在哪儿啊？我跟你说，他就是一个灾星啊！他出现。 就会给别人带来麻烦，你在他身边，你就会有无尽的危险，甚至威胁到生命了。但凡有一个机会，我一定亲手杀了他。哎呀，哎呀，
1: 二位，对不住，对不住啊！你看。 今天呐，客满，二位还是到别家去吧。我们
2: 不喝酒，我们家郎君啊，近几日大办寿宴，听说你们家酒特别好，特意来看看。哎呀，
1: 真不凑巧啊！我们店里的存酒前几日刚清空，真的没酒了。二位啊，还是请回吧。
3: 没有，敢到我们去酒窖看看吗？
1: 这位客人说笑了，我这儿是小本买卖。
3: 哪儿来的酒窖啊？你每月从西域购数十车都没酒，没有酒窖，你的酒往哪儿放？
2: 对，肯定有酒窖，那个是吧？
1: 嗯。二位，我说了没有酒窖。

0: 你没事吧，
1: 二郎？你是不是在担心高秉烛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情况怎么样了。他们一定会没事的，不要太担心了。
0: 龙蛇潜影行道，朝野香河连山。这不是羊皮卷上写的吗？原来你们就是因为这个，从昨夜解密到了今天一大早。
1: 亲娘，现在几时了？方才看日头，大概40了吧。40。
2: 日头，朝野，朝野。龙蛇潜影行道，朝野香河连山。
1: 朝野香河连山。朝野香河连山。朝野香河连山。朝野香河连山。淡者。
3: 朝字本就是多读音，朝、野对应官府和民间。我们好像已经习惯连起来读了，但是连山诀应拆字解义。此处不是指朝野相交的地方，而是应该往日出的东边找。
0: 怎么了，二郎？
1: 宫城东部，暗渠相通，朝、野。 香河连山，所以第三处地点不在上山方，在龙光门。
4: 申妃，
5: 要不要通知高秉烛他们？
4: 没时间了，申妃。

我们赶紧去上膳房，走，快！刘父亲，离地面三丈处，在哪儿呢？

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

0: 高师，
1: 丽景门那边怎么样？
2: 已经好了。
0: 现在就剩上山方了，咱们分头找。
2: 好。
3: 高秘书，第三处不在上山方，在龙宫门。二栾已经带师妹过去了。

0: 天堂燃灯落成，朕又聊了一桩心事。
1: 圣人将燃灯大典托付给凤羽郎，大典顺利，说到底啊，还是圣人您知人善任，也是那凤羽郎不负众望。

0: 师姐。
1: 你还有点能耐啊，竟然能找到这儿。你不会真的以为破坏一处炸点就能够阻止神道大业吧？时候快到了，我神道苦心经营5年，大业将成。哦，不过你放心，马上就有人来救你了。

0: 我追他们。
1: 那两个是什么人啊？我也不知道，可能是那书院的。今天太晚了，明天一大早我带你们去。不过说好了，我不进去。跟我走吧。如果你信得过我的话，跟我走。
2: 那掌教使呢？
1: 他带着神道的人去神都了。
2: 哎，
1: 这些年神道的计划都建立在口诀之上，待我回神都。
2: 忽然我就毁了他。刚的声响怎么回事？他们怎么都跑了？他们是在故意拖着我们，我们有可能被骗了。这一切都在他们的计划中。快去查一下，爆炸那声响是怎么回事？
3: 绝对没有这么简单。那声爆炸一定和春秋道有关，还有件事蹊跷得很。我带回来的那个春秋道杀手，一直在有意无意地帮我排查天堂附近的伏火雷霆。燃灯大典，会不会只是个幌子？他们还有更大的阴谋。
4: 郎君，郎君，韩家仓被炸了！
5: 什么？

0: 看一下发票，谢谢。
1: 这边扫码。
2: 请看发票。
3: 这个你也喜欢？
4: 这个不如你喜欢。
5: 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6: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这身体呀，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呀。
1: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2: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1: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邮。
2: 我想买。
1: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3: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1: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0: 来宾们，来撑我一个，对吧？
1: 准备死。

0: 恰恰是我的福，欢我的福啊天涯。
1: 阿母，哎呀，阿母啊，对面那泡泡，你怎么没忘
2: 他？
1: 那你死了？怎
2: 么提到的黄黄车虎子，就不要点忙，我们就乱发抖了。
1: 哎呀，阿母啊，只有你，让我化妆给转了。

0: 看到去港海军放炮弹咯，两秒七八十分的炮弹，我更能说说招。海军啊，大人我是舰队小老虎，
1: 看你细粒子，够鬼管操人。国家需要资源，为最最能卡回，时间是无限机会了，你去放炮弹，我们来个八狂者咯。
0: 阿母，你过来，小马总是好好混混，好你好多，是不是炮弹将你头壳真的都放满
1: 我？
0: 对目标，上啊转转转，加赞！有两道士啊，今晚一定解放金门。到何时，咱再去金门
1: 找阿爸？
0: 阿母，我去了。
1: 干嘛？你看，这边是什么呀？
0: 好、哦，海龙将一股破气冲到了画面。
1: 破气，你把一句话安怎哦？
0: 我去看去。是国民党，
1: 国民党，
0: 新白顶下十一四五连连长邓建华，是敌人，
1: 敌人，
0: 国民党的炮弹炸弹炸塞，有你人昏地响唔落，国民党的人难关呀，
1: 难关，难谈关，收起来。千千去安葬咯，你阿爸对咱

0: 阿母啊，恁忙得手咯，
1: 哥，你别呀。

0: 进去蒙古桥的车脉呢？
1: 你拢找无啊？
0: 我家来去找。
1: 阿爸，阿爸，求求你咯，求求你，带我带你去出海吧。
0: 这十八岁查某囡仔，要拖什么海呢？这几年拖海，都一卖，无向金人去相亲，含着你阿公的下落，唔都是毫无收获啊！
1: 阿爸，我相信，只要咱相信。就一定会拄到好心人，帮你替咱探听伊讲的消息。我实在是不忍心离开。
0: 好什么路用呢？阿燕，你老杂个性，是姨妈将你饲大汉。我知影你心疼姨妈，不要紧，我跟你走。
1: 姨妈。
2: 阿燕啊，你要找你姨妈是？

0: 着我。
1: 你妈，你是妖哎！
0: 来，这块头像。
1: 这是什么呀？
0: 饼干。前几日我冒险出海讨鱼，拄到金门渔民用鱼，他们饿呀。
1: 这个人妈，好痛见到金门人啊！你看，你看，一提起金门，我的妈就一直精神啊。
0: 卡细声嘞，海上虽有解锁，但是到了做鱼船就到了去，所以呀、啊，回头我金门的渔民就拄到了。
1: 你妈，不要了，紧吃一块饼干。
2: 我唔吃，老邓恁伊讲吃，
1: 阿平哥，金门人不可怕咯。
0: 人开嘴合嘴，计叫男主人真亲切咯。
3: 阿燕啊，今去找你阿爸，等伊妈去出海，去找金门人。
2: 你讲等金门三十年咯，
3: 是是是是。
2: 要问这个名字啊！
0: 姨妈，你那堂去出海呀？会做你去哩啦！在海上甲金门人交往是危险的，运气无好，拄到顺耳听，直接就开枪，无小心也得去搬一个通敌罪。

阿英，你唔好也你跑跑，你坐电门，就是头家，咱赶紧我倒来住。

0: 歹人，经门回头跑甲二十年，恁都将阮当歹人咯。
1: 哎呀，哪会啊？咱两伙必死，将来也无结冤仇啊！
2: 哎，这位小妹，你今年几岁了？
3: 我怎么好？
2: 我怎么好？你就敢来出海呀？你叫什么名？
3: 我叫阿慧呀。
2: 哦，那恁为什么来这海呢？
4: 找人。

0: 你呀、啊，抓来的银毛。
1: 哦，
0: 你是因为有这份好心，才变个抓大袋。
2: 是。嗯。
3: 小姑娘啊，来来来来来，各位准定来发现。
4: 来就来。
5: 哎、欸，你哪来讲过啊？
6: 不错。
4: 哎呀，我要听啦。
6: 小心，小心啊！

0: 今天母女也有通孝顺恁阿爸，我也未出世，阮阿爸就过身了。伊出海时阵被欢迎拍落海，连心思都找无。
1: 哎呀，德元啊，你是带我出海，可出海山游行的？
2: 阿妹妹，
1: 我这时时拄着在回头向前，也就是今年十二岁的代志，要做什么呀？
0: 你是邓啊，我叫邓元，你阿燕啊也大五岁了。你老爸叫邓，我阿爸叫邓建华，是一位国民党官官。
1: 阿元啊，来来来来来，你看红山路啊，
0: 来咯。

痛的主位始终避免见了你，此时怎能对他

0: 什么呀？
1: 我那个是真多的小喇叭，听说金门啊已经将伊点油，做几好咯。
2: 哦，对呀、啊。原来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尖嘴小老虎，阮厝有一个大鼎，用了三口弹，假是你等的哦。
3: 什么点油做几好啊？咱金门里头一家人，好戏人世代亲兄弟，这粒炮弹啊，拍会断咱的骨肉情啊！
4: 是啊是啊，下摆恁阿爸出海时阵哦，家家都万福，土大又富，要恁里头的河流。金门想要吃都吃无啊！
5: 安尼好势，下摆出来哦，我就加一点河流，甲你换台湾宝，一股好线，也搁有手电筒。
3: 好啊，兄弟人啊，俺就上山里做起来，
6: 做起来，做起来。
7: 停！这就叫做明不通暗通，光不通，面通，
6: 明不通暗通。

0: 哎呀，来，你呀、啊、就吃跩，只有可乐罐头，也有饼干，你尽管吃。
1: 多谢。

0: 看，官司破就对了。哈
1: 哈哈哈，真想要跟你开人算。
2: 哎呀，弟呀，唔通开这种玩笑啊！
1: 嗨呀，说笑归说笑，那不是融化计作啦？意义就回头进门，变成冤家。
3: 是啊。要是回头进门，能回到以前，彼此结亲结连，亲像一家人，唔知讲话何事。
4: 阿燕啊，免惊，免惊，阿燕。好，阿燕啊，免惊，这是双短炮。
5: 我最惊鬼无，就是因为两花炮尖，我你讲。
4: 你放心，连连讲的代志，我会记在心内，我一定会帮你找。
1: 说来也是真奇怪，打了二十米的炮，从无进攻，也无歇腾。现在啊，专炮上的空心炮、双短炮，也炸袂着人。安尼老亲像咧拍箭。
0: 是啊是啊是啊，也个拍拍停停啊，停停拍拍，听咧拍，放咧讲拍。一见那女拍，才变那我拍。种个拍箭够选得机的。
2: 哈哈哈！哈，这种哦，面子袂挑的咯。按当年母族先的说法啦，这种哦叫江底箭。你要还对美国搞两个中国哦，跩哦是拍当美国我看的。
1: 哦，原来是安尼哦。
6: 元旦啊，
1: 还叫

0: 这个唔多好像是阿平啊，唔是啊？
1: 阿平？
2: 哎，老职工，用什么呐？
1: 阿平，
2: 老职工啊！
3: 阿平，你唔是在深圳那做生意吗？怎啊，说倒来咯？
2: 心内想着男主，行偌远，马上要倒来。我一只本地牛，只有吃本地草咯。
0: 牛栏回头啊！只剩下断饼残墙，大魂累累，无草人食。
2: 相水啊，老职工啊，你看这海上的风景偌好呢？无想到咱回头甲金门自发的民间庙宇规模愈做愈大。嘘，
3: 卡细声嘞，只是偷偷咧做。
4: 丁连生，这种是非法的，每招是轮次。
3: 管客船多得三百米外，不敢靠岸啦。
2: 金门物资匮乏，苦待远海运，供不应求。回头背靠，万人金沙甲河堆，物资丰富，离金门啊只有五六海里。不是有法能为金门提供物资，既帮助了金门同胞，又可以令历史的队员带我上岸。
0: 不过店面可能不做了。
2: 老职工啊，老职工啊，那你为什么不向贵的要求改进放宽，何如回头金门做海上庙宇呢？
0: 你那个无酒打了，你死流人来杀半群话了。
2: 海卡大汉的人，只有一支酒，无论水清浅，多加向水过。不是咱老王行出这一步，那回头一定就会大翻身咯。
4: 是真的，我只是在大翻身呢。
0: 哇，拄只亲像个沙石虾，死卡死翘翘，阿边几个位，恁就变成咸虾卡活跳跳咯。咱用顶面要求。等阿平来做咱回头司机，带着咱大家人拍拼，走啊！
3: 好，好啊！

0: 秋落，
1: 一
0: 同
1: 踏遍
0: 天涯情劫，天涯何多？今何多啊？就秋一得过。

0: 就赶紧将伊救醒啊！
1: 阿婆，这么多年过去了，阿弟伯还是未倒来了。
2: 我管伊，早就活了大话母。
3: 嘿嘿嘿，哪里七十回事？
4: 姨妈。
3: 很多去啊，
4: 姨妈。
2: 老师家嫌情人，都无亲像遐么活大。
3: 哎呀，头壳歹咯，头壳歹咯啊！
4: 你昨天哪里说我姨妈？你这个头壳歹。
3: 你叫我安尼无大无小啊？哈！我问你，你几岁啊？
4: 二十六岁。
3: 你也够好意思说哈？大概亲像你这个孩子，早就嫁红生狗，叫我咧无大无小，未过未嫁你出去啊！
4: 是啊，上好的果子无人吃，
1: 鲜花凋零无人爹，
4: 阮的代志啊，连恁爸爸。
3: 你叫我安尼阴吹阴挤，恁老爸小老虎都唔敢安尼对我。你叫我安尼无大无小，我倒恁老爸去！
5: 老职工啊，老职工啊，来出来泡茶哦！老职工啊，老职工啊！

你莫生气，其实因

太阳温你大。你妈，你亲戚过来了。这几年，我到底，你通听伊讲的消息。

就是要伫大海。

0: 叫啊！
1: 唔准说我查某孙的唔是。
0: 老母啊，这是你忠诚啊，较无狗无粪，哼！

所葬。哎，听说就在这所葬，就阿拉找无啊。

0: 我的好兄弟，这点正埋葬过一个台湾的好兄弟，所以今夜我才偷偷的过来，想要连接卖了，看是不是我阿爸的某啊？
1: 是叫邓建华，你哪会知影？当年我娘妈甲我阿爸，就害了无一好父生起来。

你这次来竟然是我阿爸，无伫倒落，紧带我去啊！

家修嘛迄叠灰的，是得犯大罪。为头人如此重情重义，一代分大爹，我一世人都会记得。

0: 是
1: 哇，是胡言啊！
0: 胡言。

0: 跪了拜这尊，你还想行吗？突然探听啊，多么的消息，后来听说，回头的姑娘啊，十七八岁就要出嫁了。我从此啊，就无个再找咯。
1: 我也无计。
0: 你也未计？
1: 等你问我的海上草木，回忆年纪在心，找不着爹娘了，我就唔计。
0: 阿燕。穿过海峡，不但让我找到我阿爸，更让我找到你。我相信，我相信，这一定是妈祖娘娘在保庇。

0: 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1: 好好。
2: 阿姨，您吃水果吧。
1: 好好。
0: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让我来领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1: 好嘞。
3: 有些缺钙缺硒，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4: 啊，癌细胞！
3: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0: 妈，这好东西买了不吃亏，咱买啊！
1: 好好好，好好好。

0: 老婆子，你是不是把我的打火机藏起来了？
1: 你还想抽烟？医生都说了，我会得这个慢阻肺，就是因为天天吸入你抽烟的那个烟气。
0: 哎呀，那都是医生吓唬人了，我抽烟这么多年也没有得什么肺病，你这个肯定是因为别的原因。好了好了，我不抽就是了。

0: 大爷，你持续咳嗽是因为患有慢性阻塞性肺，这烟可是不能再抽了。
1: 是吧？之前跟他说了多少次了，就是不听。我也得了这个病，就是因为早天从他那里吸入二手烟。
2: 哎呀，这不是这么多年吸烟都没啥事儿吗？
0: 大爷，香烟中可是含有上百种有毒成分，像这个砷就是古代讲的砒霜的元素之一，还有尼古丁、甲醛、汞、铝等等，其中这个铝还会导致老年痴呆。不论是自己吸烟还是吸入二手烟，都有可能导致肺癌、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而且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
1: 哎呀，这就是在吸毒药呀。老头子，你这次必须得把烟戒掉了。
2: 哎呀，不吸了不吸了，这回真不吸了。
3: 康康等会就放学了，我刚好去接他。老李啊，不然你就先回去吧。
4: 没事，时间还早呢，我陪你等等。我跟你说呀，我最近开始戒烟了。
3: 这是好事呀，不过戒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啊。
4: 爱拼才会赢嘛，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做起了才有收获。
2: 好想吸口烟呐！不行，我可是在戒烟。可是，吸一口应该也没事吧？这戒烟也得一点一点来嘛。
5: 李爷爷好。
4: 康康好呀。
5: 李爷爷，我们老师说过，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学校里面和学校周围吸烟的。
3: 是呀。这个可是有明文规定的，而且老李，你刚才不是说开始戒烟了吗？
4: 哎，这不是我抽的。你说这人是不是不道德？怎么可以在有孩子的地方吸烟啊？真是的。
1: 老头子，你这都买了什么呀？
4: 这些都是戒烟的东西啊，我跟你说，我一定要把这烟给戒了。我当年好歹是厂子里的一把手，我就不信啊，我连戒烟这事儿都做不好，你也得监督着我。
1: 那你也别自己瞎倒腾呀，不如问问小陈医生，看看他有什么建议。
4: 对对对，我得问问他。
6: 李大爷，有什么事情吗？
4: 哎，小陈医生啊，我最近在戒烟，想向你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法子呀？
6: 您本人有坚定的戒烟意愿，就是成功戒烟的基础了。刚好社区后天有一场戒烟交流活动，您可以过来参加。除此之外，您平常要注意丢掉所有的香烟、打火机、烟灰缸，避免到平常习惯吸烟的场所。

小数字大健康课堂开课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又有哪些重要数字。第一组是7069，烟草中的烟雾中含有7000余种化学成分，其中至少69种能够致癌。第二组是7.4亿，我国约有7.4亿不吸烟的人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最后一组是10年，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总而言之，吸烟是一件害己又害人的事情，千万不要吸烟哦。

0: 这么久了还没回来啊？那地儿也不远啊。也是，这外面都下雨了，也不知道他去那地儿有没有躲雨的地方。他又没带伞，给他打个电话吧。
1: 对，问问他去哪儿了，我给他送伞去。
2: 我都给他打了好几个，他不接呀。
3: 估计是不想请吃饭，跑路了吧？

0: 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这都2个小时了，他还不回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2: 刚才我也给他打电话了，他也没接啊。
1: 他打过来了。喂，吴凯，你怎么还不回来啊？
3: 哎，你好，我是120急救中心的。
1: 120？
3: 对。啊？喂，喂，
1: 你说。
3: 这孩子的家人或朋友吗？
1: 我是他同学。
3: 是这样的，他受伤了，有人打了120，请通知家属到红安市中心医院。
1: 他受伤了？
3: 对。
1: 他怎么了？
3: 他从桥上摔下来了，大概率呢是肋骨抽伤了肺部，但目前呢还不能确定，快通知家属到医院来吧。
1: 你们有他妈的电话吗？
2: 怎么办？
4: 没有啊，哪有啊？
2: 谁有？
5: 打给郝老师吧，他肯定有。
4: 对对对，打给
2: 他。
5: 咱们也去医院吧。
2: 走走走走，
5: 收拾东西。
2: 走。

0: 慢点，好了，师。辛苦。哎，吴凯怎么样了？你们怎么都来了？
1: 他怎么样了？
2: 有两个小痞子正在欺负小孩，吴凯是见义勇为，然后被那两个小痞子打了，但是警察已经把坏人抓到了，不要放心。别难受。
1: 吴凯，小凯，医生，我孩子怎么样了？
0: 病人还没有脱离危险，需要送去ICU观察，大家都别跟来了，来个家属就可以了。同学们，你们先站着，你们都先回去吧，好吗？我特别理解你们现在的心情，听我说，都先回去。你们在这儿毫无意义，而且我们人多了会影响医院的秩序，好吗？快走，去吧。 回去等我消息啊，走。

0: 我下午查过了，小凯杨梅通过了。你放心，小凯不会有事的，他会好起来的。小凯从小都有画画的天赋。 为什么拦着他呀？
1: 小凯，来这边。老师，
2: 哎，小凯吧，那儿是你的座位。

小凯小的时候特别懂事儿，也特别乖，就是大人离婚，孩子肯定会受影响。他就是有点脆弱，有点敏感，不太像别的孩子那么容易开心。 但是，从您上次劝我让他学画画以后，他整个人开朗多了，也爱笑了。从北京回来，跟变了个人似的，长大了。我现在就是特别后悔，他那么喜欢画画。 我不让他画，他心里得多难受啊！

0: 哎，你们班吴凯没事吧？没事，希望他早日康复，谢谢。
1: 同学们，吴凯现在还躺在医院里。如果他清醒的话，不希望你们是这样的状态。你们现在这样毫无意义。事情已经发生了，还有不到50天就要高考了，把注意力都放在学习上，开始自习吧。

0: 好，我知道。那我好，我马上过来。小小，你带大家自习吧，我去处理一些事情。
1: 好，老师。是不是吴凯出事了？
0: 你们先自习吧。

以前看课文里的《逍遥游》，觉得就是普普通通的课文。现在我们每个人都躺在这儿，感觉我们就像小鱼一样，马上就要游进大海了。

0: 吴凯，我真的很胖吗？
1: 你一点都不胖，而且很好看。真正对你好的人呢，是不会控制你、否定你，让你觉得自己是不好的、是错的，是不会让你不喜欢自己的。

0: 不知己几千里。
1: 成长的时空，
0: 花儿未凋，心未破。

0: 老师来电话了。喂，郝老师，吴凯怎么样了？吴凯已经脱离危险了，出血情况也都控制住了。你替我跟大家说一声。
1: 他们都能听见，
0: 那他醒了吗？医生说不出意外的话，等麻药劲儿过了，他很快就会醒过来。
2: 太好了，没事了。
0: 这里有我呢。
3: 他才刚醒，现在身体很虚弱，不要让他多说话，让他好好休息吧。谢谢你，医生。
4: 哎，
3: 妈在这儿呢啊。
4: 不是我儿子。
3: 妈知道，不说话了啊。警察都跟我说过了，你是见义勇为，我儿子是最勇敢的，好好休息，啊。

吴凯，我和同学都为你骄傲。你见义勇为是大家的好榜样，好好休息。同学们都等着你呢，我和他们说过了，你已经醒过来了。打你的人已经抓到了，现在在拘留审讯，以后发现有危险的事儿，一定要冷静，遇到自己不能解决的状况，要第一时间报警，或者向他人求助。只有先保全自己，才可以去救助他人。以后要好好保护自己，好吗？让他好好休息。

0: 有点失望是吧？很多人看到自己的成绩，
1: 这是高考前的最后一次考试了。
0: 咱们班很多同学的确有点儿，但是没关系，你们不用这样。有的人呢，成绩上升了，上升的不要骄傲啊；下降了呢，也不要颓废。你们现在拿出一张白纸，再拿出一支笔，我们用总体的数据来说话，啊。
2: X 轴代表时间 ，Y 轴代表你们这次考试的总分啊。大家可以结合每一次考试的成绩，在坐标系用点标示出来。来吧。

0: 所以嘛，我看完这个图以后是信心满满。
1: 好，放下，我很满意，因为我注意到了你们最原始的点，从原点看是曲线上升的，
0: 这点让我很有信心，你们也应该跟我一样。所以啊，
1: 离高考
0: 还有30天，我们每天纠正一个错题，到高考的时候就会少犯30个错误。仗还没打完，大家不要这么早就垂头丧气，就要交枪，振作起来，大家加油！
2: 加油！
0: 听不到，加油！
3: 加油！
4: 加油！加油！
0: 来，翻开第73页。
5: 我的心是一台战斗机。
6: 反正重点就是希望你看着没有什么不会，你再问我。他这个卷子好像让我给你的，他说挺有用的，空周再做。

0: 后一天上学，以后我要上大学了，天天再送我去好不好？
1: 好啊好啊，快走吧，别迟到了。

0: 还没完呢吧？
1: 还有十四班呢。
0: 对，十四班。好老师，
2: 慢点啊！
0: 来来来，
2: 哎，好。
3: 哎，王老师，
2: 慢点，前面的哥们儿。
4: 哎呀，开心啊！啊，
5: 过来点，过来点。
6: 可以呀。
5: 帅的呢，就照差一点。

0: 认真，来跟我们站吧。
1: 站好，站好。
2: 谢谢。好，拍照，
3: 笑起来。谢谢。笑。

0: 诸位，今天是青云的最后一堂课，6天以后，你们就要迎来大考，送你们13字真言：别瞎吃，别瞎跑，多喝热水，少熬夜。都这么绷着，紧张啊？
1: 紧张，卖了大半年的命，就剩这么几天了，能不紧张吗？
2: 别紧张。黑板上这些标点符号，你们觉得哪一个能代表你们这次的高考啊？哎，
1: 那话多的，你说说。
2: 要我说，是句号。高考代表着我奋斗了这大半年的成果。
1: 嗯。
0: 郝老师，我感觉还是个问号。人生啊，就像一本书，有逗号、冒号、叹号、问号、省略号。但无论怎样，最终都会画上一个句号。你们还不到20岁，人生的路程还没走到1/4，所以这次高考呢，我觉得对于你们来说， 也就是一个逗号。诸位，你们要记住，人生的路会很长，无论怎样，无论发生什么，我们一定要竭尽全力，全力以赴，这样就会不留遗憾。高考是条路，其他的路也是路。不管什么路，只要你们怀揣着善良、勇气、真挚的走下去，每条路都可以是灿烂。
3: 6月8号下午5点，停笔的时候，我希望诸位每一个人都可以不留遗憾的露出灿烂的笑容。上课，
4: 起立。
3: 记得我教你们的放松操吗？我们再来吧。1、2、3、4、5、6、7、8，2。 2、3、4、5、6、7、8，第二节，1、2、3、4。好了，咱们见啊，志愿者，拜拜。好，拜拜。志愿者，拜拜。拜拜，加油。拜拜，拜拜。
5: 再见，拜拜。
6: 拜拜。
7: 拜。你看什么呢？没什么。花青，现在都觉得好遥远啊。
6: 不远的，等过几天落在镜子上，一切都成真了。
7: 你怎么摘下来了？
6: 没什么。
8: 这一年经历了这么多，想留下来做个纪念。哎，我还想把我那个桌子带回去呢，跟了我1年多了，都跟出来感情了。哎，你不收拾东西吗？
6: 哦。
9: 哎，坤儿，放假了，你准备做点什么？
10: 去上海之前。 把没睡的觉都补了，没跑的图都给你打。等到那个时候，咱们应该也不想那么多。
8: 加油。

0: 你们说，等高考完之后，有多少人的愿望能够实现啊？
1: 我赌所有人的愿望都会实现，这次我们一定不会输。
2: 哎，你们考试的时候记得清一下卷子，为什么？
1: 为啥？
2: 稳过呀。就要离开这里了，还真有点舍不得。
1: 谢谢班长。
2: 我们要走了，元振，走了。
3: 好，
2: 走啦！
0: 加油，
4: 加油，加油，加油！拜拜，拜拜，拜拜！加油，加油！
3: 回家慢点。
5: 加油啊！
4: 加油，加油！

0: 咱晚上睡这儿吧。
1: 睡。
2: 哎，怎么这么多人啊？这么晚了还不回去？
3: 门锁了，大家都出不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去。停电了。
4: 那干嘛啊？
1: 哇！
4: 哇！

0: 一点都不想来学校，现在是一点都不想走。
1: 其实高三挺好的，
2: 这样的场景以后恐怕很难再遇见了吧。
3: 吴凯，我都给你录下来了，他们在给我们加油呢。

0: 准备好了，
1: 美好的未来，我来了，
2: 我要上大学，
3: 什么困难都不会把我们打倒，我们每个人都要做更好的自己，
2: 都会实现的。
3: 会记住的，加油，梦想成真，再见，
0: 加油。

0: 张姐，今天你这收这么早啊？我还打包份饺子呢。
1: 真是不好意思，我女儿不是要高考吗？我得回去给她做饭去。等忙完这阵我再开。
0: 你女儿真真吗？我见过，那丫头一看特聪明，以后肯定得当医生啊。哎呦，
1: 借你吉言哈。
0: 好嘞，祝她一马平平哈。
1: 好好好。来，把这蛋羹喝了。
2: 嗯，好嘛。妈，你这么盯着我，我心里发毛。
3: 我心里不毛，你也不许毛。嗯。
2: 不毛不毛。
3: 快喝。

0: 下大雨了，姥姥，姥姥，怎么雨下那么大？姥姥。
1: 姥姥，我也，曹老师，我实在不知道该找谁了，我只能找你，你能来一趟医院吗？

0: 小佳，情况怎么样？刚刚做了
1: CT，
0: 说是脑出血，做开颅手术。怪我之前知道他不舒服，但是我忘记带他来看医生了。没事，小小，你别怕。老师跟他们主任打过招呼了，手术马上做。小小，给姥姥安排了医生，很有经验。放心啊，您先忙去了。
2: 哎呀，
0: 有什么事再叫我啊。
3: 小小，别多想，没事儿，放心。
4: 剪刀。
1: 给。
4: 小小，我知道这次手术的费用不少。 经济上的事儿，你不要担心，我会想办法。我希望这几天你还是可以专下心来。

0: 吗？
1: 儿子，吃饭了吗？
0: 我吃过饭了。
1: 你怎么好几天都不给我打电话呀？
0: 但我这两天也很忙，我现在正在忙。
1: 你忙什么呢？
2: 班长，救命啊！我有道题要问你，你快把前年全国卷那套数学卷子找一下。怎么回事？你先别哭啊，出什么事儿了？你在哪儿？喂，
1: 我关心关心我自己的儿子还不行？
0: 我知道。
1: 你说说你啊。
0: 好，我先去忙了，好吗？我还有很重要。

0: 姥姥怎么样了？
1: 不知道，在里面。
2: 别多想，我问我爸借，我会还给他的。
3: 不是你别哭啊，你哭了我也想哭啊。
2: 对不起，
3: 姐姐，
2: 不还有我在吗？什么事儿啊，都是，啊？

0: 那年我去宏村，正是深秋之节，顺着黄山的褶皱一路前行。早了吗？
1: 妈给你热杯牛奶，还不睡呀？
2: 我马上了，马上，一会儿我就睡。
0: 别动，别动。
3: 哎呦，凡凡，才洗个头吧，太味儿了。
4: 妈，我这打仗呢，啊，我这洗个头，我吹个头，15分钟过去，我一篇阅读做完了。
3: 好好好，反正明天就考了，再考2天。
5: 刘儿，明天路线检查好没有啊？
6: 我知道得确保，你得确保呀。
3: 明天考试东西都准备好了吧？
7: 嗯，你都问第二遍了。
3: 啊，那鸡蛋你就。
8: 喝粥容易迷糊，容易睡。
9: 知道了，知道了。
10: 你不是有东西要给放放吗？哦，对对对对，
11: 爸不会送我喝茶叶吧？
8: 儿子，祝你成功！哇，革命球衣！
10: 帅不帅？
12: 太帅了，儿子！
13: 太帅了！
10: 爸，这礼物你送我心坎上了。
8: 成功！
10: 成功！

0: 我明天啊就要去高考啦，你别忘了我们的约定啊，你说好了要陪我一起去上大学的，
1: 我还要再陪你10年、20年、30年。
0: 老爷那张准考证，我明天一起带去考场。你放心，有您在。

0: 奶奶。
1: 哟，小小啊，你怎么来了？不是让你在医院陪着姥姥说话吗？
0: 这几天多亏您了，我也帮不上什么忙。
2: 嗨，说什么呢？你是郝老师的学生，郝老师托付的事情啊，我必须得做好了。放心吧，今天晚上啊，我陪着你姥姥，你早点回去休息。记住，休息之前呀，一定要把明天考试的东西都准备好了，明天一早放松心态啊，好好考，加油。
0: 好，
2: 走，咱们走。

0: 妈，
1: 怎么了？要出去啊？明天还要考试了。
0: 我就想出去走走，我们老师也说散散步就不紧张了。
1: 那也行。明天考试的时候放轻松啊，无论考得怎么样，结果怎么样，爸妈呀永远都支持你。加油，儿子！哎，喝一口再走。行了，走吧。
2: 路上注意安全啊！

0: 真的，你来干什么？真真好不容易熬过这一年，你别捣乱行吗？不捣乱，今天绝对不捣乱啊！你看，我就拿了个生日蛋糕，说完生日快乐我就走。真的，
1: 真真，生日快乐，
2: 妈，让爸进来吧。
0: 真真今天要早睡，吹完蜡烛你就走。

0: 快进屋吧。真真，生日快乐！礼物爸爸回头给补上啊。
1: 爸，进来坐。
0: 哎，

0: 明天就是我决定命运的时刻了。这个时候，我又想握住你们俩的手，让你们陪着我。
1: 珍珍，可不许乱想，嗯，明天一定会顺顺利利的。你这一年多用功啊。
2: 对，我闺女绝对能考上。
0: 爸，明天你送我吧。
1: 珍珍，你还敢让他送？
0: 这次一定不会出问题的，对不对？
2: 对，我保证。
0: 来吧，我们吃蛋糕。

还是像小时候一样，三个人一起，好不好？三。

0: 你今天最后一天去学校啊，姥姥要看你走，去吧。
1: 姥姥，我不是最后一天上学，以后我要是上大学了，你天天再送我去好不好？
0: 好啊，好啊，快走吧，别迟到了。
2: 老爷，你会在天上保佑我和姥姥，对吧？嗯。

0: 赛的时候，越要放松心态，心态非常重要。别拿这次高考当一次很重要的事儿，跟平时的考试是一样的。放松，放松，再放松。大家跟我一起深呼吸。
1: 你知道所有的答案，不需要再问我。你需要的就是相信自己，每一个人都要相信自己。
2: 没错，你们老师说的对。
3: 老师，老师，我妈给我求了这个，让我一定带在身上。
1: 不过是心理作用，只要没铁的没关系，揣兜里
2: 带着。
0: 同学们，认真做好每一道题，不要去考虑前面的问题，也不要去考虑后边的问题，就专注那一道题，一道一道的做，放松，放松，再放松。祝你们成功，加油！
4: 加油！
2: 我没戴眼镜啊，这是谁的？
0: 这是谁的？你给我吧。
5: 导演，认真。
6: 王放，
5: 王放呢？
7: 王放，
2: 谁呀？
7: 王放，
5: 没事，你们先进去，你们先进去，
8: 快快，
5: 快进去，我去找王放。
8: 爸爸回去在这陪着你。
7: 加油啊，
8: 加油加油！
7: 加油加油！
8: 不着急。

0: 好像是蓄电瓶坏了，时间长老化了。啊！你看看你，我早就不让你买二手车，你非要买。
1: 妈，回头我赶紧给你卖，爸给你打车。
0: 对不起，
1: 快下车，快下。
0: 这车一用时间长，它就老化了。
1: 来来来，你来！哎，干嘛呢？哎，
0: 你这
1: 别跑了，我给你打个车。加油啊！

哎，这是考场，不让停啊！有考生，让一让啊！前面让一让！哎，头盔，头盔，我们。

0: 结束，请大家起立，双手垂下，等待监考老师收卷。
1: 王老师，
2: 什么情况？
3: So easy。检查了没有啊？
4: 检查了。
3: 老师也不知道怎么样。哎呦，
2: 好样的！
3: 哎，我爸呢？
2: 我还真没看见，
3: 那我先去找我爸去。
2: 好。

0: 明年再考，啊，没事儿，啊，哎，喝个水，这多大事儿啊！
1: 也别明年再考了，4年后再考。
2: 读个研究生啥的。你个臭小子，卖瓜子你！所有人都说这个暑假是生命中最美好的一个夏天，但没人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才不算浪费。

0: 早干嘛呀？这考完了还不多睡会儿？嗯，
1: 妈，我竟然考完了，还有点不真实的感觉。哟，
2: 这考试把我们家真真考傻了，这好不容易放假了，这反而不适应了，是不是？哎。
1: 妈，嗯，今天你给自己放点假，咱们去逛街好不好？
3: 你说咱们去逛街去啊？
1: 嗯，
2: 行，今天你提什么要求，妈都答应。嗯，
1: 好，
2: 收拾收拾，咱们走。
1: 好，收拾收拾。哎呀。
4: 这件挺好看的，啊，我穿怎么样？
1: 好看。
5: 请慢坐。
1: 来，妈坐。
2: 哎，真的。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 妈，这些年辛苦你了。
2: 你以后出去了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可太大了。妈呢？也陪不了你了，未来的路可就要靠你自己走了。加油！
1: 加油！
6: 不是，你怎么进啊？你怎么进啊？来，你投，你投，来，我让你投。
7: 哎，走你！嘿 ，nice。
6: 哎，传我传我，不是传我传我，传我传我，哎，你别自己投啊，哎，
7: 上篮，完美，
6: 呀，
8: 起来呀，干嘛呢？咱不是说了要把这一年没打球都打回来吗？
9: 胖哥，你饶了我吧。哥们儿学了一年戏都学虚了，
6: 哥，真的，歇会儿去了，真打不动了，真的
8: 不起来是吧？
6: 啊，
9: 真打不动了，
6: 啊，
9: 打不动了，
6: 起不起来？起不起来？起不起来？
10: 考得怎么样？
1: 还行，你呢？
10: 还不错，分数应该够用。
1: 恭喜。
10: 要不要一起去骑车？
11: 小远，
10: 妈，
11: 这个呢是半年的杂志，我给你买齐了啊。
10: 谢谢妈，
11: 好好看吧，嗯。

0: 你们怎么来了？
1: 你干啥呀？
2: 你们怎么来了？
3: 你
2: 干啥呀？
3: 你
2: 干啥呀？
3: 你
2: 干啥呀？
3: 你
2: 干啥呀？
3: 你
2: 干啥呀？
3: 你
2: 干啥呀？
3: 你
2: 干啥呀？
3: 你
2: 干啥呀？
3: 你
2: 干啥呀？
3: 你
2: 干啥呀？
3: 你
2: 干啥呀？
3: 你
2: 干啥呀？
3: 你
2: 干啥呀？
3: 你
2: 干啥呀？
3: 你
2: 干啥呀？
3: 你
2: 干啥呀？
3: 你
2: 干啥呀？
3: 你
2: 干啥呀？
3: 你
2: 干啥呀？
3: 你
2: 干啥呀？
0: 本省2012年高考成绩查询，从6月23日下午1点正式开通，考生可以通过网站在线查询，拨打96040电话查询、短信查询以及手机语音查询等方式进行高考成绩的查询。考生获得高考成绩后，如对本人某科成绩有疑问，可携带准考证到所在中学或当地县市区招生办公室提出复查。

0: 老王，你过来上这儿一块儿看呀。
1: 哎，你们看就行了。
2: 爸，你别晃悠了，你晃悠的我头都晕了。
0: 他紧张。
3: 查着没有啊？
4: 查了。
3: 查着没有啊？
0: 482。
4: 多少？
5: 482。
3: 我考了482。
5: 老王，482。
3: 我考了482。
6: 那不应该的吗？这家都让你拆了。
5: 老王过来呀。
6: 哎呀，打个电话。
0: 爸爸。
3: 小张。
0: 真棒。
3: 晚上来家里吃饭啊。
6: 不为什么我就高兴过，我为什么？
7: 再看看，确认一下。
3: 我儿子考了482分，我儿子考上大学了。过来过来。
0: 你爸夸你呢。啊，
3: 今天晚上把老六也叫过来啊。
6: 哎，
8: 没搞错吧？是482吗？
2: 你不相信我吧？
6: 这不是骗我，我再看看，合适合适。快快，
2: 那你抱我一下。
6: 抱什么抱？
0: 你抱一下吗？
6: 这就行了。死孩子。
2: 482。
6: 看看看，
9: 王放，考号没错吧？
2: 哎，你快给我烧苹果去啊！
9: 谢谢你。
6: 换个好的电脑。
9: 我给你削苹果去。
2: 好啊，那我再看看吧。
9: 哎，再看。

0: 百八十二。
1: 阿林，对不起啊。
2: 398。
3: 坤儿，你别说傻话了。

0: 你已经很棒了。
1: 实在不行，我就再考一年。
2: 可是我又觉得我已经挺努力的了，
1: 只是不知道会再考一年会不会更好。
0: 那又不是只有这条路。我跟你说啊，我们现在这个店的老板，他也不是什么交大、复旦毕业的，
3: 人家就是上海一个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的呀。他毕业以后呢，就从学徒做起，现在已经开了好几家店了。
0: 我给你问过了，上海有很多这样的学校的。坤儿，现在重点就是你想做什么，
3: 选择一个自己适合的事情，然后踏踏实实做下
0: 去。你靠自己，就什么都不用怕。
3: 行了，你别再唉声叹气的了。
0: 等你来上海了，咱们可以天天在一起。
3: 对了，我妈又给我寄辣椒了，怎么样？想不想吃？哎呀，上海很大，机会很多的，
0: 只要我们努力，一定不会混得差。
1: 那我们上海见。
0: 上海等你。

0: 说出来了，我抄了超级多分，肯定能上啊！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太好了，
1: 我的任务总算是完成了。哎，可是什么时候去学校报到啊？怎么去呀？哎，我也没法给你张罗了。
0: 狼，别操心了，我已经决定了，兰花太远了，而且你身体还没有好，出了院谁照顾你啊？我就留在红岸上学。
1: 那可不行，想想南华那个学校那么好，一定得去。
0: 狼，我已经决定了。你说我考多好的大学，不都是为了我们两个吗？我要是不管你了，我上多好大学有什么用啊？
1: 等姥姥身体好了，姥姥陪你一起去。你别嫌姥姥拖累你就好。
0: 姥姥，你说什么呢？我都拖累了你18年了，你以后也必须得拖累我。你要是不肯拖累我，我就粘着你。你去哪儿我都粘着你。
1: 他是了，他是了。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要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0: 还不如要饭呢。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多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

洪峰这小子怎么那么磨蹭啊，真是急死人呢。

0: 臭小子，快说，把我的女儿拐到哪儿去了？
1: 刘宇，
2: 你也真个笨的了，怎么连逃跑都不会啊？
3: 你还好意思说呢？我等了老半天都不见你们。
1: 啊，那不对呀，宝贝早就逃出去了呀。
3: 啊，宝贝呢？
0: 你们快把我女儿给交出来！
3: 我真的不知道啊。
0: 你们还敢狡辩？
4: 你们这又是何苦呢？本王本就无意娶金小姐，只是在跟你们开个玩笑而已。
3: 王爷，你这玩笑可开大了。
4: 别玩了，快把金小姐给交出来吧。
0: 王爷，此等刁民烈性难改，非得用严刑拷打不成。
1: 冤枉啊！王爷，我们真的没有藏起金小姐呀。
3: 王爷，你好像也有点责任。
0: 岂有此理，死到临头还想糊弄我们。王爷，快请用大刑吧。
3: 王爷，
5: 不要啊，
0: 不
3: 了不可。
4: 别吵了，金员外，此事到此为止。至于你家小女，本王在明天回京之前吩咐本地官府严加搜寻就是了。
3: 王爷不可走啊，明天您走了那我们可怎么办呢？
1: 王爷，求求你别走，你要是走了我们怎么办呢？
6: 王爷，
4: 小子，这是给你们的。
3: 这是什么东西啊？
6: 这是王爷赐予你们的免死金牌。有此金牌在手，谁也不敢向你问罪。还不赶快多谢王爷。
3: 多谢王爷。
7: 给我嘛。
8: 王爷，请问这是纯金的吗？
4: 杭州美景美不胜收，哎，真舍不得离开。
6: 王爷，是时候上船了。
9: 恭送王爷。

0: 王爷，真的舍不得您走啊。
1: 此时一别，不知何日再能与王爷相会。
2: 刘云、洪峰，你二人好好勤练蹴鞠，本王定会再临杭州，与你二人好好蹴鞠一番。再见。
3: 再见。
4: 再见。
5: 洪峰、刘云。
1: 金员外，您还是省省心吧。

0: 哎，富贵人家的小姐真是麻烦，
1: 整个杭州城都找遍了，就是不见金小姐的行踪啊。
2: 哎，该不会是被坏人拐走了吧？真担心死了。
0: 那丫头那么凶，谁敢管她呀？现在她与端王的婚约已经取消的消息已传遍全杭州城，若她知道了，肯定会回家的，说不定现在已经在家里呼喝下人了。
2: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0: 比赛开始。
1: 风乐龙加油，促进胜一成。
2: 哎，风乐龙的球头怎么不是像刘云呢？
3: 风乐龙也太不像话了，
4: 只派一些二流的球员上场应付完美。
5: 不能够再受观众的影响了。
6: 少林，少林，少林，少林，少林，少林，少林，少林，
5: 少林，少林，金元万，快让刘云上场吧！再不让他上的话，真的会出人命的。
7: 气死我也！那你还不赶快换人？
5: 换人啊！换向刘云上场！你们不要再扔了。
8: 风乐龙换人，向刘云上场。

0: 了红枫呢？
1: 岂有此理，还想上场，告诉你门儿都没有。
2: 嗯，啊，我有办法了。
0: 哼，看你让不让我上场蹴鞠。
1: 我也是迫不得已。你就好好的休息一下，耐心的等待。
3: 老板，我知道怎么做了。

0: 只要我拿出免死金牌和那老顽固交换，他准让我上场蹴鞠。
1: 芳儿，看娘今天给你做了什么好吃的。
0: 岂有此理，知道什么叫尊敬长辈吗？
2: 我知道了，娘知道了。
0: 白费你娘的一片心血呀。
2: 娘，你看见我的免死金牌了吗？
0: 金子做的金牌倒是看见一块，什么免不免死的就不知道了。
2: 那金牌的？
0: 当了，我把它换成钱了。
2: 当了。
0: 我开始见识金灿灿，还以为挺值钱的，不想当铺的掌柜告诉我这是镀金的，只能当2两银子。

0: 哎，掌柜大叔，我是来赎东西的。
1: 不用赎了，东西已经在我这儿了。这没你的事了。
2: 是，老板。
1: 看看这次还有谁能救你。
0: 金老板，我真不知道宝贝在哪儿啊，这绝对是冤枉的。
1: 少废话，带走。

0: 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

0: 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2: 还有挂件公仔。
3: 大家看，还有我的罐装盲盒。
4: 这么好玩，我也要。
5: 自己上网买的。搜索喜羊羊
4: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6: 主驾到！今天我扶老蚂蚁过马路，又得到一面锦旗。
7: 我也想要一面锦旗。
6: 要不把我的给你吧？
5: 不，这不是我的，我要凭自己的力量拿到锦旗。
7: 可是，我该怎么做才能拿到锦旗呢？
8: 沸羊羊。只要你坚持帮助别人，总有一天会获得锦旗的。
7: 好，我这就去找需要帮助的人。
8: 发生什么事了？
7: 我现在下车看看。人呢？
6: 你见过蜜蜂公主吗？
7: 没见过。
6: 如果见到，请尽快联系我们，我们会重重酬谢您的。
7: 那能送我一面锦旗吗？

0: 你干嘛？
1: 找公主的事就包在我身上吧。我一定要找到蜜蜂公主。蜜蜂公主，你在哪儿？

0: 翅公主。
1: 谢谢你。
2: 不客气，公主。
0: 蜜蜂公主怎么可能这么脏呢？
3: 不好意思，我找错人了。
1: 你去哪儿呀？能带我去吗？
3: 你这小不点儿，不要再跟着我了，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0: 我布下了天罗地网，我就不信小羊掉不进我的陷阱里。哈，成功了！输送管启动。肥羊，肥羊，快到我车里来吧。
1: 你见过蜜蜂公主吗？
0: 什么公主？连蜜蜂都没见过。
2: 哎呦！救命啊！
0: 你听我解释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哇！就你别跟来，你不听，怎么样？饿了吧？来，吃吧。
4: 我才不要你吃过的，哼！
3: 不要就不要，饿晕了可别找我。这边没咬过。哎呦！放心吧，这个樱桃我没动过。
4: 我要吃没有皮的樱桃。
3: 把樱桃榨成汁，就看不出来有没有皮了。给，喝吧。

0: 床上的棉花一边高一边低，叫人怎么睡呀？
1: 这里就只有这个，你爱睡不睡。
0: 别走。我要听故事。
1: 从前啊，有个大英雄，他打败了大恶龙，救出了公主，最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锦旗。
0: 你不是大英雄。

0: 你老是到处跑，尽给我添麻烦。以后你不要再跟着我了。
1: 我只是想做杯草莓汁。

0: 点的蜜蜂。我现在就来修理你们。是谁？
1: 这是哪儿呀？
0: 掉队的蜜蜂。跟我回家吧。
2: 放开我的朋友，
1: 大哥哥！
0: 小羊，你自己送上门了，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2: 出来吧，臭羊号！嘿嘿，咦。

0: 出来吧，天狼号！
1: 去吧，朝阳号！朝阳号，我又忘记你没有攻击力了。
2: 大哥哥，小心！
0: 今天真幸运，有羊吃，又有蜜蜂给我出气，这是天助我也。沸羊羊，
1: 我不许你伤害他。
2: 大哥哥，
1: 他不是蜜蜂，你认错了。
0: 是不是蜜蜂确认一下不就知道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让我看清楚你的真面目。怎么回事？好耀眼哦！
1: 好可爱呀！不过怎么有点眼熟啊？
0: 好像在哪里见过？难道
3: 她是蜜蜂公主？
2: 来人呐！公主，你没事吧？就是她抓了我。
0: 听我解释。
1: 竟敢对公主无礼，还有什么可解释？
0: 公主饶命啊！
1: 小不点，薇薇公主，保重。
2: 大哥哥。差点忘了给你，希望你会喜欢。
4: 沸羊羊，快打开看看吧，说不定是锦旗呢。
1: 棒棒糖！
4: 浓浓的蜜糖味，真好吃！
1: 看，是给我的锦旗。

0: 无妄之灾。懒羊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开车的时候不准吃糖，要认真开车。你有这招，你再开车吃糖，我就把糖全扔了
1: 啊！不要！这是吃糖蚜虫！
0: 不行，最后这根不能给你。
1: 不许抢我的糖啊！
2: 小羊们，我们来了！
1: 糟了！
2: 我终于得到能量种子了，我和红红可以永葆青春了。怎么会这样啊？
1: 我才不会告诉你喜羊羊掉出车窗被蚜虫拉走的事。
3: 懒羊羊，拜托你别再说了。
2: 原来是这样，我现在就去找他。
1: 幸亏我没有告诉他盒子开锁是有时间限制的，如果掌纹印暗了就必须重新按手印。
2: 原来是这样，那我就把能量种子带在身边，一抓到喜羊羊马上要他开锁。朱正义，把小羊们押回天狼号，好好看着他们。
4: 没问题。

0: 还我棒棒糖！哈哈哈哈哈！终于找到你了，灰太狼，能量种子怎么会在你的手上啊？是啊，就差你的手印了。哎，赶快把你的手交出来！ 看我的蜂蜜果！哎，还有一个。 帮我打开能量种子吧！
1: 我才不要！
0: 要了！
1: 不要！

0: 趁他睡着了，我数三声后，我们分别往五个不同方向跑，看他怎么抓我们。大家准备好，三、二、一。
1: 想逃没那么容易。
2: 有本事放我出来，咱们一对一。
1: 好啊，谁怕谁？
3: 别以为比我高就可以欺负我。我虽然矮，我虽然矮，以为我想矮的嘛。
0: 你想增高吗？
1: 我想啊。
0: 我有一个速成的办法。
4: 怎么回事啊？
5: 不是这只手啦，
4: 这是。喜羊羊的手是我的，谁都不准咬。我每天都洗澡的，用得着这么嫌弃吗？
5: 快点跑了！
0: 1111，1112，1113，很快就长高了，加油！
1: 太累了，实在跳不了了。
5: 这就是你长高后的样子。啊，
6: 太帅了！
0: 凡事贵在坚持，只要你坚持跳绳，很快就能变成这个样子。告诉我，你能吗？
1: 能。
0: 什么？我听不到。
1: 能。
0: 很好，那我们先出去，不打扰你跳绳了。
7: 朱正义加油！
1: 好，
7: 保持速度。是，
2: 坚持不要停。
5: 现在准备好了吗？
4: 来吧。

0: 好像失败了。
1: 我们可以试一下别的方法吗？你看那边，可以吗？
0: 没问题啊。这果酱也太黏糊了，再浸一下可以变得更软一点儿。
1: 可以再换其他的方法吗？
0: 不行。
1: 为什么不行啊？
0: 太好了，我的手出来了。
1: 你的手自由了，可蜂蜜还在我的脸上呢。
0: 来，我们赶紧跑吧。
1: 我的脚被卡住了。
0: 灰太狼，坚持住啊！我这就帮你。
1: 太好了，太好了，蚜虫终于走了。哎，喜羊羊，谢谢你救了我。
0: 不用谢。
1: 也谢谢你帮我打开这个盒子吧。我终于得到了能量种子了。怎么会这样啊？
0: 因为其他羊印的有效时间过了。
1: 气死我了！朱正义，
2: 我在这里。2015，2016，2017，2018，2017。
1: 小羊都去哪儿了？
2: 你问我，我问谁呀？我忙着跳绳增高呢。哎呦，糟糕了，忘记跳到第几下了。哎呦，你别烦我。
0: 灰太狼，你还是放弃吧。
1: 只要能量种子在，大不了重新抓羊。
3: 灰太狼，来抓我们呀！
1: 看我的，启动天狼号！
3: 这是我们送给你的礼物，喜不喜欢呢，灰太狼？
1: 羊跑了没关系，能量种子现在还在我的手上呢。
0: 什么？你刚刚砍我的时候，我从你怀里拿回来的。
1: 哎呀，真是气死我了！想走没那么容易。
3: 忘了告诉你了，我们对你的导弹安装了回向系统。
2: 灰太狼呢？
1: 区区一个导弹是打不倒我灰太狼的。
2: 我果然长高了。
3: 灰太狼、朱正义，再见喽！
2: 再见，谢谢你们的增高秘方。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驴以为无下水，大蛇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路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阿姆，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烟草制品全球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代价昂贵，要以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为代价。老师希望同学们去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的新一代。吸烟不酷，自律才酷。
1: 吸烟危害这么大，我一定要劝老爸戒烟。
2: 很多吸烟者觉得自己有在家里吸烟的自由，但却没有意识到二手烟会对家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造成的危害。
1: 爸爸，老师说二手烟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对人体有害的有250多种。
2: 原来二手烟对孩子们的危害那么大，就算电子烟也不安全。为了小鱼和我们一家人的健康，爸爸这次一定要戒烟成功。
1: 无烟的家，更多的爱。

0: 消防演练进校园，安全知识伴成长。晋江市第三实验幼儿园举行幼小衔接座谈会，陵园街道端午主题活动精彩纷呈，少年读书郎总香端午。Hello，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晴姐姐。为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月宣传工作，筑牢校园消防安全防线，近日晋江市长兴路消防救援站走进晋江市实验幼儿园，开展消防安全疏散演练与宣教活动，全员约500名师生参与活动。
1: 本次演练模拟幼儿园起火场景，现场随着一阵急促的警报声响起，孩子们在老师的引导下迅速弯腰捂鼻，快速有序沿着预定疏散路线撤离至安全区域。演练结束后，消防宣讲员结合实际案例为孩子们讲解火灾的预防、发生时的应急处理、如何报警等消防安全基本知识，并现场教授老师与孩子如何使用灭火器进行灭火。
2: 先拔掉这个插销，完了之后呢，它再去上下摇晃，抓着我们那个喷嘴的上方一点点。
1: 活动中，消防员还带领孩子们近距离参观消防车，逐一讲解灭火器、水带、破拆工具等各类的消防装备的功能用途。通过此次消防安全疏散演练与宣教活动，不仅让孩子们学到了实用的消防安全知识和技能，更在他们心中种下了消防安全的种子。
0: 晋江市第三实验幼儿园举行幼小联动共话衔接2026年春季幼小衔接座谈会，来自晋江多所小学的教师代表与幼儿园教师齐聚一堂，共同探讨科学衔接的有效路径。
1: 与会教师首先观摩了幼儿园混龄分区自选活动和科艺装置展区，了解幼儿园在游戏化教学中的探索与实践。在专题分享环节，晋江市第三实验幼儿园园长陈白露详细介绍幼小衔接项目“青青小学再建幼儿园”的开展情况。该项目实施五年来，从身心准备、生活准备、社会准备和学习准备四个方面系统推进，帮助大班幼儿平稳过渡，并取得良好成效。此后，与会教师还围绕幼小衔接中的实际问题展开研讨。
3: 就像这样子幼小衔接呢，孩子们了解到小学生活之后，进入小学生活融入得非常的快，这个上课哦，还有这个学习状态调整得非常的快，然后就是过渡的时间会短一点，这样子对孩子之后小学生活也很有帮助。
1: 活动还安排了大班幼儿与小学生代表面对面交流，小学生向弟弟妹妹们分享小学一天的学习生活，并耐心解答弟弟妹妹们对小学的疑问，现场气氛温馨热烈。
4: 我觉得很苦恼，我怕小学的作业非常多，他们说小学的作业一般般，也是没那么多的作业。听他们的说法，我对小学的班没怎么苦恼了。
0: 19号上午，纵情千年陵园错，好礼相随端午行。晋江陵园街道2026年端午主题活动在陵水传统村落热闹开启。
1: 活动在开场舞纵情陵园中拉开帷幕，陵水幼儿园带来的舞蹈略压童趣十足，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此后，端午主题游园活动正式开启，在非遗手作体验区、包粽子、缠花香囊、艾草锤 DIY 等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参与。大家在老师的指导下亲手包制陵水老菜谱肉粽，体验传统技艺的魅力，把端午安康与非遗技艺一同带回家。
5: 在网上看到，然后感觉今天这里的活动很丰富，所以想说带孩子来体验一下端午的这些节日习俗，让他知道了解端午节的由来，他知道一些我们传统文化的知识，让他多了解一些这些国学的东西。
1: 除了手作和市集，活动还设置了古厝免费讲解活动，讲解员穿梭于陵水传统村落六大定点之间，为游客讲述侨乡往事、建筑故事和家风古训，让古厝活起来，文化动起来。游客还可通过集章打卡的方式兑换端午礼品和惊喜好礼，进一步提升游园互动体验。活动现场五祖拳、太极拳、八段锦等展演教学同样精彩纷呈，刚柔并进的传统武术与养生功法不仅展示了陵园深厚的虎穴文化底蕴，也让市民游客在互动体验中感受中华传统养生智慧。此次活动是陵园街道活化非遗底蕴、打造陵水非遗艺术村落特色 IP 品牌的重要举措，通过将非遗展示、古厝保护、民俗体验和文旅消费有机结合。
0: 粽叶迎风飘香，艾草门前清扬，千年多舞文脉流淌在泉州古城街巷，花旗俗，一先贤赛龙舟。今天华泰实验小学的小主播们将带我们一同解锁属于我们泉州独有的端午时光，请欣赏诗歌朗诵《粽香端午》。

0: 月出母，粽叶飘香，
1: 艾草青青，菖蒲满堂。
2: 我们迎来了传统佳节端午节。
0: 端午，一个穿越千年的节日，流传着一段动人古老传说，爱国诗人屈原深爱家国山河，温暖故事岁岁不停诉说。
1: 在我们美丽的泉州，端午的习俗热闹又吉祥，家家户户都忙着包香香的肉粽，软糯入味，好吃又难忘，大街小巷都飘着满满的

0: 漂亮的彩绳系在小手腕，可爱的香囊随身带着芬芳，艾草菖蒲挂在门窗两旁，保佑我们平安幸福的成长。
1: 锦江岸边锣鼓咚咚欢唱，一条条龙舟奋勇乘风破浪，你追我赶斗志昂扬向上，闽南少年个个自信闪亮。
2: 圆圆的粽子裹着满满的温情，
0: 飞驰的龙舟带着小小的梦想，淡淡爱香陪伴美好日常。
2: 我们缅怀先贤，铭记爱国初心，
0: 我们传承习俗，守护文化根脉，我们珍惜当下，茁壮成长。
3: 龙爷过吉祥，龙舟在梦想，古日暖街巷，岁岁皆安康，红心向阳绽放，不负美好时光，传承中华文化，少年自信飞扬。
4: 今天的藏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参与的节目，或者是了解藏桥小园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时间再见，拜拜。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人生中没有什么事情不需要付出就有回报的。我们付出了一切的时间和精力，细心和耐心，坚持传统工艺和发扬创新思维，都会随着茶叶在做茶过程中变化而得到自己的结果。每一次用心制作完成的茶叶，也就是自己人生的一部分。我是武夷茶人郑淑华。现在我们泡的是黄金条，也就是老丛，百年老丛，我们把它取名叫黄金条。

黄金条它就是老虫，它就叫青苔木之味，百年以上才能称得上老虫。像市面上很多的是七八十年的也叫老虫，它就跟人一样，它一定要达到退休的年龄以上，越老它就越有滋味感，它就韵味那种青苔味跟木之味，它才能体现得出来那个味道。我们呢就是都是山水环抱，所有的茶树茶园都是这样的，环境都是一样的。老虫它一定要是有水，旁边要有水，比较阴凉。

很少，它一定要生长在西边呢，有西边，还有阴凉，太阳阳光照射的非常少，它才会出青苔。老竹是自由的生长，纯天然的，它的叶片更厚实更大，自然的生长，不能打虫，不能打草，无肥料的。管理我自己管理就是懒散的管理，半管理半生态，尽量没有那种农户产品啊，我们基本上都是以人工为主。

茶叶它本身在《本草纲目》里面就是属于药，中草药系列。它的最早的所有的岩茶系列，最早的品种就是水仙，制作出来以后它醇厚醇厚，可以是说来当药用的，当时才会留下来。老虫水仙它拿去陈完以后，它就更好。我们叫陈茶，陈的老虫以后拿出来喝以后，它的效果是更好。

水仙制作水仙是比较懒的，做水仙的时候是要多吹风少动它，它叶片虽然厚，但是它很容易，我们这样去制作的话，有的时候都是能勤劳点帮它制作的话，它就很容易红边就很容易出现。水仙是懒人做法，它要多吹风静，它要静止，它就跟人家讲好像就是跟少女一样，它比较那个文静一样，肉桂它就比较霸气，它叫勤做，勤劳的去弄它，就会比较容易出现桂皮香。水仙它就要比较静静放在那里做它，多吹风静止少摇，它的香才会慢慢的聚起来。但是水仙的话，一般还是属于传统的做法，比较容易出花香或者蓝底花香。水仙一定要静坐，静坐了才会比较容易出现这种香味。我们做岩茶之间，就是说茶叶的每次工艺的时候不同的话，它的出现的香味也不同。保水做法在水仙里面是比较容易出香的。

茶叶好茶，心情好，环境好，茶叶自然而然喝了就心情就好，茶叶就好喝。茶叶吧，我们叫吃茶，吃茶去的，你没有心情，环境不好，茶叶不好，你喝了就没那个心态，坐下也没有那个感觉。生态好了，还有一个我们看到自己的茶园啦、茶山啦、长势啦好了，心情也就好了。环境好了，茶园自然长势就好了，茶叶做起来也就好做了，心情放愉快了，没有那么多的压力的负担了，就做它就非常的好做了。若是茶叶长势不好，或者环境不好了，你做起来的茶叶你心情也就不好了，就做不到那么多好去了，茶叶就会跟着心情一样嘛，它也就是我们怎么对它，它就怎么对我们。我们拿十二分的回报给它，它最少拿十分的回报给我们。我们后期慢慢的去帮它探背那些东西，再把它干跟上。好茶一定要经过探背，经过炭火嘛。如果是说我们扮演的，第一个骨子肯定是没有正言的好，但是我们后期就是说把它做香来，水把它做好来，炭火慢慢的炖，因为我们的骨子会相对于说跟正言的比，它的商场是毕竟是第一个摆在那里，这个是比不了，工艺绝对是一样的，我们工艺更精益求精，因为现在大家都是以质量

为中心，不是以数量为中心。任何一泡茶都当正言的茶来制作了，我们就想把它做好了，精益求精的去做，每泡茶都想把它做到最完美。大家都会互相的研究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我们现在大家都会坐下来去参考，避免这种问题再出现了。因为我们这种半研的厂区里面也有可以去跟正研厂区 PK 的商场。

保长呢，大概的接受度了，大家以后慢慢的，一个我们工艺，我们制茶人的工艺慢慢的提升，大家的接受度会高，以后呢，基本上不敢讲，大家都喜欢，我们也希望大家都会去做到完美，让大家都喜欢去接受这个岩茶的东西嘛，品质会好，数量会少，你只能说我们要现在做下去，我们是要做到品质，不要做到量，我们只要是品质在就 OK 了。现在讲究的就是健康，有的好身体，何况什么都没有都有了。如果是不健康的身体，如果是你要换回农回了，换回料了，要打虫打草了，就很容易改变它的生态。我们就是说茶山茶园，今后就是慢慢的去搞到文旅茶旅这一块，往茶旅这一块走，就是尽量的做到让大家都满意。我们的来武夷山游玩，看到我们茶园的那个，尽量的让大家满意。

0: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无意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7: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8: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9: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0: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3: 嗯，好的好的。
11: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

0: 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2: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3: 怎么回事？
4: 税不会有影响的，
5: 不会有
4: 少纳一点税，
3: 不会有
4: 影响的，
5: 不会有影响的。
6: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修一
7: 下？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6: 最近工厂都减少了，
7: 我们不是了，医院好贵。
8: 今天公司专门来问一下，
9: 这里没有学校，
10: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11: 停下！停下！我错了。
9: 医院好贵。
11: 这是账吧？
12: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1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顿，名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14: 你捏他这方式
15: 还行。
16: 托管造林，收益这么高啊？
17: 该项目是乡村振兴新模式，有林权证，收益稳定。
18: 上钩了！
19: 高利保本使诱饵，保持冷静，别上钩。
20: 就已经赚了200%了，
21: 200%，
20: 保本的兄弟们，机不可失啊！
19: 高利保本是陷阱，掉入泥潭难脱身。
22: 养老床位能生钱，不给儿女添负担，
23: 环境不错，
22: 月利五分，
24: 五分，
21: 这么多吗？
22: 两年回本，
23: 那我们赶紧买嘛！
22: 全国都卖疯了，啊！
19: 高利保本是警报，别让养老变坑老。
25: 所谓响应国家号召的投资，真实吗？
21: 黄金投资的市场行情，我真的了解吗？
26: 稳赚不赔，真有这样的好事儿，还要退休吗？
27: 如果血本无归，我能承受吗？
28: 我是不是应该和家人商量一下？
19: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
29: 爱检测啊，你知道哪里可以检测艾滋病吗？
30: 当然。全国各地有很多能够检测艾滋病的专业机构，例如各地疾控中心自愿咨询检测门诊。哎，提醒一下，在疾控中心是可以获得免费保密专业咨询和心理支持服务的，还有县级以上医院、妇幼保健机构和大部分的基层医疗机构，很多参与艾滋病防治的社会组织都可以提供检测咨询服务哦。
29: 这些机构在哪儿可以查到呢？
30: 可以登录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所有检测机构的名录都可以查到。还有，我们也在推动一些高校设立自助尿液采集服务包售卖机，可以自行购买，按说明取样，投入机上的回收箱就可以了。服务包上有查询网址，在网上就可以查询结果了，是匿名的哟。
0: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尽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家族三代，16人入党，23人参加革命。他们用红砖楼里的坚守，战场上的冲锋，监狱里的不屈，诠释了革命家庭最滚烫的赤诚。晋江安海19间政错，见证了一段段以家许国、勇担大义的壮烈往事。老闽南侨乡鸿运薪火相传系列，带您走进安海19间政错，探寻郑氏家族的红色传奇。安海19间政错在二抗剧团和19间会议之后，成为泉州革命的重要据点，而郑家子弟的战场也从这里延伸到四面八方。有人以笔为枪，血洒刑场；有人身陷牢狱，饱受折磨；有人在地下战线孤胆坚守；有人在监狱内外书写生死传奇。郑家璇，郑种植的堂叔，是家族中最早拿起笔杆战斗的人。他多才多艺，写得一手好文章，先后在南安、晋江多所小学任教。1943年春，经中共党员许吉美、黄竹禄介绍，郑家璇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在报刊上发表大量抨击黑暗、宣传抗日的作品。
1: 伊文字写真好，迄阵时是毕业了，迄点当当做先生，才换来资源咧，就当了当，才又搁派过去兼职，迄点发展真侪起步咧。伊这个就大概是无入党，伊只有写诶笔记咧。伊阵时无入党，伊只可以在进步诶物件哦，社会学个啥物都学习咧。
0: 翻开这本泛黄的笔记，字里行间就能感受到的是郑家璇对知识的渴望，对革命的热忱。1945年6月，晋江沿海发生科任事件，导致党员名册被搜。郑家璇时任晋江县工委书记，他不顾个人安危，只身潜入安海，逐个通知有关同志转移，直至全部通知到位，才最后离开安海，使党组织避免了更大的损失，有生力量得以保存。
1: 你讲时间可不好，有飞咯，伊也根本上也无敢讲出来，出去去做什么冲啥大事，伊那敢倒来，只有讲。讲出来是好些啊，干啦！但是出来是会知，那也唔知啊。啊，过日来咧查，那也唔知啊。
0: 那阶段，泉州地下党组织遭受重创，联络一度中断，许多同志被迫转移隐蔽，革命陷入了最艰难的时期。
2: 我爷爷朱一斌在一篇文章当中有写到，1945年，种植和嘉贤两位同志被反动政府下令通缉，那家庭受到监视，全家人都承受很大的压力。种植的胞妹郑秀智、重妹郑秀宝、郑秀凤三人，当时都分散在各地农村小学当教员。那因为受到牵连，原地待不下去，有家归不得，被迫改名换姓，分散到他乡去参加革命活动，走上了与父亲跟兄弟一样的道路。
0: 然而，在19间儿女们的信念里，革命的火种并未熄灭。那时面临艰难处境，中共泉州中心县委认为有必要对海外侨胞开展统战工作，在人力、财力、物力上支援家乡的地下革命斗争。1946年8月，决定由郑家璇联系，指派倪永图和郑兴辉前往香港建立党组织。1947年1月， 泉州中心县委为加强驻港党组织的力量，又派高景春、郑秀宝、陈黎香三人前往香港。
1: 这个我阿姐李香辉，这个这个两个点的组的的啊，四七四八七十四哦，出来村人归老去啊，村这个叫中心老阿妈，我这辈是村我老母娘。
3: 经组织研究，决定让永图和我去香港做海外统战工作，支援家乡地下斗争。永图之兄在港多年，我堂兄郑世美在飞岛从事革命工作，可以通过他们取得多方面支持，逐步开展工作。嘉全送我们出发时嘱咐我们好好学习，在香港那灯红酒绿的地方应该时刻保持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
0: 1947年2月，中共闽中地委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精神，决定由中共泉州中心县委领导攻打安海，建立武装游击队，开辟安南勇根据地。
4: 1947年5月，泉州中心县委决定组织攻打安海，许吉美任总指挥，朱一斌、郑仲植任副总指挥，300多名农民武装参战，枪声、口号声响彻安海的夜空。这是泉州中心县委领导武装斗争的重要转折点。
0: 攻打安海后，郑家兄妹同时面临着生死考验。兄长郑仲植与妻子吴碧玉在转移途中被捕，后策反敌人，机智翻墙逃出。其胞妹郑秀智与施能赫因迷失方向，也在安溪被捕。狱中，敌人威逼要将其活活折磨致死，让他交代党组织情况。他只说了一句：“落在你们手里，随你们的便。”
4: 1947年底至1948年春，泉州地区多名地下党干部被捕，泉州中心县委心急如焚，决定组织武装劫狱。为了确保劫狱的可能性，那时的郑秀智和狱中同志史爱珠主动提出，让男同志先走，我们留下。他把生的希望让给战友，把危险留给自己。
0: 翻开郑秀智丈夫严家祥对泉州劫狱旧事的追忆，里面清楚地记录着，牢狱是敌人镇压革命志士的专政工具，也是共产党人磨练坚强革命意志的地方。多少革命志士在监狱与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从这里走向刑场。劫狱行动迫在眉睫。
4: 行动前，严家祥、许东汉等人进行了周密策划，他们多次潜入泉州，摸清监狱地形、通道、号房分布以及敌人的武器装备和看守情况，甚至精确测量了监狱内外的距离，几次修改计划，最终制定了内外结合武装偷袭的劫狱方案。
0: 为确保万无一失，劫狱行动计划由泉州中心县委主要领导人许吉美、朱一斌、郑仲植和参加劫狱的人员掌握，绝对保密。1948年6月28号傍晚，仅用一张竹梯、2发子弹、以3块小石子为联络信号，不到5分钟，严家祥、许希从、吕清河、张尚楚4勇士成功救出施能赫、傅维奎等5名地下党干部。这是继1930年厦门破狱后，福建省又一次震惊八闽的成功劫狱。而郑秀智为了大局，主动留在狱中，直到1949年初才获释。
5: 我们胜利了。男同志出狱后，我马上被钉上脚镣，停止放风，不许外人接见。虽然受了皮肉之苦，但想到同志们脱离了险境，党组织增添了力量，心情十分舒畅，毫无怨言。
0: 几乎在同一时期，郑错的另一名成员也身陷囹圄。1947年11月， 郑稼璇因特务告密，在南安被捕。在敌人的酷刑折磨下，郑稼璇坚守党的秘密，顽强斗争。他一再安慰前来探监的母亲，而没有做亏心事，你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又捎信给他爱人兼战友王金贤，假如我牺牲了，你不要悲伤，要更好的工作下去。1948年7月12号，郑稼璇被秘密枪杀于莆田南门外。临行前，他毫不畏惧，视死如归，高唱《黎明曲》，从容就义。牺牲时，年仅32岁。
3: 稼璇以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谱写了一曲不朽的战歌。烈士虽离我们而去，但他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却是我们必须永远继承和发扬的。
0: 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取得了3大战役的胜利，加速了全国解放的进程。1949年5月，正式成立闽浙赣人民游击纵队闽中支队泉州团队，下辖晋江、晋南同、晋南勇3个游击大队。19间儿女再次被委以重任，朱一斌任团队副指挥员，郑种植任团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刘基固任晋江游击大队大队长，郑新辉任团队机要股股长，吴碧玉任团队管理股负责人。翻开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晋江地下革命斗争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十九间政错郑氏家族浓墨重彩的华章。新中国成立后，翻在楼走出的郑家儿女们，带着烽火岁月中淬炼的初心，继续坚定地奔赴各条战线。
2: 我小的时候呢，爷爷奶奶从不会主动讲以前的一些事，直到长大参加工作以后，翻看过去的老照片，查阅资料，才知道长辈们参加革命的一些经历。那一刻对我特别的震撼，原来家里的长辈们曾经是拿着枪冲锋的人，他们不炫耀不抱怨，这种低调本身就是最好的一个家风。
0: 即便是在离休之后，他们仍未停歇。1984年，郑种植与许继梅等人共同筹建泉州侨乡开发协会，郑种植担任常务副会长。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侨为侨，引进外资，促成安平开发区建设，把晚年的光和热奉献给了家乡的经济腾飞。从战争年代的硝烟，到建设时期的汗水，再到改革开放后的奔走，翻在楼走出的郑家子弟们，用一生回答了正道做人、家国同担的信念。他们的战场

0: 变了，但那份赤诚从未改变。
1: 我们的后代啊，现在也很争气，红色家风啊，代代相传嘛，大家也在世界各地，在祖国的建设中间，大家也在发光发热，建功立业嘛，也是能够告慰我们先辈在天之灵嘛。
0: 如今的十九间正错，当年召开会议的二楼已不复存在，但大门两边所镌刻的这副对联仍清晰可见。对联道出了十九间正氏自南安石井迁居安海，以及先祖郑成功收复台湾，形成两岸两安平的光辉业绩。大门匾额书“门城通德”，是郑氏堂号通德堂，已如同一份寄托，在郑氏家族内代代相承。
2: 安海十九间郑错家族在晋江革命史上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他们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同一个信仰奋斗，可谓满门忠勇，浩气长存，这在晋江乃至福建都不多见。它不是一个人的英雄故事，而是一个家族的集体选择。
0: 风雨百年，红砖依旧，一门忠烈，精神永存。如今这座番仔楼已被列为晋江市文物保护单位，福建省第一批革命文物，郑氏后人仍守护在这里，他静立在方皮巷深处，向每一个走进他的人无声地讲述着那个年代，那个家族，那份永不褪色的赤诚。

0: 最近皮肤好差，小美都不愿意跟我玩了。
1: 最近小美和大熊关系很好，都不怎么搭理你。
0: 我也没熬夜，为啥皮肤变差了呢？哎，你看大熊皮肤多好。喂，兄弟，你皮肤怎么保养的？分享下经验呗。
1: 哼，阿虎这小子天天躲厕所吸烟，我前两天才看了小吉的健康科普。
2: 青少年本来就是发育时期，如果吸烟，烟的尘粒停留在皮肤的皮脂层，形成一层不容易穿透的薄层，导致皮肤血液循环变差，脸部皮肤就会变得苍白、干燥且没有弹性，气色憔悴，烟雾还会熏黄或熏黑皮肤，让手指和指甲变成黄色，牙齿也会熏黄，肯定会影响颜值喽。
1: 哼，谁让他老欺负我？这个秘密我先留着。
0: 去，不说就不说。听说这次歌唱比赛你也报名了？难道你不知道我可是上一届的冠军？去，不自量力。
3: 接下来欢迎上届冠军阿虎同学登场。
0: 看我歌王碾压全场。哎，我给大家清唱一曲我的原创歌曲《重生》。哎。

0: 嗓子怎么哑了？这下丢人丢大了。哎，我最近到底怎么了？
1: 好了，阿虎，别郁闷了，你把烟掐了。我告诉你，为什么你最近皮肤变差了，今天又哑了嗓子？
0: 别装好人，你真的知道？
1: 当然，这都是因为你吸烟。看，
2: 烟的尘粒停留在皮肤的皮脂层，形成一层不容易穿透的薄层，导致皮肤变差。而且由于烟雾的刺激，吸烟还会导致声带水肿、肥厚，还会影响嗓音，说话唱歌可就不好听了。
0: 这真的是吸烟闹的？
1: 阿虎，我听说你戒烟了，你是在忽悠我们？
0: 看清楚，这是电子烟，又不是真烟。真烟我早戒了。
1: 这也行？哎，阿虎，你病了吗？为啥头发感觉变少了，脸色也不好看？
0: 可能是学习太努力了吧。小美来了。小美，我酷不酷？这可是电子烟。
3: 电子烟虽然味道没卷烟那么冲，但也不能抽。暑期我陪爸爸去戒烟门诊戒烟，小吉都给我们讲了。
2: 小美，你能劝爸爸来戒烟做得很棒。要知道吸烟会导致心梗、中风等很多心血管疾病，甚至还会导致肺癌。
3: 啊，这么严重？我学校还有同学抽呢。
2: 你最好劝劝他们，无论是卷烟还是电子烟，都对人体有危害，特别是你们青少年正在发育阶段，吸烟除了会让你们皮肤变差、声音嘶哑，还有可能导致脱发，影响肌肉骨骼发育，可就不是美少女和帅小伙喽。
3: 阿虎，你平时吸烟身上有味不说，还会长不高、秃脑门、公鸭嗓，哪里酷了？
0: 啊，好吧，我再也不抽了。
3: 当断则断，这样才酷嘛。
2: 据悉第一支烟，做无烟新一代，让我们一起远离传统烟草产品和电子烟。更多疾病防控健康小知识，请关注合肥市疾控中心微信公众号。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2: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3: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4: 你不去我去了啊。
5: 这算一算多少钱？
6: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7: 九加八等于
2: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6: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2: 哟，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
8: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9: 谁要去入刀山？
6: 爸，你要拔？
2: 我拔哪个呀？我拔。
6: 圆的，
2: 这也
10: 拔不出来
11: 呀、啊！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6: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1: 这身体呀、啊，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呀、啊。
2: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1: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2: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油。
3: 我想买。
4: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5: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4: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0: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0: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1: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

0: 是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7: 打不杀国耻，封杀肆虐，群众被迫逼近厮杀，正是支持共产党员带头截杀、直杀、劫的棒，困难面前不低头，敢把沙漠变绿洲，这些事儿，中国共产党优秀特质的生动实践，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结束奋斗，筑牢祖国四不生态安全屏障。
1: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
8: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9: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0: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群众需求放在最高位置，把便民服务做细，民生实事做实，基层治理做深，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温馨的港湾。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2: 我们当生生只给人民，始终荣耀坚持根基。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多干实事，多干好事，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发展壮大文旅、教育、医养康养等产业，让乡村更美，产业更旺。
3: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0: 7月1号，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7月3号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 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

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十四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7月3号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7月3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3号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
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

0: 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刘金国出席会议。7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7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 正在香港进行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的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今天首日面向香港民众开放，舰艇官兵精心准备了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吸引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活动现场，香港青少年学生近距离参观舰艇装备，认真聆听官兵们讲述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故事，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18时20分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受其影响，3号至6号海南岛、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美沙克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目前各地提升应急响应，调集抢险装备，做好防范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年来，全国累计审查政策措施188万件，废止和修订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12.3万件，有效破除地方保护，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第7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开展职业指导，推出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职业培训，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中央网信办自今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处置处罚和公开曝光，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今天，长三角发布首批重点产业国际标准联合攻关项目清单，涵盖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等8个项目。至2027年底，长三角计划牵头制定20项以上联合研制国际标准。今天，我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和北海局极地号从大连出发，前往北冰洋。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后返回。乌克兰方面2号称，乌首都基辅的居民区当天遭俄罗斯军队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造成损失。俄罗斯方面称，俄军2号打击了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和准军事目标，以报复乌军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随着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该国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6月17号，芬兰议会批准政府提交的核能法修正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该修正案经芬兰总统斯图布的批准，于7月1号正式生效。2号，一名被困8天的男子在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废墟下被成功救出，目前该男子生命体征平稳。委内瑞拉政府2号说，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超1.2万人，6462人获救。法国南部部分地区日前燃起多起林火，在高温干旱影响下，火势持续蔓延。据法国媒体2号报道，法国南部已有3000名居民撤离。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当天表示，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2000名消防员投入灭火作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驴以为无下水，大蛇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庐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就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2: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叶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4: 镜头的时候了，
3: 名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宰皇邀您收看福建新闻联播。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3号，农历5月19。首先，请静轩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激励福建干部群众牢记初心使命，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赵龙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强调打好政绩观三问，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主题宣讲在福州宁德举行。福建郑和古生物群再次贡献世界级新发现，不鱼郑和鸟填补恐龙向鸟类演化关键空白，解答恐龙如何飞向蓝天这一演化生物学百年谜题。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在只争朝夕、顽强拼搏的不懈奋斗中，努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表彰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福京市城头镇吉调村村医王锦平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进京授奖。今年63岁的王锦平被吉调村的村民们称为随叫随到的海岛120。此次赴京表彰更坚定了他守护全岛1000多名村民健康的决心。
2: 总书记讲到生生植根论命，始终扎根基层，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坚实根基，让我感触特别深。我会把这份荣誉化作动力，继续守护好岛上父老乡亲的健康。
0: 大会上，国网福建电力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国网福建电力系统全体党员干部通过电视网络收听收看大会直播。大家表示，要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把荣誉转化为动力，为建设新福建宏伟蓝图、推动国家电网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总书记一期重要讲话催人奋进，我将从调度模式转型、数字技术赋能、专业管理提效三个方向持续攻坚，助力能源绿色低碳的转型。
0: 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凝心聚力阔步前行，奋力谱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篇章。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到，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让我深受触动。我们将持续深化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助力福州现代化国际城市建设。
5: 我将深学笃行讲话精神，持续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以实干实效为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6: 以如我在述传递司法温度，以公正裁判稳定市场预期，以实干出政绩为人民出政绩。
7: 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融入血脉，落实到每一次接触警、每一起案件办理中，守好张平的烟火气，用实际行动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庄严承诺。
8: 牢记嘱托，扎根基层，把群众的小事变成自己的大事，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以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人民的时代答卷。
0: 今天，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赵龙为政府系统党员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0: 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引导推动政府系统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凝心聚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1: 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赵龙为政府系统党员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副省长李建成主持。赵龙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问题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进一步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赵龙指出，政绩为谁而树，归结起来就是立党为公、为民造福。要深刻理解为公和为民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信仰，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坚持立党为公，坚定理想信念，对党忠诚，维护核心，有令则行，有禁则止，胸怀大局，服务全局，做到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践行为民宗旨，始终牢记政府前面人民二字，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脚踏实地，真心实意办好民生实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赵龙强调，检验政绩观正确与否，实践最真实，人民最权威，历史最公正。抓工作、树政绩，要多想一想是不是发展所需、群众所盼、有利长远，坚决摒弃私心杂念，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向古文昌、廖俊波等先进典型学习，既高山仰止，又见贤思齐，追求人民群众的好口碑、历史沉淀之后的真评价，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赵龙强调，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要知行合一，真抓实干，务实功，出实招，求实效，自觉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科学决策，深入调查研究，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在把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确定目标，谋划举措，做出部署。要增长才干，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不断提高专业能力素养，增强实践本领。要敢作善为，敢于斗争，敢于担责，善于用改革思维、创新办法、系统观念破解难题，找船架桥奔目标，眼观六路防风险，做到敢做与善为的有机统一。要久久为功，涵养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使命担当，正确把握险绩和前绩的关系，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扭住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奋力谱写新时代新福建建设新篇章。省政府领导出席，省政府组成部门、各直属机构、在容省属高校、国企主要负责同志和省政府办公厅党员干部等参加。
0: 7月2号，省长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我省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科技创新发展、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等领域“十五五”规划，听取我省2025年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工作情况汇报，研究进一步做好统计、促进外贸保稳提质等工作，讨论并原则通过福建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15项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统计改革发展，坚持依法统计、依法治统，严格落实防治统计造假责任制，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准确。要加快构建现代化统计调查制度体系，强化宏观经济监测分析和预警研判，以高质量统计工作服务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立足我省传统优势产业，进一步深挖对外贸易潜力，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等开放平台功能，积极培育跨境电商、海外仓等新业态新模式，大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服务贸易，促进外贸保稳提质。要全力筑起纾困，及时研究外贸领域新情况新问题，强化政策协同和服务保障，支持企业加大力度开拓全球市场，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福建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15项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决定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强调，要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建设，持续打好蓝天、碧水、碧海、净土保卫战，深化体制机制创新，加快推动全面绿色转型。7月2号，全省检察机关先进典型表彰活动在福州举行，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石豪勇出席并讲话，省检察院检察长侯建军主持。活动现场宣读了全省检察机关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和省直机关检察系统两优一先获得者名单。石豪勇向受表彰的集体和个人表示祝贺，他指出，希望大家珍惜荣誉，保持本色，接续奋斗，再立新功。石豪勇强调，全省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坚持服务中心大局，坚持聚焦主责主业，坚持全面从严治检，持续在讲政治、敢担当、提质效、强素能上奋勇争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侯建军对检察机关贯彻落实提出要求。
0: 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庄稼汉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这个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实抓到位，深学细悟笃行14个坚持，引领和保证常委会及机关履职尽责、干事创业，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加强培训，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整体把握其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实践要求。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由省委宣传部、省委省直机关工委、团省委主办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主题宣讲活动，7月1号至3号在福州宁德举行。来自陕西、河北、福建、浙江、上海等习近平总书记工作过省市的5位专家，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为主题，为广大党员干部带来生动的党性教育课。
0: 宣讲活动中，延安大学教授以“为民出政绩，实干出政绩”为题，生动解读习近平同志知青岁月对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启示。河北省委党校教授讲述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正定工作期间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福建省委党校专家阐释了习近平同志亲自领导和推动福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浙江省委党校专家聚焦88战略，通过两山论、两只鸟、义乌经验等案例，将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带领干部群众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鲜活故事娓娓道来。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以习近平在上海为题，再现了习近平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思想与实践的光辉足迹。聆听宣讲，大家表示，这不仅是一次理论学习，更是一次初心的回望。
3: 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了更深刻的这个理解和感悟。政绩观为人民而树，要坚持让群众满意。
4: 我在习近平总书记身上看到有一个为民服务的这个初心，作为这个基层干部，我们也要保有这样一颗初心。
0: 活动期间，专家学者还前往福州3820战略工程展示馆、宁德市摆脱贫困主题展览、把心贴近人民、四下基层主题展览等地，开展基层调研和互动宣讲。
1: 福州市

0: 电影加消费行动7月3号启动，以电影为纽带，推出百万观影惠民补贴，市民通过云闪付购票可享立减优惠，上传票根还能抽取文旅体育消费券，银行商户还同步叠加让利，体彩体验券、景区门票减免、航空积分兑换、邮政文创产品等多重福利一并释放，实现观影一场福利全程。活动期间，福州各县市区还将推出差异化电影主题市集，将银幕体验延伸至商圈、乡村等地。中柬电影文化交流周福州站活动也同期开展，将展映多部柬埔寨电影精品佳作、4K 修复国产经典及福建本土影片。活动现场，一批中柬影视项目签约，推动双方产业合作与文明互鉴。
1: 福建三多干部柬本新书发布暨出版座谈会3号在福州举行。柬本包含《红星闪耀》的壮丽画卷，党史事件多；《烽火岁月》的光辉印记，红色资源多；《镌刻心间》的英雄群像，革命先辈多3册，由省委党史方志办编撰，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
2: 我们每个篇章就基本控制在300-500字左右，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宣传我们的福建的红色优势，就是让更多的这个读者能走进我们这个福建这块红土地。
1: 福建是革命老区，党史事件多，红色资源多，革命先辈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具有独特优势。柬本打通厚重党史史料与基层干部学习的壁垒，把八闽红色印记转化为可阅读、可感悟、可传播的精神养分。
3: 福建省2026年听党话跟党走宣讲活动政和专场7月2号在登源乡黄岭村举行，活动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六名宣讲员以不同的视角讲述国家惠农富农政策给各地群众生产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
4: 听了这次宣讲，我们切实感受到了各级部门对基层发展的关心与支持，不仅拓宽了我们产业发展的思路，也坚定了我们产业发展的信心。
5: 国际顶级期刊《科学进展》7月2号发表福建郑和古生物群最新成果，新发现的不鱼郑和鸟化石为恐龙如何飞向蓝天这一演化生物学百年谜题补上了最关键的一环。它首次以确凿的化石证据揭示了鸟类尾巴从长变短的分布走演化路径，推翻学界长期的跳跃演化假说，补上了恐龙向鸟类演化的关键拼图。
6: 北京时间7月2号凌晨，国际权威期刊《科学进展》发表论文，侏罗纪鸟异类化石揭示鸟类尾骨的分布式演化。科研人员在郑和大溪盆地新发现一件长尾腹鸟类化石，为鸟类尾巴的演化路径提供了最为关键的化石铁证。这件化石被命名为不鱼郑和鸟，它的国际学名采用汉语拼音，留下了独有的中国科研印记。
7: 一听你就知道大家意想不到，然后一听到种名知道，哎，这个是我们福建郑和发现的。以汉语拼音作为物种的名称，也能让全世界人民都能够知道，其实这种传播我们国家文化的一种好的方式。
6: 恐龙向鸟类演化生命旅程中，一个关键的转变始终笼罩在迷雾之中，长长的恐龙尾巴究竟是如何消失，最终变成现代鸟类那短短几厘米的尾鬃骨的？
7: 不鱼郑和鸟它刚好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它的尾椎数目很少，它只有15枚，刚好介于我们的始祖鸟或者是现代鸟类之间，但是它的确没有愈合的尾鬃骨，所以这样一件标本清楚地揭示了在鸟类尾巴缩短的过程当中，先是发生尾椎数目的减少和变短，其次才会出现尾鬃骨的愈合。
6: 过去由于缺少关键的过渡化石，学界甚至一度认为这个转变可能是由少数基因突变导致的跳跃式演化，中间不存在过渡形态。
7: 我们这个不鱼郑和鸟，我觉得是恰如其分的把这样一个演化的空白进行了一个很好的弥补，我觉得像就像一个金钥匙，一下把这样一个黑匣子给打开了。
6: 除了尾部演化的铁证，不鱼郑和鸟还创下一项世界纪录，它是目前已知体型最小的长尾腹鸟类。2024年3月，在曾经发现奇异福建龙和郑和八闽鸟的同一点位，科研人员又发现了这枚距今约1.5亿年的珍贵化石。同一盆地内，不同尾形、不同体型的古鸟共存，清晰展现了侏罗纪末期鸟类的辐射演化与生态多样性。
8: 它实际上是在我们奇异福建龙和正龙和八鸣鸟发掘成位的更靠上方2.1米的一个厚度的一个差别，晚于我们奇异福建龙跟正和八鸣鸟几千年的一个时间。
6: 一方厚仅数米的岩层里，完整封存了鸟类尾部演化的三级跃迁。从长尾的奇异福建龙，到尾椎缩减的布鱼正和鸟，再到具备尾鬃骨的正和八鸣鸟，跨越半个世纪的科研接力，几代中国科学家扎根正和，接续探索，以环环相扣的完整证据链终结百年跳跃的演化假说，为全球生命演化研究写下了清晰而厚重的中国答案。
9: 今年也部署了那个我们古生物重点实验室筹建的工作，希望找到更古老的化石，实现又一个突出的进步。
5: 来关注闽超。近日，闽超新增台胞参赛球员名单第四批公示期结束，来自台湾新北市的00后杨君龙正式加入漳州队。
10: 在台湾听说闽超比赛规模非常的大，这样，然后也知道说就是球迷人数很多，然后在台湾可能没有这样的环境，所以我希望能够来到不一样的舞台，然后挑战自己，然后也开创一个道路。
1: 记者见到杨君龙时，他正与队友们一同训练。身着闽超漳州队98号球衣的杨君龙，场上主要司职中场与前锋。此前他曾效力于台湾红狮队。除了球员身份外，杨君龙也长期参与足球教育。
11: 对，我觉得他跟队友的相处算是非常完美吧。对于一些球队的整体的技战术，一些训练上理解的会更快一些。
1: 而杨君龙觉得，来闽超踢球不只是一次新的绿茵征程，更是一次闽台青年交流之旅。
10: 大家都会互相的讨论，然后一起互相鼓励。是，我希望来到这边，然后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带回去给我的学生，对，能够用自己的表现，然后让更多台湾球员看到自己是有很多舞台可以表现的。
5: 明天，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将展开新一轮较量，莆田队客场对阵厦门队，连日来莆田队全力备战。
0: 在莆田市体育中心体育场，球员们按照教练组制定的训练计划，依次开展体能提升、战术磨合、攻防对抗等专项训练，全身心投入赛前备战。目前，闽超常规赛已进入尾声，莆田队暂列积分榜第6位。此役对阵联赛榜首厦门队，莆田队队员表示，将严格贯彻战术部署，全力以赴赛出风格。
12: 教练组全力以赴地带着我们做备战，我们希望在周六能够跟厦门队有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奉献给大家。
13: 科学应急，守住核安全底线，筑牢核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
0: 武夷山国家公园，万物共生，青山永续。
14: 青年张府，赴美相城。
15: 夏季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建议将空调温度控制在26度到27度，室内外温差控制在5度到10度之间，要注意膝盖保暖，避免膝盖直接对着冷风吹。
3: 宁德堂园500千伏变电站3号主变扩建工程近日建成投运，至此，福建电网今年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全部建成投运，为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安全稳定供应筑牢基础。今年夏季，福建电网最高用电负荷预计将突破6000万千瓦。同比增长7.3%。
1: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2026海峡两岸大学生篮球赛将在7月18号至25号在莆田举行。海峡两岸16支高校球队将齐聚莆田，其中6支为首次参赛。平潭近日开展“迎七一，建初心，勇担当，新蓝岛”主题调研活动，51名挂职干部、人才代表来到进出境动植物隔检中心等地，感悟平潭在对外开放先行先试过程中的生动实践。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录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00次扩大会议召开，
1: 晋江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题宣讲活动，
0: 初心如磐系列报道，翁长官一双解放鞋走出30年党龄的初心，
1: 进品出海，数值赋能，跨境电商贸易便利化服务体系发布会举行。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7月3号上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主持召开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00次扩大会议。
2: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泉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化东西部协作发展，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扎实推进援宁、援藏、援疆工作。要推动红色基因焕发时代光芒，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要用好红色资源培育时代新人，推动红色阵地与中小学少先队组织深度融合，持续完善少先队工作机制，教育引导少先队员高举队旗跟党走。会议传达贯彻省、泉州市合湖长制、林长制工作会议精神，通报全市合湖长制、林长制工作情况，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兴林的重要论述，把正确政绩观贯穿治水兴林工作全过程。要统筹抓好治水兴林，抓实河湖系统治理，深化流域综合治理，提升林业发展质效。要压实责任，推动落实各级河湖长、林长要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各成员单位要密切协作，引导社会力量协同共治。会议传达全省、泉州市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现场会精神，研究晋江市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上级会议精神，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深化城乡融合发展，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全力争创国家级乡村振兴示范县，要全力以赴攻坚重点任务，做强特色产业集群，培育壮大海洋经济，深化农文旅商融合，强化科技人才支撑，健全联农带农机制。要压实责任，确保落实到位，坚持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严格落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工作机制，切实维护农村和谐稳定。会议还研究中共晋江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2026年工作要点，中共晋江市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工作要点。
1: 7月3号，晋江市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暨警示教育会举行，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讲授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深入开展三征行动，教育引导全市党员干部以案为鉴、以案明记、以案促改，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晋江市委副书记

0: 市长王晓阳主持会议，晋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长义、晋江市政协主席黄天凯、晋江市委副书记陈友爱等出席会议。
1: 王明远在党课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扎实开展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正确政绩观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在循迹溯源中推动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实干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明远强调，要对照检视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始终做到大公无私，一心为党，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摆在首位，不断提高政治领悟力、政治判断力、政治执行力，把公权公心挺在前面，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把修身立德抓在经常，时刻以党章、党规、党纪为戒尺，慎出慎独、慎微慎情，管好小事小节，守住大行大德。王明远强调，要对照检视为民造福的根本目的，始终做到牢记宗旨、惠民利民，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主动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真正把好事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王明远强调，要对照检视科学决策的思维方法，始终做到尊重规律、实事求是，主动学习钻研，主动谋划创新，主动按规办事，精准把握前沿发展动向，因地制宜，与时俱进，谋划本领域、本地区的发展思路，始终保持争先进位、争创经验的强劲势头。王明远强调，要对照检视真抓实干的实践导向，始终做到知行合一、干在实处，树立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情怀，坚持做实工不做虚工，重前绩不逐险绩，以钉钉子精神把各项工作干到实处，一抓到底，多做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事，做到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王明远要求，当前要统筹抓好上半年工作总结和下半年发展谋划，做好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工作，确保全年目标任务顺利完成。与会同志集体观看了专题警示教育片。
2: 7月1号下午，赓续红色血脉，坚守为民初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题宣讲活动在晋江市工人文化宫举行。
1: 活动现场，泉州红色故事宣讲团五位成员依次登台，围绕向南同志与晋江经验、归侨烈士李子芳的长征忠魂、归侨烈士沈尔基的抗战家书等主题真挚讲述，重温峥嵘岁月。从改革开放初期杀开一条血路的担当，到烽火岁月中牺牲一切奋斗到底的决绝，宣讲员们用一个个有温度的故事，将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理念娓娓道来。宣讲过程中穿插政绩观知识互动问答，党员们踊跃举手抢答，在交流碰撞中深化对正确政绩观的理解。活动由中共泉州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中共晋江市委事实机关工作委员会主办，全市350余名党员代表参加，旨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红色故事中汲取精神力量，以实干担当推动十五开好局、起好步。今年3月，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正式写入国家“十五”规划纲要，从革命先辈的赤子之心到新时代党员干部的为民实践，这场宣讲既是一次精神洗礼，也是一次行动动员，激励全市党员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在赓续红色血脉中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来看下一条消息。
3: 1号上午，深沪镇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暨“两优一先”表彰活动。活动现场，深沪镇相关领导为3名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进行集中表彰。活动通过树立榜样、宣传先进事迹，营造了学先进、争先进、当先进的浓厚氛围，进一步增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福建宏观通信工程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翁长官40年前来到晋江，始终将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贯彻到工作生活中，用艰苦朴素的解放协文化带领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0: 领导我们的事业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的核心力量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会唱啊。领导我们的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1: 眼前这位已经78岁的老人叫翁长官，福清人，1949年出生。幼年时与解放军共同生活的经历，让听党话、跟党走的种子深植心田。1983年，他带着20多人的施工队，在闽南山区铺设通信管道，一双解放鞋踏遍泥泞。1984年，他扎根晋江，这一待就是40多年。1995年，翁长官入党，目前已有30年党龄。
0: 工作在那企业就是3年了，对吧？家里的包括家乡做干部20年，将近63年工作了。我今年78岁了，一九四九年12月出生的。我家里叫十二考年是6个党员，包括你，我的孙子也是党员。
1: 2015年，公司正式成立党支部，在宏观通信《宏观之路》党建展馆里，墙上展示着翁长官的4个坚持。坚持读毛泽东选集，坚持写思想语录教导员工，坚持只穿解放鞋，坚持住小平房。几十年来，翁长官穿着一双解放鞋走遍了各个角落。
0: 我这个是没有怕苦的，如果说我是南京百战的，由呼召做到呼挺啊，做到浙江啊，都是非常险的路啊。做好了，做到平原，又到漳州来，啊，又到了泉州来，啊，做到建江来，泉州9个地方都做，我做呼召、莆田、漳州，还有这个泉州地区，就经常跑啊。
1: 坚持党建引领，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目前，宏观通信已经成长为一家集通信工程施工、设计、通信网络综合代为、通信设备商技术服务、电信业务与终端连锁经营、ICT 工程建设于一体的综合性通信服务企业，业务范围覆盖全国多个省份，与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华为、中兴等建立了合作关系。宏观曾参与世界海拔最高的 5G 基站建设，并连续多年为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等活动提供通信保障。而如今，翁长官已经退居幕后，这双解放鞋仍然不愿换下。
0: 条件好，因为我们都不能忘记，我能不能忘记，不能粗心，又牢记使命，艰苦奋斗。哎，毛泽东，你看万里长征，一壶补了补。解放前补了补，那我们现在已经很好了，我怎么都丢掉啊？我们一定要勤俭自家，艰苦奋斗。我要穿一辈子，穿到一辈子都是这样，我都是这样穿，没有离开的。不管你什么人动员。
1: 走进翁长官的小平房，柜子上摆满了有关党建的各类书籍。直到现在，他仍然坚持阅读，通过学习党的创新理论，活学活用，并结合企业经营和自身实际，总结提炼出企业管理与人生感悟、教子经典学等多本读书笔记。他首创4个坚持党建管理模式，以读红书、传党语等举措打造红色队伍，推动党建入章，成为晋江非公企业典型，践行44新工作法，将党的理论融入企业管理，斩获全国工业和信息化系统先进集体、全国5次红旗团支部等国家级、省级荣誉超10项。今年，翁长官获评全省优秀共产党员。
0: 搞企业几十年，我最大的体会就是，企业做再大也不能忘了为什么出发。我创造了4个坚持。

0: 一号下午，精品出海，数字赋能，跨境电商贸易便利化服务体系发布会在中国移动晋江分公司举行。
1: 现场举行党建合创签约仪式、业务合作协议签约仪式、跨境电商贸易便利化服务体系正式发布，并进行相关政策推介。据了解，晋江移动将通过通信、算力、智能三大功能，为企业提供一站式贯通的全链路服务，将入网、组货、报关、收结汇、税务申报等全链路业务进行线上贯通，为企业提供便利化服务。
2: 通信服务提供了高性价比的办公网络接入，算力服务提供了轻量化、高效率的 AI 加服务，智能服务则助力企业业务赋能和驱动创新，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合规出海。
1: 数贸智慧将基于平台为跨境电商企业提供包括软件平台使用、报关、委托代管在内的系列服务。据介绍，去年智慧捷平台落地晋江市后，致力于为本地跨境电商企业提供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然而，在服务企业的实际运作过程中发现，除平台既有功能之外，仍存在网络费用偏高、数据传输不够畅通等具体问题，尚待进一步协调解决。
3: 我们就在全省首创打造这个集那个通关服务、那个网络信息服务，包括这个数据支持于一体的中小企业通关便利服务平台，那旨在为我们晋江的中小企业跟我们跨境电商卖家提供一站式的服务，为我们晋江提供更高效便捷的一站式通关服务。
4: 6月26号下午，西园街道以聚焦停车出行民生痛点、共商道路畅通治理良策为主题，在雨头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代表议事会民主实践活动。
1: 西园街道辖区主干道双龙路串联街道办事处、板筑中心小学、板筑幼儿园、华侨职校附近居民住宅、工业园区集中，停车泊位缺口大，交通环境复杂，尤其上下学高峰期，接送车辆占道停放问题多发，是居民反映最为集中的问题。会上，与会人员围绕规范停车秩序、缓解高峰拥堵、学生上下学安全等核心问题，提出针对性意见与建议。相关职能部门认真倾听诉求，耐心回应疑问，并经过充分协商讨论，敲定一批整治优化具体举措。据了解，西园街道人大工委将对本次议事会收集的意见建议进行汇总，推动意见建议转化为具体工作举措，持续搭建人大代表、企业、民众与职能部门多方协商共治平台，汇聚基层治理合力，携手共建安全有序道路交通环境。
4: 6月27号下午，晋江学校丹心子青别2026届高三毕业典礼举行。
1: 典礼上，许清海校长深情寄语毕业生，勉励他们带着母校的期许向阳而行，逐梦未来。毕业生代表、家长代表细数三年求学时光，感谢学校三年来的悉心培育。一束鲜花，一个拥抱，毕业生代表用最朴素的方式向陪伴三年的老师们表达最真挚的感谢。校领导为毕业生代表颁发毕业证书，宣读2026届高中校友联络组成员名单，并颁发聘书。2026届高三毕业班全体学生还向母校捐赠图书。
5: 三年过得挺快的，时间它就像流水一样就这样子走了，然后就是挺感慨的，然后三年里面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希望我们学校越来越好吧，然后人才辈出。
6: 感觉还是挺不舍的，在学校里面老师都非常的关心我们，就挺希望大家都前程似锦。
1: 现场年段长和班主任们逐一送上暖心告别寄语，一句句叮嘱，一声声祝福，让现场涌动着浓浓的师生情谊。毕业生也用精心编排的朗诵、独唱、舞蹈等节目回望青春岁月，致敬母校师恩。典礼结束后，毕业生们在拍照墙前签名合影留念。
4: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

0: 啊，怎么位置这么小？
1: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2: 嘿咻嘿咻嘿咻嘿咻，
0: 哎呀哎呀，
1: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1: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暗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子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Tony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2: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啦。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3: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4: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3: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北部山体碧海云端，是龙汉割袂断的乡愁。古井民族

0: 个性城墙见证着一段什么款的铁血峥嵘的岁月。丁江经陆胜夫、孔鹅陆义师，留下了大一个代代相传的传奇。离奇鱼缸新鲜海味，海洋富的鱼肠勃勃生机。老板娘带你走入东石镇白沙村，来听甲海相依的村落故事。
1: 我们是福建晋江东石白沙，那时候我很小的时候，我的祖父就这么跟我们讲。
0: 无偌久前，来自台湾嘉义宝德港的宗亲来到晋江东石镇，开展万代同根溯源寻亲、原乡寻根一组交流活动。今年71岁的周清水也是其中一员。曾水埋下深根的情志，到长大成人以后独自探访，才阁到现在带着宗亲深根一组。周清水顺着海浪的方向，跨越一湾海峡，最终找到魂牵梦萦的根。
2: 周清水来到白沙是三拜，第二拜到组团来的是来正十个。像周清水每届的冬节灯会，伊都来。
1: 我也会交代我的孩子、我的孙子辈，这个地方也就是我们的根、我们的源，要常常回来。
0: 白沙村的故事，从来都跟这片海紧密的绑在一起。白沙村后人顺着雕声跨海归来，人祖归宗。海看来是阻隔，其实是剪不断的纽带。而在数百年之前，明朝中叶。白沙的先民将这块长船渡海赴台，开荒立业。
2: 这块厝里面有福寨四房公，这块就是四房的祖产。咱白沙哦是山少靠海，当时这块个荒太侪，就是说排碳食，可能四房哦伊是较袂房咯，产地海地会较少，所以说规房沙少咧，迁去台湾。传说的是去了四只。木矿船有相公，像台湾咧，听说是老人家用宝德水登陆，登陆发展到现在有来连的哦，台北啊有，台中啊有，台南啊有。
0: 离白沙村本身也是一片被大海塑造的土地。白沙村伫东石镇南北的沿海都出埠，是一个由江海冲击而成的沙洲半岛，面积1.8平方公里。现在咱所熟悉的地名白沙，却并不是伊最初的名。
3: 我现在在我们白沙的海边。以前我们村庄的名字不叫白沙，而叫碧沙。碧沙因沙堤延绵，旭日照射时闪闪发光而得名。数千年冲积成一沙丘，面积达百亩之广，直抵五马江中流，也有俗称叫白沙头。
0: 白沙村甲南安石碇镇。一水相隔，自古就是晋江、南安、东安三地上古往来的海上丈量。水长的时阵，渡船往来；水退的时阵，沙洲连环。白沙的海是通商的桥梁，也是族人迁徙的通道。700多年前，白沙就是先祖，也是渡海而来，来到晋江地界。
2: 孝义公就是白沙回头的一些作，伊孝义公是伯幼主代表，要南下头先是要来泉州，泉州已经是接受元朝的管理了，结果一路搁南下，南下来到回头，
0: 来到回头的时阵，因为拄着大风，船只难以前行，舟礁基上下甚至劈风之所，结果狂风大作，船只被吹走。伊也甲宋末帝调兵失去联系，就安尼啊，周朝基就周队稳居，并甲回头人五世成婚，育有两男一女。
2: 两个甲迄阵就是行过去援兵对杀了，四代甲老爸徛回头，第二个甲老母踮在沿海一路一直找啊到白沙才定居落来。
0: 周朝基的第二家周义汉带老母稳居伫白沙。700多年时间过去， 就是竹林的这片

0: 海边土地顶代代相传，开枝散叶，成为了白沙村的大姓。离白沙洲时，阿将吴夫人奉为祖妈，为伊立碑建坛。2013年，白沙洲市祖母被晋江市人民政府核定为不可移动文物。这片海既有了白沙天然的地理禀赋，也予伊注定成为兵家必争的要地。在乡里西边的白沙古战场，面积2.5万平方米，就伫咧共后人讲述一段庄严岁月。
1: 咱即搭这位置哦，就是晋江市的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丁香宫操练水师的一个基地。因为即搭哦海水比较深，丁香宫的水师伫港内会做咧驻守，然后顺江出击枪兵。
0: 为了伫海上立下根基，顺治十二年（1655年），丁香宫下令修建了一座堡垒。因为形状亲像半月怀抱大海，而叫做半月城。又因为伊被明梁武帝私生子，所以民众也将这座堡垒称为国姓城。
1: 这个国姓城，伊是三面连海，一面连村，如同一粒拳头母，深入海中。丁香宫当时拆完海的城石，搬运到白沙。叫竹江市，我边头这块是国姓城遗址，倒不了的，现有这块。
0: 全场静立，向后人讲述丁香宫操练水师的海疆往事。对于自杀的这代上万名丁军将士来说，一个甘甜的井水井是至关重要的生命补给，国姓井的传奇也由此而生。
1: 因为白沙海边井水资源比较比较紧张，丁香宫在数年的过程中发现这个所在买下比较聚集，根据伊的经验，买下聚集的所在淡水也比较较丰富，叫士兵来压，压落确实井水也充足，就是这口子。
0: 在白沙村的战场围剿当中，唔闹攻击军民生存的源泉，还有一方后中的隐秘族。将咱影响海疆之上反复拉锯的惨烈往事。
1: 这个饮马槽是丁香宫战马在饮水和吃草料用的，因为这片海疆控制权来回约束，民间流传的一句话：“三日枪五日命”，意思是说三日的枪军队，五日敌军都夺回来，也有法当说明当时的海上作战相当剧烈。
0: 敌军将士守护村落，沿海百姓也守护因的英魂。在白沙古战场边头，有一座大将爷经，供奉着丁香宫麾下五虎将之一的陈开基。伊是当年镇守白沙海界的主将，最终也战死在这片海滩之上。
1: 咱江内面的话哦，是丁香宫甲枪军作战的一个故事，其中有的画面是伊的部将陈开基出漳州，还阁有一度是陈开基将军大战枪兵。枪空27年，枪军派重兵攻打白沙水师城界，陈开基将军率将领甲枪军在这个所在奋战数日，最后城破，以身殉职。白沙村民感念伊护土安民，建这个大将爷宫以示纪念。
0: 先祖渡海而来，丁香宫隔海联兵，就连白沙村的守护神陆星爷也甲这片海有关。
2: 阮即个是镇江镇玉山府，现在已经发展到有直角的所在，伊都有断过去。大约九十年间，有一只王船从外海直直顺风开掠个，一般的王船什么所在都唔爱带我嘞，直接杀个。连杀三摆，杀出去了，又搁掠个，杀出去了，搁掠个。
0: 嘉庆年间，瘟疫伫万七地区蔓延，沿海一带都有上王船驱瘟疫的习俗。一只彩船渡出去三摆，都漂出来。白沙村众人才知16位神明要驻镇白沙，驱除沿海瘟疫，护佑一方百姓。大家就做一隐蔽冰水墙，罗竿坎顶，暂时安置身。

0: 味。
1: 像在干路顶头的草路，大稻香你去啉，温也改善，一段十、十段百、段那几角头，大家都来。
0: 随着顶岗经香火愈来愈旺，乡贤就倡议各层官资兴建木造结构两进三间场的殿宇，塑六尊金身，后殿配饰绿护林，供万民敬仰。以彩准来停课的时间，古历三月十九日为六星爷圣诞日。
1: 每十九已经进村几落日子也闹热的了。以前无路是用船的，船是怕袂袂贴的。路要兴旺愈来愈旺，分路之路，金门、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各地都有。
0: 白沙的海，后海口环境之患。早在明朝嘉靖年间，乌桥就驾着海船从外海而来，沿着入海口，接连演化村落，白沙村首当其冲。
2: 以詹大刚为首的六名少年军师，组织乡勇抗击倭寇，击退数百名活掠倭寇首领韦子昂，保护了咱沿海一带的平安。
0: 过无偌久，倭寇又搁从海路袭了沿海村落，六技师在抗击过程中不幸中埋伏，全部无难。虽然因倒落来，但是抗倭的核心却无熄灭。
2: 明朝嘉靖四十年，倭寇大举进攻咱安平沿海，这六个义士的义松组建一支红的军国自卫队，驾船抗击倭寇，最终战死海中。
0: 调来调往，尊敬的海防船线现在已经是沿河兴旺的渔村。随着离弃鱼港的建成，白沙村的渔业发展和乡村建设也迎来了全新的发展起步。
3: 我们码头建成后，能够提高渔货装卸效率，完善我村渔业基础配套以及渔业发展和滨海小城镇建设。
0: 从大海到产岛，不过近近的距离，白沙村的海鲜酒楼马上将新鲜新潮的海产品收下来，只为了呈现给食客第一正宗的海味。
4: 啊，咱这间店开到这是二十年了嘞，都是以白沙的海鲜为主嘞。咱的优势是说，咱都是靠海，咱白沙的时阵家淘海入来，来一大杯咯。再小十摆啊，人家也够享受嘞。包括在蚵仔煎咯，哦，包括咱白沙的紫菜咯，才算已经真出名嘞。
0: 随着夏夜经济兴起，白沙的这片海又搁有了新的价值。沿着海岸开了一间刷一间本土的海鲜馆，直到暗头啊，真侪市民专程开车来一搭，点一桌随从海里浮起来新潮的海鲜，就着海浪声，就餐秋庆，围炉花鲜。
5: 这个虾菇很新鲜，我第一次吃到这种加料加的很丰富、很足的。很理解，
6: 我们也是第一次，朋友推荐来的。我觉得那个汤好喝，很鲜，在海边吹着海风，吃的凉快，然后吃的也很愉悦。
0: 岁月流转，潮起潮落，这座滨海古城正带着大海富裕的嚣张甲鲜活，在时代浪潮内面，继续书写着人甲海共生、化与结相连的故事。

0: 我的同学里面有抽烟的，
1: 男生多一点，女生少一点。学校附近卖烟的还是比较多的。
2: 我在学校也会见到有些人抽烟，就像在一些餐厅，比如说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人抽烟，然后感觉。

0: 觉味道很呛。
1: 在车站等车的时候，会有人抽烟。
2: 我爸在家有时候抽烟。
3: 不过他现在，因为他都是去外面抽烟。
4: 电视剧或电影中，我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明星会抽烟。
5: 当然是喜欢无烟的，就空气比较好，对人身体也会比较好。
0: 肯定没有人喜欢吸二手烟嘛，对身体也不好。
1: 我喜欢无烟环境。
4: 我喜欢无烟环境。
6: 我喜欢无烟环境。
7: 烟草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全球每年因为烟草造成600万以上人口的死亡，在中国也有100万人由于使用烟草造成死亡。全国7.4亿的人是受二手烟的危害，其中青少年占到1.8亿。调查显示，初中学生现在烟草使用率为6.9%，将近1/5的学生尝试过吸烟，其中男生高达30%。
8: 今年年初，教育部发布了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的通知，学校禁烟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我们发现仍然有学生抽烟，特别是在校外吸烟。有80%以上的学生没有因为他们年龄未满18岁而被拒绝售烟，那么64%的学生，他们是在学校附近购买到烟卷。
9: 超过70%的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有50%以上都是在室内公共场所遭受二手烟的暴露。研究表明，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可以给他们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特别是呼吸性的疾病，包括哮喘、肺功能的下降，还有以及中耳炎。作为医生，我也希望我们的政府尽快加速我们相关立法进程。
10: 烟草广告促销赞助活动对青少年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能够让吸烟的行为正常化，而且还美化了。数据显示了接近50%的青少年，他们见过烟草广告跟促销活动，约70%的青少年，他们曾经在影视剧当中看到了吸烟的镜头。我们应该全面的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和促销活动。
7: 未来我们希望大家认真关注青少年的吸烟问题，使他们免遭烟草的危害。
8: 我们要加强监管，我们要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
9: 呼吁我们更多的医生、教师，包括我们的公务员啊，不要在室内吸烟。
10: 必须用爱心为青少年营造一个无烟的环境。
11: 我请控烟。
12: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过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畅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2: 阿嬷，我回来啦！
3: 啊，回来啦！
4: 丫丫，出来玩啊！
2: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3: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
2: 好，
3: 不要浪费粮食。
1: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3: 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装面去啊！
5: 哇，香！
3: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1: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5: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2: 真的吗？
5: 阿妈，我带同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2: 帝王饮料、
5: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
3: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浪费了。
1: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6: 你也快乐，
7: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8: 等一下，阿妈，阿妈再见，
5: 再见，
8: 再见，
5: 拜拜。
8: 嗯，好。
5: 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7: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1: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3: 对了。
1: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方。
3: 吃不到，
7: 谢谢阿妈。
1: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只留下了她的规矩。
9: 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1: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7: 阿妈，
10: 丫丫，是你吗？
7: 我想你了。
0: 注意看。
11: 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1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1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6: 做自己就好了。
1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启动食品安全专属 IP 石将军代理去碳店专项监督宣传行动，志和社工党群文化馆开馆，晋江市第五实验幼儿园举办家长开放日活动，孕妇羊水破裂引产，交警铁骑开辟绿色通道护送。网红外卖餐饮店人气火爆，销量居高不下，但其后厨卫生、食材安全始终是市民关注的焦点。为精准回应民生关切，筑牢餐饮食品安全防线，今天起，我台联合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式启动食品安全专属 IP 石将军带你去探店专项监督宣传行动，以媒体监督加执法检查加现场快检新模式，随机抽查我市热门网红餐饮店，零距离曝光餐饮经营细节，用专业快检守住百姓舌尖安全。活动首期，我们一起去青阳街道锦清社区和清华社区查看那里的网红餐饮店。二号上午，检查人员从青阳街道锦清社区、清华社区内的35家网络餐饮经营户中，随机挑选4家进行突击检查，主要检查商户证照是否齐全，从业人员是否持健康证上岗，食材采购是否落实所证所票，餐饮后厨环境是否卫生，是否做好明厨亮灶，是否使用外卖标签等。
1: 从现场情况看，被检查的商家在卫生管理和食材溯源上总体比较规范，明厨亮灶等前期治理的成效比较明显。
0: 本次行动同步融入食品安全快检环节，快检人员现场抽取被检商家的牛肉、生面、西红柿、上海青、生菜等高频食材进行农残、兽残、硼砂等项目检测，经过10多分钟的快速检测，所有样品检测均合格。
2: 我们在市场监管局的组织下，对这个门店进行一个走访，然后总体效果是比较好的。我们希望后面这个网络餐饮越来越好，让老百姓吃得好。
0: 此次检查阵容多元，集结了省人大代表、衢州市治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项目特约监察员、街道食安办、公安、市场监管执法人员，以及美团、淘宝闪购平台代表，实现执法监督、社会监督、平台监管多方联动。
1: 今天我们以石将军带你去探店的形式，邀请人大代表、街道、平台和媒体参与网络餐饮进行突击检查，既是把后厨亮给公众，也是用社会共治倒逼责任落实。
0: 据了解，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打造石将军食品安全专属 IP 是一项将监管职能人格化、科普传播场景化、社会治理品牌化的创新举措。石将军带你去探店专项行动是他们将食品安全治理从单一行政管控向文化浸润与社会动员进行深度转型。
1: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层件式的监督检查，督促商家落实主体责任，让消费者点得明白，吃得放心，真的感受到我们市场监管的力度和温度。
0: 下一步，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常态化开展石将军带你去探店专项行动，持续聚焦网红餐饮、商圈餐饮、校园周边餐饮等重点领域，加大食品安全抽查和快检力度，对排查发现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坚决从严查处，全力守护群众餐饮安全。一号上午，志和社工党群文化馆开馆仪式暨庆七一主题党日活动举行。
3: 现场，与会领导和嘉宾共同为志和社工党群文化馆开馆揭幕。据了解，志和社工党群文化馆总面积近150平方米，全馆依托声、曲、乐、弦、音等乐章元素作为叙事主线，围绕志初心、和万家、集服务三大篇章，前后设置10大主题展区，全景式呈现了党建引领、群团共建、人才培育、民生服务、行业赋能、荣誉积淀全历程。
4: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将以这个馆为契机，抓实党员管理，然后抓实党建的一个品牌，把民生服务做扎实。
3: 未来，智和社工将依托展馆，围绕本土化、标准化、品牌化、数字化、国际化五大路径，常态化开展党性教育、党建共建、社工实训等活动，以红色阵地赋能队伍，以专业服务温暖万家。当天还举行党建共建签约仪式、泉州市先进基层党组织授牌仪式等。
0: 在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青鸟宜居康养社区，红歌已成为连接老一辈情感与家国记忆的重要纽带。这里的老人们常以传唱经典爱国歌曲的方式，抒发心中浓浓的爱国情怀，点赞日新月异的时代发展。
3: 走进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青鸟宜居康养社区，几名高龄长者围聚一堂，指尖流转间，社会主义好、歌唱祖国等经典红色旋律缓缓奏响，老人们伴随琴声齐声高歌，
5: 歌唱祖国这个红歌哦，是大家喜欢唱的，唱起来心情很激动哦，歌颂我们的祖国有伟大的成就，老百姓呢安居乐业、国泰民安，人民生活呢非常安定、幸福快乐，大家呢过得很高兴，过得很幸福，过得很愉快。
3: 一首首红歌唱出了老一辈对祖国的深厚情怀，也映照出新时代养老事业的温暖答卷。近年来，晋江市持续完善养老服务体系，优化养老服务供给，依托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等专业康养机构，为长者打造集居住、医疗、康养、文娱于一体的养老环境，不断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让辖区老年群体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0: 来看下一条消息。
3: 一日晚，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文艺晚会在庆阳街道锦清社区芙蓉里广场举办。现场歌曲歌唱祖国、祖国颂，舞蹈拥军花鼓、红船向未来、诗朗诵、歌颂伟大的党、缅怀领袖毛主席等23个节目轮番上演。晚会节目均由青阳街道文化体育联合会艺术团、晋江市夕阳红艺术团、晋江市老年大学等团体自编自演，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涵盖了歌曲、舞蹈、器乐演奏等多种艺术形式。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晋江市第五实验幼儿园举办家长开放日活动，孕妇羊水破裂临产，交警铁骑开辟绿色通道护送。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2: 为进一步促进家校联系与交流，增进家校共育的默契，二号，晋江市第五实验幼儿园举行家长开放日活动，让家长零距离了解孩子在幼儿园的学习与生活。
3: 此次家长开放日，晋江市第五实验幼儿园开展了丰富多样的游戏活动，家长们以观察者和参与者的身份走进孩子身边，和小朋友们一起近距离沉浸式体验非遗制香、簪花围、围炉煮茶、陶艺制作等特色课程。
4: 我们家长的话平时也比较忙，所以平时比较没有时间去陪伴小孩子。这一个活动呢，非常好的能够增进家长和孩子亲子之间的沟通，也便于我们更了解学校的一些教育理念。
3: 除了非遗体验，晋江市第五实验幼儿园还开展户外建构、生活实践、闽南童谣大舞台、艺术创作等互动板块，通过创设五彩小镇、三耕园等生活实践场域，让求真育人、雅乐同心的办园理念进一步落地。
5: 家长开放日活动是一个窗口，也是连接家园社教联体的重要纽带。我原将始终秉持

0: 幼儿为本的立场，基于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和特点，看见儿童的需要，支持儿童适性扬长，以发现真儿童走向真教育，持续办好人民群众身边满意的教育。
1: 二号馆，晋江市新兴实验幼儿园爱润童心，共守数字美好童年。2026届大班毕业汇演在晋江市文化宫举行，孩子们用精彩的表演告别幼儿园时光，在满满的仪式感中开启人生新阶段。演出现场，园长深情寄语，祝愿小朋友们茁壮成长。家长代表、幼儿代表先后发言，感谢幼儿园三年来的悉心照顾。随后，幼儿园向优秀家长颁发奖杯，向毕业生代表颁发毕业证书，毕业生代表向老师们献上鲜花，表达三年来的感恩与不舍。毕业汇演在开场舞《星际战士》中拉开序幕，孩子们带来合唱《仰望星空》《非洲鼓》《朋友你好》，舞蹈《再见幼儿园》，戏剧表演《长颈鹿不会跳舞》等精彩节目，用自信的表演展现了三年的成长与蜕变。
2: 那展示的很多节目呢，都是取材于我们小朋友平时的一些教学跟自主游戏当中，是孩子们自己创意的一次展示。那借这个表演的过程呢，我们也循环的去播放了老师在日常中收集的拍摄的孩子在幼儿园里的那些生活的纪实短片，来帮助家长呢重温孩子这三年的成长点滴。这样子呢，就有效地拉近了家园的距离，也进一步呢，为我们去夯实家园共育共识的理念呢，一起带动家长来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1: 毕业汇演上，每个孩子都登上了属于自己的舞台，在庄重的仪式中见证成长。
3: 今天隆重的毕业典礼让我非常开心。这场毕业典礼是由我们和老师策划布置的，我和伙伴们登台表演了毕业节目，有再见幼儿园毕业诗，还有毕业歌。现在即将告别幼儿园，进入小学生，我十分不舍细心的老师，还有同伴，还有幼儿园里的点点滴滴。祝愿幼儿园蒸蒸日上，永远充满欢声笑语。
4: 今天我毕业了，我在米娅的教舞台这边和一罐爸一起跳舞，我很喜欢我的老师是还有阿姨，我舍不得离开他们，等我以后长大后我会回来看他们的。
1: 6月29号上午10点多，在全南北路与世纪大道交叉路口，一名群众向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驰电中队铁骑队员紧急求助，车内孕妇突发羊水破裂，急需送往泉州一妇产医院。
5: 事发时，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驰电中队铁骑队员张进天、谢明章正在全安北路与世纪大道交叉路口开展交通劝导，突然一名男子上前求助。
6: 有一位男士开着车突然停到我们旁边，他说他老婆羊水破了要生了，叫我们赶紧护送。
5: 情况危急，铁骑队员向中队汇报后，驾驶警用摩托车在前方开道，沿途示意其他车辆避让。
6: 我直接跟我同事骑着警用摩托车一路开着警灯，拉着警笛，然后一路护送。中间的时候还有一位同事加入一起护送，保证安全。原本大概要28分钟，然后我们用了15分钟送到。
5: 第二天，警方从孕妇家属了解到，孕妇已顺产，母婴平安，家属对交警的及时帮助连连致谢。
6: 7月1号早上，然后送了一辆紧急过来，成就感满满。人没事啊，是最好。然后我们这尽了一份那个责任。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镜头的时候了，
0: 名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大队长，于涛到了。
3: 大队长，
4: 进来吧。赵文，
2: 哎，
4: 去把谢振宇也给我叫来。
2: 是，
4: 坐。
5: 于涛，
2: 哎，
4: 于涛，你和建林在西北基地试飞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过这堵墙？
3: 没有。我现在认为，这就是一种瞬间错觉。
4: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这种瞬间的错觉，会影响飞行员瞬间的判断，造成动作失误。如果飞机控制不好的话，容易造成机毁人亡。况且这样的一种情绪已经影响了全大队了。
3: 但是我耿建林，后来还有你谢振宇，我们第一次飞的时候都没有出现问题。还有康延成说他也看到了这堵墙，但是他并没有把它当成一堵墙，也飞起来了。
4: 我多年的经验呢，飞行中出现的所有错觉，包括起飞和降落时出现的瞬间错觉，都很可能源自于外界事物的真实冲击。
3: 同意，即使是瞬间心理错觉，要用科学的方法去找到源头，从根上消除它，这样才能避免出现重大事故。
4: 如果每个人眼前都出现过这堵墙，那就不是某一个人在某一次试飞当中偶尔出现的心理错觉，必须彻底解决它。如果不解决的话，他就会在他不应该出现的时候出现，酿成大的事故。
3: 大队长，我有一个请求。
4: 你说。
3: 我请求这件事情交由我来解决，毕竟这件事情最早出现在来自空军的同志身上，而且对全大队造成了心理影响。
4: 于涛，这件事情虽然最早出现在王小毛同志的身上，但我认为他也可能会出现在其他人的身上。出现在小毛同志的身上不一定是坏事，毕竟小毛同志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飞行员，在关键的时刻他控制住了自己，他没有在惊慌失措当中贸然起飞酿成大的事故。
5: 为这样的结果，我要感谢小毛同志和空军同志。
3: 大队长，您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啊，我还是请求先让我来解决这堵墙，这并不耽误您亲自去研究和破解它。
4: 好，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就是安全第一。
3: 嗯，
4: 你可以多带几个人一起去。
3: 明白。我带上耿建林、江海，还有刘波。
4: 好。祝你们成功。
6: 报告。
4: 向基地报告了吗？
6: 报告了，张司令说他们的人到试飞场保障，专家组也会到。
4: 给我派车，我要去一趟基地。

1: 我们现在在一个叫做基地的地方，这是我们的基地，我们的基地是一个模拟训练室。基地？跟谁去啊？
2: 报告，
1: 和他，
2: 我去叫他。
1: 小吕，走，跟我去一个地方。
3: 是。
1: 这一次，你一帧一帧的看，看仔细了啊！
2: 是。还是没有。
1: 这样，振宇，你来飞一次。
2: 大队长，我认为在这儿是看不到那堵墙的。
1: 为什么？
2: 因为那堵墙是在现实环境下出现的瞬间错觉。
1: 你的意思是说，因为这里是模拟训练舱训练，不可能出现在现场那样因为神经高度紧张造成的瞬间心理错觉。
2: 坦白地说，是在直面失败和牺牲的时候。
1: 我有一个问题啊，比如像你、康延成、王小猫这样顶级的飞行员，都会出现这样的心理错觉。
2: 你说你们什么样的危险没有经历？航母成军是第一次。
4: 走，去指挥长。
2: 走。
5: 辛苦了。
4: 团长，团长，什么情况？
5: 再次发现那堵墙。
6: 出现什么情况了？
7: 鱼涛想飞，再次碰到那堵墙。
6: 鱼涛，什么情况？就不能克服一下这个错觉吗？
8: 大队长，它表现为一种真实的瞬间错觉。我没有觉得我自己在起飞，而是在撞向那堵墙。
7: 鱼涛，回你休息一下，我来飞。
6: 对啊，我们都能飞，
7: 和我上吧。
6: 不行，还得我来。
7: 我已经两次发现这堵墙了，我必须得弄明白，我为什么第一次飞的时候没看见它，而是我还想知道，如果这堵墙是真实存在的，我怎么才能过了它？好，那你再飞一次，也许在这过程当中就可以搞清楚这堵墙出现的原因，并且破解它。但是有一个要求，一定要记住，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如果有任何问题，绝不可以起飞，明白吗？
6: 明白。
7: 开始。

0: 于涛成功了！同志们，于涛同志为本大队啊立下了头功。他找到了航母模拟舰首起飞之前出现的视觉错误的原因，并且找到了克服他的办法。大家鼓掌！
1: 过来，过来，过来！我可不习惯这个啊。
0: 于涛，上台来给大家伙讲一讲。
2: 是。
3: 各位，我先说明一下啊，找出视觉错误的原因，找到破解的方法，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秦大队长，所有的事情都是他组织的，而且在这个破解的队伍中，还有谢振宇、耿建林、江海、刘波，他们都在这个过程中帮助了我，尤其是谢振宇，他肯定了我的想法，坚定了我的信心。所以我要说，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果。
1: 于涛，你这太谦虚了啊！哎，你说说具体怎么回事？
3: 通过多次试飞，现在可以明确的是，根本就没有这堵墙，这就是起飞瞬间突然出现的主观视觉错误。但是它的出现和发生也是有客观原因的。

0: 上造成的明暗度的变化，那这事儿太耗解决了。那我们不理它不就完了吗？
1: 不是这样的，我认为它没那么。虽然只是瞬间光影变化造成的视觉错误，但是对于我们飞行员来讲，瞬间的视觉错误，它就会改变甚至影响我们瞬间的心理状态。有一点，我还要讲一下啊。首先发现这个现象的是王小毛同志。 幸亏小毛同志是一位内心极其强大的优秀飞行员，如果换做一个新手，你控制不住飞机，飞机飞出去的那一瞬间，你没有让他停下来，而这时候你又发现自己正在撞向一堵墙，后果将会是什么样的？
2: 大队长说的没错，要不是小毛瞬间就把飞机控制住了，这就是一场严重的事故。
3: 哎，小毛可以啊，这得给你申请的嘉奖啥了。
4: 你们可别这么说了。
5: 宇涛，你继续讲。
6: 是。 首先，我们要从认识上去解决。从现在起，要明确的一件事就是，根本就没有这堵墙。现在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瞬间视觉错误。不光是我们坐在这里的人，以后任何一个走进舰载机试飞大队、参加这个训练科目的试飞员，都要明确的告诉他们。大队长、政委，我建议将这个项目编进我们的舰载机滑跃起飞训练教材，成为我们未来的入门者必须要完成的心理训练科目。
2: 同意，同意。那么接下来，我要想一下怎么去解决它。刚才吴强说，如果是云影造成的瞬间视觉错误，那么很好解决，我们不去理它就行了。其实他说的对，我的方法是，如果在起飞的一瞬间你发现了这堵墙，那么你就把起飞的时间稍稍的延后一点，等云彩过去，甲板变亮，你再起飞，这是第一种方法。
6: 那要是云太大，一时半会儿飘不走？ 那怎么办？如果云彩太大飘不走，你也不用慌，你就一直盯住了这堵墙。为了解决你说的这个问题，我在第一次试飞以后，秦大队长、谢振宇、耿建林、江海、刘波也都分别进行了试飞。他们得出的结论，有的说3秒，有的说5秒，我们取个中间数，4秒。只要你盯住这堵墙，4秒钟之后，它就会自己变回起飞甲板。原因仍然很简单。
1: 因为4秒钟的时间足够你适应面前所有的光影变化，让你看清楚，这就是起飞甲板，而不是一堵墙。
0: 我明白了，解决这堵墙的办法就是延时起飞。我补充一句啊，你这句话虽然说的是对的，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如果你不知道这其中的奥秘，或者说你知道了不去训练，没有养成瞬间的这种反应，到时候。 你也做不了。在这里啊，宣布下一步的计划。接下来我们的起飞训练，以及在起飞训练过程当中的一些难点，做出调整。围绕航母舰首起飞瞬间出现的视觉错误而造成的困难，进行试验飞行。
6: 大队长、政委，我说完了。
0: 好。
1: 我再最后说两句啊，克服瞬间的视觉错误，保证我们在攻克第一个重大试飞科目时万无一失。我认为关键还在于每一位同志内心的修炼。同志们，我们现在遇到的这个难题，是世界上所有的航母国家舰载机飞行员都要面对的最大的难题。我和于涛、谢振宇、耿建林、江海还有刘波都认为啊，只要我们内心 拥有足够强大的承受能力和控制力，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到心无片云、静如止水，就能破解掉任何影响到我们判断力的瞬间的视觉错误，从而圆满攻克航母模拟舰首起飞的核心技术。

0: 这么说，他们所有人在看到这堵墙的时候，这脉搏、心跳还有呼吸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1: 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这种情况他们都是第一次遇见。不行，我得赶紧告诉秦大队长，让他们想办法克服这种心理障碍。
2: 大队长，你放心，我已经知道墙是怎么回事了。无论甲板上出现什么样的光影变化，都不会影响到我。
1: 彦成，你行的，祝你成功，登机。
0: 是。

0: 哎，
1: 队员，要不要过去看看？
2: 不用，大队长，他在等那堵墙出现呢。
3: 这老坑，没有那堵墙，还不飞了？
0: 行啊，那就让他等吧，不用过去了。

0: 怎么样？准备好了？
1: 不行就等下一轮。
2: 大队长，王小毛也是老枪了，没问题。
0: 小毛，我相信你。
3: 我们都相信你啊。
0: 都相信你。
4: 登记。
5: 是。

我成功了，我飞下来了，成功了，我飞了。

0: 心花在这儿的，是不是还行？是不是还行啊？还行吧，
1: 特别好。
2: 那你打算怎么着啊？
1: 说实话，我真没想好。
2: 调查真相，
1: 还是分手？毕竟在一起这么多年了，聊呗，有话聊开。
2: 你那么好看都会分手，我这还没谈恋爱呢，已经没有勇气。哎呀，好了好了，吃饭去，吃完饭咱们看演出。
0: 哎，我亲爱的夏老师。夏医生，夏大美女，用你专业的眼光看一看，是台上那些人，还是在你面前的人跳得好？嗯，我有的好，还是他有的
3: 好？你
0: 好，
3: 是我，你是最好的。
4: 同志们，今天我把海军文艺演出队的同志们请来了，给大家演出。为什么呢？因为经过这一阶段的试验试飞，你们攻坚克难，成功的完成了陆上模拟舰首滑跃起飞的技术突破。我代表梁总、周总，代表基地的所有同志，向试飞大队表示热烈的祝贺。行了行了，曹博士，给我鼓什么掌？一会儿文艺演出队的同志们演得好，唱得好，你们再给他们鼓掌，对不对？好了好了好了，同志们，毛主席说过，夺取全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你们完成了人和设备的适配性的试验，又拿下了 C-04 科目的试验，可喜可贺啊！但是比起你们要完成的任务，你们也只是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下面你们要闯真正的难关了。扛不住这个，我们就不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啊，我呀，给你们大队长啊和陶政委，我要提一个建议，让试飞大队放假三天。试飞大队成立以来只放了半天的假。但是呢，我这只是个建议，我不能越俎代庖，究竟怎么决定由你们秦大队长和陶政委说了算，我的建议是认真的，希望你们考虑。我讲完了，下面开始正式演出。
5: 大队，我同意首长的建议，你也表个态吧。
4: 大家鼓掌，欢迎演出正式开始。
5: 哎，那放假的事你怎么不说呀？
6: 行。
7: 亲爱的战友们、同志们，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掌声。今天我们文艺演出小分队来到这里，慰问在舰载机试飞工作中做出卓越贡献、取得重大成就的亲爱的战友们，我们心里呀是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激动。今天呢，先由我为大家带来一首歌曲，献给在座亲爱的战友们。
8: 演出已经开始了，怎么还修上自行车了？
9: 来得正好，帮我擦下车。
8: 擦什么擦？赶紧换衣服。哎
9: 呀，回去还得骑呢。再说了，那演出我也不感兴趣。
8: 感不感兴趣都得去看啊。赶紧把衣服给我换上，听见没有？座给你留好了啊，快点。

0: 接着你呢，来吧。
1: 来了，早后面了。
0: 你别在这胡咧咧了，我看见你一个人进来了。
1: 我们俩一起过来的，路上呢，师傅给他打了个电话，接完电话就来。
0: 哎，你俩真是亲密战友，他什么事儿你都给他兜着，一问就在这装傻充愣的。
1: 咱们俩以后也会成为亲密的战友。我这个人呢，性格热情、直爽、善良、开朗，我看你也是。
0: 你这就叫说的比台上唱的好。

0: 哎，阿姨，怎么了？
1: 夏初，你人在哪里？
0: 我在工作的地方，怎么了，阿姨？
2: 不是，你这是在唱歌还是在跳舞啊？
0: 不好意思，阿姨，等一下。
3: 哎，阿姨，现在能听得清楚了吧？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1: 刚才全程打电话。

0: 你为什么不接？啊！我刚刚在。
1: 妈，我现在告诉你，
2: 他住院了。
0: 那你这做女朋友的是不是应该过来看看他呀？
2: 钱程怎么了？怎么在住？
1: 一天到晚的，你
0: 不是保密就是不方便。有点什么事儿，让我们怎么找你？
1: 你要再这么下去，我们也不强求。
0: 喂，阿姨，喂。 喂，哎，钱程，你怎么了？刚刚阿姨给我打电话说你住院了。
3: 钱总现在不方便接电话。
0: 他怎么了？他
3: 前几天出车祸了，这两天刚好一点。
0: 这两天
3: 现在正在换药，要不然。

0: 怎么突然想要送我礼物啊？喜欢吗？穿上它，一会儿我们出发。去哪儿？去我家见我爸妈。见你爸妈？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哪有人第一次见家长什么都没准备，空手去的？
1: 你要准备什么？你只管打扮的美美的，礼物我都帮你准备好了。你这么忙，哪有时间？我这个当男朋友的。
0: 不是得替你想着点儿。
1: 你想清楚啊！万一我说万一把我带回家，你爸妈不喜欢我怎么办？
0: 不可能。再说了，我娶老婆，我说了算。
1: 可是你之前不是跟我说，你前任就因为你爸妈不同意所以……
0: 你不一样，他们一定会喜欢你的。 等见完他们，我们就定一下结婚的事。

0: 演出不好看吗？
1: 挺好看的。
0: 好看，你在外边站着干嘛？
1: 我打个电话。你这是才来啊？
0: 哦，对，我刚来。
1: 那你赶紧进去吧，我出点事。

0: 刘医生，您怎么没看演出啊？你怎么也没看演出啊？啊，
1: 我出来找我们家老谢。
0: 我找我们家夏医生。嘿，上哪儿去了？要不然我先陪你去找夏医生。
1: 行，
0: 这边吧。
1: 啊。
2: 夏医生，什么事？我想问一下，我最新的监测数据出来了吗？出来了。结果怎么样？一切正常。和之前相比，差别是什么？
1: 数据显示，整个的飞行过程中，外界的干扰因素对你已经产生不了什么影响了。
2: 抗干扰，那是飞行员的基本素质。
1: 所以呢？
2: 以后你们也不用小题大做的总盯着我，就算有点小瑕疵，我自己是可以调整的。
1: 你想太多，我们盯着你。
2: 我们对待每一名试飞员都一视同仁。你有心事儿啊？火气怎么这么大？我最近压力有点大。知道我在飞机上是什么感觉吗？孤独。遇到任何情况，没有人能帮你。
1: 只能凭着自己瞬间的判断，这是一种来自高度紧张和没有选择的孤独，你得学会驾驭和享受这份注定的孤独，因为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选择。是，我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穿上了这身军装。那由于这个职业带来的所有困境，都是对我的考验，你必须面对。
3: 夏医生，你们两个怎么在一块儿？
1: 哎，我出来接电话，正好碰见他。
0: 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我这不出来找你来了吗？那演出马上结束了，还不赶紧回去？一会儿点名呢。

0: 苏大夫，孩子睡了啊，刚睡着呢。今天怎么样？我觉得呀，越来越好了，脚也没有之前那么凉了。好，我给你拿了两本中医关于针灸方面的书籍，有时间你多看看，对于在家里护理照顾病人还是很有好处的。
1: 太谢谢您了，苏大夫。
0: 我听说孩子的父亲是名飞行员，
1: 是。
0: 作为家属，也辛苦了。 医院里减免了一部分治疗费，关于费用的问题，你压力别太大，你就管照顾好孩子，这孩子啊，聪明的不得了，说不定将来跟他父亲一样，也是国家栋梁。哎呀，
1: 苏大夫啊，真的太感谢您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记得有事儿啊，就按床头上的铃。
1: 哎，好，好，
0: 休息吧。
1: 哎，那您慢走，慢走啊。

0: 进来。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觉？啊，忙什么呢？
1: 首长要我详细写一份前一段时间完成的人机锁灯适配性试验的报告，今天舰首起飞的经过，要再写一遍，两份报告，
0: 看来今天得加班了。大姐，那首长的提议怎么落实啊？
1: 什么提议？
0: 给大家放3天假喘口气，
1: 不行。金科谷不可泄，现在状态正好呢，一鼓作气，正好拿下411技术。
0: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嘛。下一步就要正式转入模拟着舰试飞，比舰首起飞难度更大，让大家放松放松，对下一步的试飞工作有好处。就算你不想休息，你也得考虑考虑其他同志嘛。于涛的爷爷于兆年老团长还住在医院。 你就不想见你干儿子？还有啊，王小。

0: 我还得回去订婚呢。好吧，那就放3天假。嗯，明天早上7点钟开始，大后天下午5点钟之前归营。
1: 行。
0: 不是，我都同意了，你怎么还不走啊？
1: 你也得走。四子打你来了这，你还一趟没去过山西看看吴晓和小易呢。
0: 我跟你一块去。你说你一个政委，还有这么多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做，你老掺和我的家事干什么？
1: 你就是我的思想政治工作。
0: 一总指挥，特批由张副司令临时代管市委大队。那你就不想回家啊？不想回去看看你家属？
1: 我们家领导哪里在家呀？又到联合国讲他的环保课题去了，这大半年就回不来。 哼。
0: 那我也不需要你跟我去山西。 你少掺和我的家事。
1: 我掺和什么了？我跟我干儿子是忘年交，还是师徒？再说了，我去山西也是想看看锦军儿，看看咱们的老战友。我都打听好了，明天中午就有便机飞山西，天黑前就能赶到。
0: 那都走了，谁看家？
1: 强子，我跟他说好了。行不行嘛？
0: 走吧。
1: 不是你还没点头呢？
0: 你去看你的老战友，要我点头？
1: 这么说你是答应了？行，那我撤了，忙完了赶紧休息啊。

0: 今儿你怎么和先生你在一块儿？他又有什么症状？没有，我出来接电话，正好碰见他。谁给你打电话？前程他撞车了，人没事儿，我回去看看你。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好吧。哎，对了，明儿呗。 咱们跟那个康宁城他们一块儿走啊，说好了。嗯，啊？康宁，咱们拿行李，多好啊！反正都去市里，挺好的嘛。嗯。
1: 拜拜，拜拜，走了。

喂，于涛，你要回来了？那我在哪儿等你啊？好，那等我开完会，咱们在爷爷那儿见。一会儿见。

0: 张开钢铁的翅膀，我们是海空雄鹰团的雄鹰，在跨世纪的航程里飞翔。
1: 首长，您记忆力这么好，这什么歌呀？我听都没听过。
2: 这你都没听过，你还军人呢？
3: 这叫海空雄鹰团的团歌，我们团一成立就有了。
4: 我是地方护校来实习的，不是军人。您孙子今天来看您，您高兴啊？
5: 爷爷，
6: 哎，
7: 爷爷，
5: 你这怎么回事啊？啊，
8: 放假了你们？
5: 你把自己搞来医院了又？
8: 没事没事，问你呢，放假了？
5: 啊，放了我们三天假。我这早上一放假，我就赶紧回来看老同志啊。
9: 这什么情况呀？护士，
8: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2: 我到这地方来，出来进去的不是家常便饭吗？我今后的行为轨迹。就是从这个病房转到那个病房，从那个病房又转到这个病房。我和我的老班长、老排长、老连长见面的时候是越来越近了。哎呀，我们那个攻坚英雄连要集合了。小同志，你估计我还有多长时间能和他们见面呢？嘿嘿，我又难为这小姑娘，他们从来不跟我说实话。有什么情况报告吧。
10: 爷爷，我去给您打壶水吧。护士，您跟我一块儿吧。
4: 我值班呢，不能离开岗位。
2: 小同志，你可以出去了，有他在就行了。我们俩聊点家里的事儿，谈家里的事儿你听得不好。比方说我们说这个信用卡藏什么地方了，密码多少号，是不是不好？你去吧去吧。
4: 首长，您都病成这样了还这么爱开玩笑。
7: 好吧，我出去。
2: 哎，你等等，我病成啥样了？病成啥样那也是我，不能把我和病扯在一块儿啊。你娶了个好媳妇儿。
9: 是啊，
2: 又聪明又勤快的，趁着他们不在这儿，赶紧报告情况吧。
11: 报告首长，我们试飞大队的工作一切正常。
2: 一切正常是什么意思？还没开始飞吗？
11: 开始了。
2: 开始了就好。现在这媒体、电台、电视台、网络都在说这个咱们的航母的事儿。
3: 我估计啊，咱们的航母交付海军的日子会比他们预计的还要提前。
11: 爷爷，您这可太主观主义了。您这叫三年早知道。
2: 三年早知道，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中国人做一点事情，总有些人唧唧歪歪的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但是哪样事儿我们不是出乎他们的意料全做到了？哎，过去有个电影说过一句话，是敌人的算盘珠子靠我们来拨动的。
11: 老电影《南征北战》。
2: 南征北战，对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中国人做一点事情，总有些人唧唧歪歪的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但是哪样事儿我们不是出乎他们的意料全做到了？哎，过去有个电影说过一句话，是敌人的算盘珠子靠我们来拨动的。
11: 老电影《南征北战》。
2: 南征北战，对了。
9: 说正题吧，
11: 你是不是担心航母试航任务完成交付海军，我们这批人还上不了舰，耽误了航母成军形成战斗力，到时候你是不是得打我屁股了？
2: 我打你什么屁股？这要是那样的话，人民会打海军的屁股，首先是打你们这些人的屁股。哎，我听说你们一开张就搞了一个空中擂台赛，你得了第一名啊？
11: 对，那比赛并列第一。
2: 并列第一也是第一啊，得了第一那就是第一试飞员了。
11: 是。
2: 你妈知道吗？
11: 不知道。
2: 你觉得难吗？
11: 爷爷，不难。啊？
2: 不
3: 个男是不可能的，岂止是难呢？应该说非常难，甚至是难上加难。但是我们不怕难，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不难，让我们革命军人干嘛呀？
11: 爷爷，我真的觉得您多虑了。就算我们没有开过舰载机，我们总开过三代机，而且是海空军顶尖的飞行员，还有军工单位的专家团队支持我们。您别担心了，啊？
3: 我能不担心吗？我就这么一个孙子。在旷世巨地航程里飞翔，我有个秘密，你想知道吗？我正在练这首歌，我把这首歌练好了，我就带到那边去。有人说那边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那我就唱歌呗。我这一唱歌，他们呼啦一下全都围过来了。但是我还不想走得这么快，我还在等。我有个计划，你想知道吗？
11: 啊，什么计划？
3: 我要等你把好消息带回来，我把这好消息带过去，告诉我们的老班长、老排长、老连长，还有历次空战中牺牲的战友。我告诉他们，中国有航母了。那帮家伙整天弄个破航母在我们家门口转悠，这个历史一去不复返了。这是咱爷俩的秘密啊，你不用告诉雅红，也不用告诉你妈。
6: 雅红啊，你进来吧。
10: 爷爷，跟您孙子悄悄话说完了。
3: 说完了，你回去看看你婆婆吧。你婆婆一个人在家，你去陪陪她。我这没事啊。
10: 我给您倒杯水。
3: 不用不用，她这护士有事。还有，你们两个得记住，还没给我生个重孙子呢。
11: 放心吧，老首长，这个任务我们两个一定完成。
0: 迎着苍茫的阳光，展开钢铁的翅膀，我们是海空修炼团的雄鹰，在旷世巨的航程里

0: 再见啊！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1: 老秦，
2: 哎，志军，
1: 一走就是好几个月，黑了，瘦了，
2: 是吧？啊，
1: 老曹呀，
2: 老战友，
1: 你可舍得回来看我？
2: 必须！
1: 我没打算让他来，是他媳妇儿啊，被派驻到联合国，一人在家里无聊，非要跟我来不可。
2: 你说什么呢？ 我就是想过来看看我干儿子，想我老战友了，搭个便机过来看看他们不行吗？
0: 行行，
2: 你管那么多干啥？
0: 走走走，上车。
2: 走走走，挺好吧？
0: 挺好。
2: 来来来，
0: 站好。
2: 姐，我们俩走后面。来，我先去。来来来。
1: 哎呀，跟你们有几个月没见了。

0: 我怕你担心，来之前就没敢提前打个招呼，就来了。
1: 我们先回去了，走吧。
0: 秦毅怎么样了？你以为我骗你呢？你儿子挺好的。真的？那也就是说，这几个月你跟秦毅跟我说的话都是真的了？苏大夫的治疗还是有疗效的？你以为呢？真是没想到，这个世界上还真有人能治得了我儿子的病。那秦毅能答应？
2: 留下来继续治疗吗？你是他爹，你自己去问他。快进去吧。
0: 怎么了？我真是不敢相信。
2: 进去吧，快进去。

0: 在大学里教的是古典诗词，这些年也忘得差不多了。这会儿突然想起跟山西有关的一首诗。
1: 别把孩子吵醒了。
0: 不会，这段时间治疗下来，他睡眠好多了。
1: 这就是好。
0: 你不想听吗？
1: 想，想。
0: 客舍冰舟已时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度桑干水，却望冰舟是故乡。这首诗的作者是唐代诗人贾岛，但后来经过考证，作者是刘藻。我们两个都出生在湘湖之地，后来你去南方的临海当兵，我们为了孩子来山西治病，你走了，现在又回来，我们一家三口在这里团聚，总感觉这儿就像我们的故乡一样。
2: 老妈，小时候你也教过我一首诗，也应景。
1: 秦姨，你醒了。
2: 你们刚进来的时候我就醒了，可我想我得装睡，我想听听你们在我睡着的时候都说过些什么。
0: 你这个坏孩子，你还偷听我们说话呢。
2: 老妈，想不想听我也背一首诗？我三岁的时候你就教会我了。
0: 别没大没小的啊。
1: 背背背给老爸听。
2: 但我可背了啊。
1: 背。
2: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什么意思我就不说了，我老妈可是古典文学专家，我可不敢班门弄斧。
0: 你这臭小子胆子越来越大了，敢拿你老妈开涮了啊。
1: 孩子会背古诗词你不高兴吗？我原本以为啊，秦毅脑子里啊光知道爱因斯坦呢。
0: 行，既然醒了，那赶紧喝药吧啊。
1: 吃药。
2: 老爸，你今天可算回来了，你能不能求我老妈饶了我呀？那药真的太难喝了。
0: 这可不行，药必须得吃。你来喂吧，好不容易回来了，让我歇歇。
1: 好，我来喂。毛巾在这儿吧。
0: 啊，对了，还有吸管。
1: 秦毅啊，你是男子汉大丈夫，这药虽然苦，但是为了治病，那也得喝呀。来。
2: 那老爸，我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说吧。
2: 下次回来，给我买最新版的《舰载机飞行游戏》。
1: 还有这种游戏啊？
2: 老爸，你也太落伍了吧，连这都不知道。再帮我买几本书，山西没有，北京才有，关于量子力学方面的书。
1: 量子力学方面的书？
2: 您要是不懂，就把这几个名字给记下来，到了北京帮我买。
1: 那总得有个书名吧？
2: 书书名你就更听不懂了，《统一场论》《可怕的对称》《轻子和强子》。就先这三本书，说多了你也记不住。
1: 这都是什么方面的书啊？
2: 没听说过，还问？甭问了，买回来不就是了。
1: 瞧不起老爸了是不是？
2: 哪有啊，古人说术业有专攻，这不是你的专业，是我的。
1: 好，咱们先吃药啊，来。

0: 最后一口，好了好了，喝口水。好了老妈，你出去一下吧。我和我老爸单独待一会儿，行吗？有什么话不能让我知道？男人之间的话，女生也要听吗？
1: 行，我走。老爸，怎么样啊？什么怎么样？没头没脑的。你肯定知道我问的是什么。最近只要一上网，到处都是关于中国航母的话题，人人都在谈论中国舰载机能不能上得了航母。你觉得这样的话题，我能跟一个毛头小孩随便说的吗？
0: 不谈也行。
1: 老爸最近上网吗？不上网，我觉得网上那些东西挺无聊的。再说我也没时间呢。老爸，你得上。最近网上有人说，中国人造了一个破航母壳子试航，离舰载机上舰形成战斗力，最少要20年。老爸，你可以沉默，我自己来说就行了。
0: 其实那些人不知道，中国舰载机什么时候第一次上舰，第一次起飞，都在我心里装着呢。
1: 你吹什么牛啊？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哪里吹牛了？老爸，你想啊，中国海军把我老爸给拉过去了，这件事还需要干20年吗？
0: 你还真看好你老爸？
1: 一定很难，是不是？ 但没关系，我老爸有的是办法，一准拿下。老爸，我想跟你说的是，这件事不管有多难，咱们都得扛住，咱家人不能拉稀屎。我说的对吧？
0: 心仪啊，你在这儿住了几个月的院了，你觉得这儿是真好？
1: 还是一般，还是不好？老爸想听你说实话。我就知道你要问我这个问题。
0: 你是不是为了哄你老爸，才说在这儿住下来住得很好啊？
1: 真的要听实话吗？你妈都不在，
0: 当然跟老爸说实话了。
1: 你摸摸我的腿，还有脚。 是不是有点热乎？ 苏奶奶说：“这就是进步。还有我们的中医，汗蒸、艾灸、中药，还有其他的物理疗法，我现在的进步很大。”
0: 那是不是说，有可能以后就可以下地走路了？
1: 很难，但苏奶奶说中医无绝症，我们应该抱有希望。

0: 我伤的是腿，又不是。那我背你。牙呢？嗯。
1: 夏初。
0: 夏小姐。钱总，我先走了。
1: 夏初，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不着急，咱俩先聊聊。

0: 故意发给我看的吧？给你一个人看，和给所有人看有区别吗？
1: 当然有了，外人看热闹，我能看门道。你今天不是有秘密任务吗？这是专门来找我，算账来了。就你，还不够那个资格。说吧，想要干嘛？
0: 我要前程。他不爱你。他如果爱你的话，你犯不着做这些小动作。夏小姐，我承认，你确实比我漂亮，也比我有才华，但是你觉得像前程这样的男人，他需要的是这些吗？ 他更需要一个可以每天在他身边知冷知热，给他端茶倒水的贤妻良母，你是吗？我刚到这个公司不久，但是我看见钱程很多难处，我问你啊，他需要陪酒的时候你在哪？他需要服药的时候你在哪？他出车祸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又在哪？ 我知道他现在心里还是有你的，要不然这一次出车祸，他不会第一个电话是打给你的。但是每次在他最需要人的时候，都是我陪在他的身边，而不是你这个女朋友。我是前程最需要的女人。
2: 我头一回见破坏别人感情还这么理直气壮的。
0: 我怀孕了，前程的，放手吧，你给不了他想要的生活，你们两个并不合适。

0: 我这二十年才长了35公分，你这得长了有10米了吧？啊？
1: 为什么要在这里种树？
2: 因为你爸在这儿，种了这棵树，你就不会忘记他的位置了。你得记住这儿，啊？
1: 为什么要把爸爸妈妈埋在这里？
2: 你爸呀，喜欢大山。 也喜欢种树，他以前总说，他看着这些小树们茁壮的成长，就像看着他的那些学生们一样。他希望他们呀，早日成才。
3: 爸，我有个好消息，这次是非第一关过了。 很幸运，我活着回来了，还没受伤。你们是不是很开心？啊！我还有个事儿，是想告诉你们一声，在接下来的是非中，我要是那什么了。 我也跟总支上交代了，能运回来就埋在你们身边，要是回不来，就埋在那边山上了。妈，您看我爸的学生们都成才了，我这也算是没给你们二老丢人吧。虽说往后的每一次飞行，都是进出鬼门关的考验，但我有信心。

0: 我知道你这次来不单单是为了裴大帝，你能不能不这么怂呀？啊，没错，我确实是找你来的。是非大队刚刚进入佳境，前面还有万水千山，不能没有大帝。
1: 这我还不明白，你接着说。
0: 原先呢，我一直担心，因为小易的事情，这么重的担子，大帝能不能挑起来？挑到底。几个月下来，我发现，大帝还是大帝。
1: 你这么说呀，还是证明你走得早，对大帝还是不够了解。
0: 他到哪儿都是亲大帝。大帝也对小易的感情我们都知道，因为当年飞机在海上失事，好几天没有下落。 吴晓是在这种情况下把孩子生出来的，结果脐带颤播，造成小野脑瘫。当然，这两件事情没有一定的必然性，可一直是大帝的一块心病。他认为这件事情跟他有关系，对不起孩子，对不起吴晓，所以
2: 你不用说了，这些事儿战友们都知道。他把他媳妇儿和小野扔在这儿去做了之。
0: 海军又把这么重的担子压在他肩上，我也是一直很担心。不过现在看来，倒是件好事。小易找到了一个好大夫，大帝的心反而定了。你不知道，大帝自从去了是非大队，全身心的投入工作，很多年没有笑容的他，有时又会笑了。
2: 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
0: 你这是干什么？你上一次已经把你卡里的全部50000块钱都转给我了，我都交到医院了，你已经帮了老秦一次了，这次该我们了。哎呀，你家的情况我不清楚啊，这卡是你嫂子的，哎，这不是我偷的啊，是她同意的。你也知道，我们俩没孩子，也不打算要了。你嫂子现在挣的比我多，我想，只要小易愿意留下来继续治疗，那剩下的就是钱的事儿了。哦，对了。 前几天老刘给我打电话，说大帝找他贷过款。
1: 什么？
0: 你别一惊一乍的，你坐下，你听我说完。现在给小易看病的这家私立医院没有纳入医保，所以不符合国家医疗的报销规定。大帝给老刘打电话，想悄悄的贷一笔款。老刘打电话骂我，说我作为老战友对大帝关心不够，他要自个出这笔钱。我说那哪行啊，再难。 这种事情，我们能撑得过去。老金，这卡里也是50000块钱，我知道不够，先花着，花完了，我们再想办法。哦，记住，这件事情一定要瞒住大帝一家人。如果问起来，就说是老刘帮忙贷的款，啊。大帝这些年最扛不住的就是我们这帮战友一直在接济他。
1: 他要转业，多半也是因为这个。老金，我跟你明说，只要有钱，小易愿意留下来继续治疗，坚持上一年，也就是帮了我，帮了大帝。你说的我都明白，但是卡你得拿回去。我们也是大帝的战友，那他还是我师傅呢。
0: 你能跟我比吗？你媳妇在你们团豆腐厂，那工作很繁忙，工资也不够。

是你就不要跟我争了。我再说一句，告诉医院，一定不能让大地一家人知道是我们出的钱，啊！密码我写在卡上。

0: 好长时间没见了，肯定有好多事情要聊。今天晚上呢，我就替你们收拾小艺。哎，老金在车上等你们呢，先给你们留好了。啊，
1: 小艺。
0: 哎。
1: 啊，师傅。
0: 哎呀，我给你商量个事好不好？想不想让师傅我陪你一晚上？
1: 那我有一个条件，
0: 你个臭小子，你还有个条件呀？
1: 给我带最新版的飞行游戏了吗？你看啊，哎呀，
0: 拿着。
1: 这种事儿，我爸从来也想不到。师傅，
0: 啊，
1: 你通过竞争成功上岗，我老爸老妈下岗。
0: 死油吧，你这你搞什么呀？这是，大弟啊，吴晓。
2: 我跟我徒弟还有要紧的话要说，是不是小野？嗯，
0: 撤吧撤吧，来，走走走，来来来，
2: 老妈快走了，你也让我姐放一晚上好不好？
0: 这坏孩子，
2: 那思勇，
0: 啊，
2: 你今天真要辛苦你了。
0: 哎呀，辛苦啥呀？这不是应该的吗？哎，我们师徒俩也是难得有这样的机会。
2: 走吧走吧，我俩也好好过过二人世界。
3: 行，
2: 我爸老妈再见。
0: 再见啊，
2: 听话。嗯。哎，等一下啊。
0: 你看啊，
2: 老妈，
0: 你怎么回来了？
2: 思勇，我刚才问了跟你说了，秦毅的药在抽屉里。
0: 哦。
2: 这个，2点的时候给他吃，这个是热水，热水壶在这儿。
0: 我知道。
1: 床头边是他喝水的水杯，这个他的尿盆是床底下。
2: 这个，还有这个，按铃，按下这个，苏大夫在这儿值班，他全天都在的。嗯，哎呀，没忘什么吧？嗯，吴晓，
0: 你就放心吧，这毕竟是在医院里，没事的。
2: 老妈，你要是再不走，就别走了。
0: 行行行，我走，你要乖乖的啊，
2: 听话。
0: 嗯，
2: 那我真走了。
0: 去吧。
2: 老妈，你别走了，我跟师傅走，你留下。我走，马上就走。
1: 老妈再见。
2: 听话啊，
1: 嗯。
2: 走吧。哎，好像我还忘了什么事儿。
0: 走吧。
2: 我回去看一眼。

0: 外边天冷了，回屋去吧。不，在这儿我能看见儿子。
1: 好久没有这样安静的坐一会儿了，你看这星星，多大多亮啊！
2: 是啊，跟咱老家的星星挺像的，又大又亮，一个个悬在天上，就感觉随时都要掉下来一样。
1: 我听齐毅说，他睡眠有所改善了，一觉能睡5-6个小时呢。真的吗？当然是真的。现在孩子睡眠好了，脸色也好了很多。最大的惊喜，是苏大夫治好了他的休克。说实话，真的不敢相信呐，这么一个小山村，竟然有个大夫能治疗好我儿子的休克。
0: 说不定奇迹。 就真的发生在咱们儿子身上呢。苏大夫给了我好多书，让我学着给孩子做辅助治疗。他要真能治好秦毅的病，那就是我的大恩人，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活菩萨。要是有庙，我就去给他烧香。
1: 你真能给他烧香？
0: 啊！
1: 你瞧你，你说你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
0: 知识分子竟然能说出这种话来！我现在什么都不是，我就只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只要让我儿子的病哪怕好那么一点点，不要时不时就休克了，让我做什么都愿意，哪怕一路磕头到五台山我都愿意。

0: 真想就这样一直做到天亮。
1: 行啊，你想做就这么做，我陪着你。

0: 你说，思勇真是个好人啊。是个好人，而且他是你丈夫的战友。不过我还是担心钱的事儿。
1: 钱的事我来解决。这些年咱们家的积蓄全都给儿子治病了，没攒下钱。但有我呢，你放心，我下个月的工资马上就要发了。先应付这里的开销。 等我完成目前的任务，我还是要转业。去那家航空公司，200万的年薪呢，能还得了。还有，部队听说还要涨工资。你真的还打算转业？前几天我不该为一个博士学位跟你闹脾气。
0: 吴晓，现在对于我来讲，有这么几件事情要做：第一，给孩子治病，不管多难都要治，而且还要治好。谁能保证你不发生奇迹？第二，老婆的博士学位也一定要拿。第三，我想在我父母的佑手之年，好好的进进校。
1: 如果真的转业了，你不会后悔吗？咱们这个国家很大，有本事的人很多，而且很多人都比我年轻。儿子是我的，老婆是我的，父母养育了我。 我会让你们幸福的，我有这个责任，我知道。

0: 今天收成怎么样了？哥，你小子来请没请假啊？
1: 咱们队里放假，真是难得啊！秦大帝会给你们放假，他自己都不给自己放假，
0: 他回山西了。
1: 啊，看他儿子去了。
2: 这老哥儿，你这真是啊！万物都有裂痕，只要修复好了，那就是光照进的地方。说的太好了！哎呀，有心事儿？汇报一下你的成绩吧。目前来看呢，和秦大队长还有于涛，是有些差距，但仅限于格局上。
1: 你这说的是气话呀，还是实话呀？
2: 心里话。
1: 认输了，这叫认清现实，怎么叫认输了呢？那就是说，师傅误导了你。
2: 不，师傅，您没毛病，是我的问题。
1: 你胡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吗？哎呦，
2: 您是见过大风大浪的雄鹰，在您这儿就是一头鹰雏了。
1: 我明白了，你是决定放弃你所要争取的东西，让秦大帝继续坐在那个宝座上拿第一，对不对？
2: 他要不嫌累，你就让他跟那儿坐着。
1: 你以前怎么说的？
2: 我以前说，秦大帝在海军空王的位置上坐的太久了，该有人让他挪挪腚了。现在觉得
1: 打不败他，怂了。
2: 您放心吧，我早晚会跟他较量一番。不过以前我想打败他，是因为我的无知和偏见。现在是钦佩和敬仰。
1: 哎，这，来，哎呦，好，有，可以啊，可以啊，看到没有，只要有耐心，多大的鱼啊都能钓上来。
2: 您收。

0: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1: 妈，我出去办个事儿。你从昨天都没好好吃饭，到底怎么了嘛？
0: 没事儿，你先吃吧，不用等我了，马上回来。
1: 那早点回来啊，妈给你煲了汤呢。
2: 我妈包了你最爱吃的饺子，吃啊！
1: 你先把我送上去吧，出去办点事。
2: 那我送你呗。
1: 不用了，师傅走。
3: 哎，杨医生，杨医生，哎呦，辛苦你了啊！
4: 应该的，应该。
3: 这是小意思。
4: 应该的。
3: 你说说。
4: 哎，这个我没有规定，真不能说，真不能说。
3: 没事儿，别闹。
1: 阿姨，阿姨。
5: 哟，啊，终于来了，真是不容易。
6: 夏叔，你来了。
5: 我听说你昨天就回来了。那昨天晚上你不来守床，你干什么去了？
6: 妈，
5: 这是你的男朋友，他车祸受了伤，你就一点不心疼？
6: 妈，
5: 我真不知道他一天到晚在想什么。白相，你平常对他那么好。
6: 妈，妈，您先出去行
5: 吗？我为什么要出去？
1: 好了，阿姨在这挺好的。阿姨，
7: 中国广电5G广电惠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8: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9: 速度的时候了，
8: 云腿全部解锁，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00次扩大会议召开，
1: 晋江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题宣讲活动，
0: 初心如磐系列报道，翁长官一双解放鞋走出30年党龄的初心，
1: 进品出海，数值赋能，跨境电商贸易便利化服务体系发布会举行。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7月3号上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00次扩大会议。
2: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泉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化东西部协作发展，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扎实推进援宁、援藏、援疆工作。要推动红色基因焕发时代光芒，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要用好红色资源，培育时代新人，推动红色阵地与中小学少先队组织深度融合，持续完善少先队工作机制，教育引导少先队员高举队旗跟党走。会议传达贯彻省、泉州市合湖长制、林长制工作会议精神，通报全市合湖长制、林长制工作情况，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兴林的重要论述，把正确政绩观贯穿治水兴林工作全过程。要统筹抓好治水兴林，抓实河湖系统治理，深化流域综合治理，提升林业发展质效。要压实责任，推动落实，各级河湖长、林长要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各成员单位要密切协作，引导社会力量协同共治。会议传达全省、泉州市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现场会精神，研究晋江市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上级会议精神，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深化城乡融合发展，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全力争创国家级乡村振兴示范县，要全力以赴攻坚重点任务，做强特色产业集群，培育壮大海洋经济，深化农文旅商融合，强化科技人才支撑，健全联农带农机制。要压实责任，确保落实到位，坚持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严格落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工作机制，切实维护农村和谐稳定。会议还研究中共晋江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2026年工作要点，中共晋江市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工作要点。
1: 7月3号，晋江市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暨警示教育会举行，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讲授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深入开展三征行动，教育引导全市党员干部以案为鉴、以案明记、以案促改，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晋江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晓阳主持会议，晋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长义、晋江市政协主席黄天凯、晋江市委副书记陈友爱等出席会议。
2: 王明远在党课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扎实开展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正确政绩观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在循迹溯源中推动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实干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明远强调，要对照检视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始终做到大公无私、一心为党，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摆在首位， 不断提高政治领悟力、政治判断力、政治执行力，把公权公心挺在前面，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把修身立德抓在经常，时刻以党章、党规、党纪为戒尺，慎出慎独，慎微慎情，管好小事小节，守住大行大德。王明远强调，要对照检视为民造福的根本目的，始终做到牢记宗旨，惠民利民，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主动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真正把好事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王明远强调，要对照检视科学决策的思维方法，始终做到尊重规律，实事求是，主动学习钻研，主动谋划创新，主动按规办事，精准把握前沿发展动向，因地制宜，与时俱进，谋划本领域本地区的发展思路，始终保持争先进位、争创经验的强劲势头。王明远强调，要对照检视真抓实干的实践导向，始终做到知行合一，干在实处，树立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情怀，坚持做实工不做虚工，重前计不逐险计，以钉钉子精神把各项工作干到实处，一抓到底，多做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事，做到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王明远要求，当前要统筹抓好上半年工作总结和下半年发展谋划，做好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工作，确保全年目标任务顺利完成。与会同志集体观看了专题警示教育片。
0: 七月一号下午，赓续红色血脉，坚守为民初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题宣讲活动在晋江市工人文化宫举行。
2: 活动现场，泉州红色故事宣讲团五位成员依次登台，围绕向南同志与晋江经验、归侨烈士李子芳的长征忠魂、归侨烈士沈尔七的抗战家书等主题真挚讲述，重温峥嵘岁月，从改革开放初期杀开一条血路的担当，到烽火岁月中牺牲一切奋斗到底的决绝，宣讲员们用一个个有温度的故事，将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理念娓娓道来。宣讲过程中穿插政绩观知识互动问答，党员们踊跃举手抢答，在交流碰撞中深化对正确政绩观的理解。活动由中共泉州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中共晋江市委事实机关工作委员会主办，全市350余名党员代表参加，旨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红色故事中汲取精神力量，以实干担当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今年3月，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正式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从革命先辈的赤子之心到新时代党员干部的为民实践。这场宣讲既是一次精神洗礼，也是一次行动动员，激励全市党员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在赓续红色血脉中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来看下一条消息。
3: 一号上午，深沪镇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暨“两优一先”表彰活动。活动现场，深沪镇相关领导为3名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进行集中表彰。活动通过树立榜样、宣传先进事迹，营造了学先进、争先进、当先进的浓厚氛围，进一步增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福建宏观通信工程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翁长官40年前来到晋江，始终将听党话、敢党恩、跟党走贯彻到工作生活中，用艰苦朴素的解放协文化带领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0: 领导我们的事业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的核心力量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会唱啊。领导我们的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1: 眼前这位已经78岁的老人叫翁长官，福清人，1949年出生。幼年时与解放军共同生活的经历，让听党话、跟党走的种子深植心田。1983年，他带着20多人的施工队在闽南山区铺设通信管道，一双解放鞋踏遍泥泞。1984年，他扎根晋江，这一待就是40多年。1995年，翁长官入党，目前已有30年党龄。
0: 工作在那企业就是3年了，对吧？家里的包括家乡做干部20年，将近63年工作了。我今年78岁了，一九四九年12月出生的。家里叫十二考年是6个党员，包括你，我的孙子也是党员。
1: 2015年，公司正式成立党支部，在宏观通信《宏观之路》党建展馆里，墙上展示着翁长官的4个坚持。坚持读毛泽东选集，坚持写思想语录教导员工，坚持只穿解放鞋，坚持住小平房。几十年来，翁长官穿着一双解放鞋走遍了各个角落。
0: 我这个是没有怕苦的。如果说我是南京百战的，由福州坐到福田啊，坐到浙江啊，都是非常险的路啊。做好了，做到平原，又到漳州来，啊，又到了泉州来，啊，做到晋江来，泉州9个地方都要做，我做福州、莆田、漳州，还有这个泉州地区，就经常跑啊。
1: 坚持党建引领，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目前，宏观通信已经成长为一家集通信工程施工、设计、通信网络综合代为、通信设备商技术服务、电信业务与终端连锁经营、ICT 工程建设于一体的综合性通信服务企业，业务范围覆盖全国多个省份，与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华为、中兴等建立了合作关系。宏观曾参与世界海拔最高的 5G 基站建设，并连续多年为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等活动提供通信保障。而如今，翁长官已经退居幕后，这双解放鞋仍然不愿换下。
0: 条件好，因为我们都不能忘记，我能不能忘记，不能粗心，又牢记使命，艰苦奋斗。哎，毛泽东，你看万里长征，一壶补了补。解放前补了补，那我们现在已经很好了，我怎么都丢掉啊？我们一定要勤俭持家，艰苦奋斗。我要穿一辈子，穿到一辈子都是这样，我都是这样穿，没有离开的。不管你什么人动，什么人动员。
1: 走进翁长官的小平房，柜子上摆满了有关党建的各类书籍。直到现在，他仍然坚持阅读，通过学习党的创新理论，活学活用，并结合企业经营和自身实际，总结提炼出企业管理与人生感悟、教子经典学等多本读书笔记。他首创4个坚持党建管理模式，以读红书、传党语等举措打造红色队伍，推动党建入章，成为晋江非公企业典型，践行44新工作法，将党的理论融入企业管理，斩获全国工业和信息化系统先进集体、全国5次红旗团支部等国家级、省级荣誉超10项。今年，翁长官获评全省优秀共产党员。
0: 搞企业几十年，我最大的体会就是，企业做再大也不能忘了为什么出发。我创造了4个坚持党建管理模式，用艰苦朴实的解放前文化教育员工，只要把党的理论融入企业管理，把44新工作化落到实施，我们不仅能搞好通信建设，更能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下一步，我将继续以身作则，发挥鲜花模范作用，通过远传身教，让年轻一代从解放鞋文化中吸取力量，为通信事业培养更多接班人。
1: 一号下午，精品出海、数字赋能、跨境电商贸易便利化服务体系发布会在中国移动晋江分公司举行。
2: 现场举行党建合创签约仪式、业务合作协议签约仪式、跨境电商贸易便利化服务体系正式发布，并进行相关政策推介。据了解，晋江移动将通过通信、算力、智能三大功能，为企业提供一站式贯通的全链路服务，将入网、组货、报关、收结汇、税务申报等全链路业务进行线上贯通，为企业提供便利化服务。
3: 通信服务提供了高性价比的办公网络接入，算力服务提供了轻量化、高效率的 AI 加服务，智能服务则助力企业业务赋能和驱动创新，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合规出海。
2: 数贸智慧将基于平台为跨境电商企业提供包括软件平台使用、报关、委托代管在内的系列服务。据介绍，去年智慧节平台落地晋江市后，致力于为本地跨境电商企业提供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然而，在服务企业的实际运作过程中发现，除平台既有功能之外，仍存在网络费用偏高、数据传输不够畅通等具体问题，尚待进一步协调解决。
4: 我们就在全省首创打造这个集那个通关服务、那个网络信息服务，包括这个数据支持于一体的中小企业通关便利服务平台，那旨在为我们晋江的中小企业跟我们跨境电商卖家提供一站式的服务，为我们晋江提供更高效便捷的一站式通关服务。
5: 6月26号下午，西园街道以聚焦停车出行民生痛点、共商道路畅通治理良策为主题，在雨头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代表议事会民主实践活动。
2: 西园街道辖区主干道双龙路串联街道办事处、板筑中心小学、板筑幼儿园、华侨职校附近居民住宅、工业园区集中，停车泊位缺口大，交通环境复杂，尤其上下学高峰期，接送车辆占道停放问题多发，是居民反映最为集中的问题。会上，与会人员围绕规范停车秩序、缓解高峰拥堵、学生上下学安全等核心问题提出针对性意见与建议，相关职能部门认真倾听诉求，耐心回应疑问，并经过充分协商讨论，敲定一批整治优化具体举措。据了解，西园街道人大工委将对本次议事会收集的意见建议进行汇总，推动意见建议转化为具体工作举措，持续搭建人大代表、企业、民众与职能部门多方协商共治平台，汇聚基层治理合力，携手共建安全有序道路交通环境。
5: 6月27号下午，晋江学校丹心子青别2026届高三毕业典礼举行。
2: 典礼上，许清海校长深情寄语毕业生，勉励他们带着母校的期许向阳而行，逐梦未来。毕业生代表、家长代表细数三年求学时光，感谢学校三年来的悉心培育。一束鲜花，一个拥抱，毕业生代表用最朴素的方式向陪伴三年的老师们表达最真挚的感谢。校领导为毕业生代表颁发毕业证书，宣读2026届高中校友联络组成员名单，并颁发聘书。2026届高三毕业班全体学生还向母校捐赠图书。
6: 三年过得挺快的，时间它就像流水一样就这样子走了，然后就是挺感慨的，然后三年里面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希望我们学校越来越好吧，然后人才辈出。
7: 感觉还是挺不舍的，在学校里面老师都非常的关心我们，就挺希望大家都前程似锦。
2: 现场年段长和班主任们逐一送上暖心告别寄语，一句句叮嘱，一声声祝福，让现场涌动着浓浓的师生情谊。毕业生也用精心编排的朗诵、独唱、舞蹈等节目回望青春岁月，致敬母校师恩。典礼结束后，毕业生们在拍照墙前签名合影留念。
5: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8: 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欢迎致电全国统一高考查询热线，请稍后。考生高远。

0: 四百八十二，嘿，
1: 王胖这小子考了482，二本线够了。这半身好那小子啊，
0: 对，就是他，
1: 考上二本了啊？
0: 他考上二本，那我也能啊。
1: 你什么都能？
0: 哎，波哥，我真想好了，我听你的，明儿我就去报个技师学院去。
1: 可以啊，
0: 嗯，
1: 报什么专业？
0: 还有专业呢，
1: 当然了，要报个
2: 学物流吧，你喜欢东奔西跑，要不吸力。
1: 物流也是未来的趋势。啊，
3: 靠谱，物流行啊，就干物流。
0: 靠谱，
1: 回头你们都跟着我干。
0: 哎，
4: 没问题，没问题。
1: 那
2: 物流挂我一个啊。
1: 行了，三哥，你好好开店吧，哪儿都有你。
0: 王胖这小子行啊。
1: 我要叫你来啊，三哥！
5: 574，我决定留在红安念大学了。谢谢郝老师。
1: 475，祝郝美术学院稳了。三百九十八，郝老师，我尽力了，读技校不丢你脸吧？565。
0: 郝老师，看到分数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我考了559。
1: 来来，哎呀，恩哥，还得拉哥。哎。
0: 这都到点儿了，这怎么还没动静啊？哎呦，你能不能坐一会儿，坐一会儿，坐一会儿？哎呦，你说说你这啊，穿那么艳的，你晃什么呀？晃得我心烦。哎呦，
1: 红的不是吉利吗？
0: 不是你今天涂这红嘴唇还真挺好看的。哎，行了行了行了啊，现在不想跟你说话。哎呦，这心快跳出来了，紧张的我。
6: 完了，啊！完了完了，那是不是得去安排安排啊？珍珍，怎么样？怎么样？
7: 645，我考了645。妈，真的？
6: 645，啊！645。 想上哪上哪啊！
7: 珍珍，你这口碑白吃呀！
6: 咱们去吃大餐，好闺女啊！

0: 我给你买什么？我给你。
1: 那你不买你就嫌弃我？
0: 这都给你，都给你。
1: 自从没有脸了，开始。
2: 645，要烧就烧最好的。华清医科大学，我做到了。
3: 来，
4: 来哥，
5: 来南哥，
3: 开心，
5: 咱们干一个，干杯！
6: 东南，跟兄弟李开心啊，哥儿几个喝痛快了，算我的。哎，
7: 多谢多谢，
8: 多谢三哥，
9: 谢谢三哥，
10: 谢谢三哥。
7: 来来来来来，喝一口，
3: 来来来。
0: 物流公司，哎，真忙啊！
7: 喂，
11: 你在哪儿呢？
7: 有事儿啊？

0: 行，校长，就走。14班的成绩我们都知道了啊，看你这样，你也知道了是吧？
1: 是啊，所以喝了点儿，考得不错，其实是不错呀。这可能是这个班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怎么样？没后悔来青云吧？
2: 当然不后悔。 感谢您，感谢您让我回来，给我这机会，也谢谢白洁。看着孩子们奔向属于自己的未来，我心里边真的好舒服。你这一年远远超过了我的预期。我记得白洁给我推荐过一本书，叫什么？《
0: 麦田里的守望者》。对，《麦田里的守望者》。 里面讲的那个人，自己迷失了方向，走到悬崖边，犹豫不前，他不知道下边该怎么办。这时候，他看到了一群孩子，也冲到了悬崖边，看到他们困顿、迷茫，他就抓住了孩子们，帮他们稳住了方向，别掉下去。
1: 并且给他们指明了方向。被拉住的不只是孩子们。看来白洁坚持让你来青云是对的。郝老师，能不能留下来，继续做一个？ 麦田守望者，明年再给我带出一个青云14班。

1: 哎，韩老师，担心看到大家之后会很煽情，让我把这个带给你们。
2: 郝老师没来啊？
3: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郝老师的爸爸留给他，对于他来说很重要的东西。

0: 您这亚坤，
1: 这是什么？
0: 来，王浩，强强。
2: 嗯，谢谢白老师。
1: 谢谢白老师。嗯，谢谢。
0: 按照自己的名字呢，哈。
3: 亲爱的同学们、朋友们，这只手表是我父亲临终前留给我的礼物。曾经我做老师的时候，每天都带着它。但后来，它也在我的抽屉里躺了很长一段时间。一年前，当我要去教你们这个十四班的时候，我又重新把它戴在了我的手上。

要来的分别，我依依不舍，但又期待着同学们能够各自高飞，飞得越远越好。这份心情也差不多像一个目送着子女们奔赴前程的老父亲，所以我把这只手表分成了很多份，把每一个零件送给你们，希望你们能够活出自己的人生，盼望着你们回想起这一年就像回想起一个永恒的时刻，给予你们面对未来的力量。乘风破浪，奋勇向前。

0: 像你这种情况呢，是可以申请助学金的，包括说后续的一些奖学金也可以申请，办法总比困难多。嗯，坚持住啊！
1: 好，我会的。谢谢白老师，也谢谢郝老师。哎，那这你是不是鸡翅？啊，
0: 好，
2: 烤一会儿再吃啊。
0: 小小看着这个啊。
2: 嗯，好。
3: 影响多少了？白老师跟你说什么了？
4: 之前你借我那钱，我以后想办法还你。我就喜欢你欠的。啊，
5: 考好了吗？
6: 哎，赵考好，分一下。
4: 哎，吃烧烤了！
5: 哎，更别抢，
4: 白老师先啊，白老师你辛苦了。
5: 哎，刚考好了。
4: 你考的，时间好快啊，这一下子就毕业了。终于毕业了。哎，导演认真，过来喝酒。哎，同学们过来喝酒呀！哎哎，
7: 喝酒。
8: 哎，服务员的饮料，
9: 要喝酒，
4: 醒了。
9: 来来来，
4: 坐下来。
10: 我先说，我先说，让我们一起先敬白老师，
11: 敬白老师，
12: 敬郝老师，
13: 我要敬这个世界，
14: 敬世界，
15: 敬十四班，敬你们每一个人，我爱你们。
16: 太难喝了，
17: 啤酒是这个味儿。
18: 不好喝，
19: 小心给你们拿烟花。
20: 哎，走吧，快放烟花了，走。
21: 走，放烟花去。
22: 走走。

0: 晚风吹着，真舒服呀。是啊，好久都没有这么轻松的走过这条路了。这一年都手忙脚乱的，竟然真的就结束了。
1: 后天我就去广汉了。
0: 这么早？
1: 民航学院嘛，报到早。哎，听说那儿管的挺严的，像军校一样。
0: 还得穿制服的，<笑>
2: 制服，我是见过你穿白大褂的样子，穿制服，还真的想象不到。我也想象不到，我觉得挺不真实的，竟然真的快当飞行员了。是啊，
0: 华清，一年前想都不敢想。你还记得你写给我的话吗？从双脚泥泞。
2: 到漫天繁星，我们做到了。是啊，我们真的做到了。哎，你家快到了。
3: 高原，谢谢你。
2: 我才该谢谢你。这一年，如果不是你的话，我肯定浑浑噩噩就过去了，更不敢想未来会是什么样。
3: 未来，你一定会是很厉害的机长。

0: 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送你回家了。我们再玩一次那游戏吧。石
1: 头、
0: 剪
1: 刀、
0: 布。

0: 最后一局，要是我赢了，我就回家了。
1: 好，我们再玩最后一次。石头剪刀布，太远了看不清，出的什么？
0: 我出的石头。
1: 我也出的石头。
0: 那我们再来一把。
1: 好。
0: 石头
1: 剪刀布。
0: 你出的什么？
1: 我出的布。
0: 我出的也是布。
1: 不玩了，再玩玩不完了，早点回家吧。

0: 再见，高远。
1: 再见，元真。
0: 高远，你不要害怕，你一定要看到最美的星星。
1: 元真，你不要放弃，你一定要成为你想成为的人。

0: 我告诉你个秘密吧，我也不敢下海。
1: 你疯了呗！
2: 最疯的人遇到了最疯的人，敢不敢再疯一点？

0: 再回到这里，发觉天很高，街道很宽阔，而曾经困住自己的学校，原来只有这么小。
1: 哦，14班还有一个名额，那我就把你安排在这儿了啊。
2: 既然做了这个决定，那就拿出努力，拿出这个韧劲儿，好好的克服困难。

教室如同一个散发光亮的洞穴，这孤独艰苦的一年，当大地上没有其他食物，甚至活不下去的时候，大家蛰伏于此，经过灰暗艰辛的历程，等待着惊蛰一声雷响，再重新发芽，焕发生机。

当走出学校的那一刻，心里压抑的部分也仿佛消失了，世界开始变得辽阔清晰。我想在以后的人生中，即使再次遭遇挫折或不幸，也能从这一年里汲取勇气和希望。

0: 喂，小小，
1: 元振，你也收到明信片了吧？你说咱们都毕业10年了，什么时候回来？咱们聚聚啊！
0: 嗯，
1: 我现在就在红安呢。
0: 回来了？那太好了，那我约上王放、夏凡、吴凯他们，别的人我再联系联系，看大家能不能一起聚聚。
1: 对了，你有郝老师的消息吗？
0: 郝老师，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几年一直没消息呢。 打电话也打不通，没他信儿。
1: 要是这次聚会他也能在，那就好了。我也好久没见过他了。行，那就听班长安排，到时候见。

0: 真真，你也不打个电话，突然就回来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想你了呗。
0: 真的假的呀？
1: 那还能有假？我爸最近表现怎么样啊？
0: 好。咱们饺子馆新店最近不是装修吗？买材料啊，跑手续这些事儿，他鞍前马后的不让我去。你看，这寝室电话又来了。肯定有什么拿不定主意了。

0: 再见。
1: 我回来当老师了呗。
2: 我跟你讲，我现在就跟咱当年的李亚玲一样，
1: 每天凶了吧唧的。
0: 快得了吧你！
2: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0: 正好回来参加一个学术会。哦，
2: 我去拿点东西，你先回教室坐坐，看看能不能找回点过去的影子。

0: 成吗？哎，行吧，行吧。我这是欧曼，牛曼，你这是奥特曼。同学们，上课。
1: 干嘛呢？赶紧坐好。你们怎么回事？都穿着校服了。来，你的。吓我一跳。今天是你们离开青云中学的第10个年头。今天我回到学校来跟你们见面。 非常想念你们。同时，我也有另外一个任务。大家一直问我郝楠老师的消息，他跟我一样。 也在牵挂着你们。他请你们不要担心，他依然在为自己热爱的事业努力奋斗。
2: 好，我要考100分。
1: 郝楠老师让我代他向你们每一个人问好。他想对你们说：不惧风雨，终会有光。他为你们每个人而骄傲。

0: 没有自己的工作室。
1: 逞强的时空一碰就会痛。

0: 您好，您的位置在右。
1: 袁医生，飞机落地以后，请尽快回医院一趟。
0: 好的，我知道了，辛苦了。
1: 哦，没事，挂了啊。
2: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乘坐中国金厦航空公司 AR1202 航班，由红安飞往北京。我是本次航班的机长高远，本次飞行距离1042公里，预计飞行时间1小时45分钟，飞机马上开始滑行，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aboard Jinsha Airline Flight AR1202 from 红安 to 北京. This is your captain 高远 speaking.

0: 作为舵主，你是第一次带领马队头插出前，一路上有天灾不测，更有土匪横行，你心中惶恐吗？
1: 任杰回老仙翁的话，任杰自小跟随马帮的勾波大哥闯荡江湖，也有一些日子，所以如果遇到了小土匪的话。
2: 不在话下，又让他们卢家高兴了一回。福儿，你说为什么这几年每次我们赵家都赢不了他们卢家？
3: 他们只是运气好罢了。
0: 运气好当然重要，只是有个重要东西，他们卢家有，我们没有啊。
4: 是什么？
2: 一般的小土匪不在话下，那一般的大土匪呢？
0: 任杰再回老仙翁的话，如果我们不幸碰到大土匪的话，那么我们于情于理。 都要与人为善。如果对方继续咄咄逼人的话，那么任杰一定恪守云城商会的祖训，礼让三分。
2: 好，是啊。赵家今天怎么没有人来送送任杰啊？他赵启泰怎么说他也是云城的第二大茶商，今天要是他不出面，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啊。
5: 哈，宋，也不必在意。赵家多年未赢得茶王了，昨日又在众目睽睽之下败给了任杰，自然是过不去呀！啊，是不是啊？
6: 是啊，是啊。
5: 康熙年间，云城只有一座茶山，一家老店。山是玉德茶山，店。 是玉德老店，整个云城的茶叶生意都是在外族李玉德的手上发扬光大。只可惜，外族膝下无子，空有六女，难与延续香火。为了继承这份家业，外族决定为六女招入赘之婿，这才出了卢、赵、王、张、孙、刘六家。后来。
7: 虽然这六家都幸回了本姓，可是这六家都属同族。
5: 爹，您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可后来卢家也改回了本姓，和咱们并无区别呀。有啊，卢家的先祖是掌门掌婿。 也是玉德老店的传位掌柜，更是外族李玉德亲自指定的正宗传人。这份荣耀虽相隔百年，可是仍深入人心。现在商会考察的那十几个老不死的，打心眼里就认定卢家是正宗，所以。
7: 无论你我父子付出多少苦心，那几个老顽固也不会认同。爹，如果按您所说，那咱们赵家就非要等到这些老顽固全都死绝了才能出头，是吗？哼哼，
5: 这些个老顽固平日里养尊处优，估计就算是我死了，他们也死不绝。
8: Thank you.

0: 今天二少爷带领头查出钱，现在正在茶神殿做仪式，马上就要带着茶叶上路了。你们去送送。
1: 着什么急啊？来得及。爹。哎。哥，你也在呀？爹。哎。卢家今天头查出钱，在茶神殿敬神，我们去送送他们吧。嗯，碧莲啊，他们只是经商上路，年年如此。 整天这么送来送去的，烦不烦呀？
0: 怎么就烦呢？我和任杰哥从小就有婚约的，你们和卢家是亲家，这一走外里的，怎么能不送呢？
1: 碧莲啊，你怎么还记着这桩婚事呢？啊，那都是老黄历了。是，这桩婚事是爷爷在临终前定下的，可那时候爷爷都老糊涂了，所以啊，这桩婚事。
2: 不能当真，这可是我终身大事儿。爹，你快评评理嘛！好了好了，莲儿说的在理，这桩亲事可是正儿八经的过过聘礼的。卢家从来没有解过聘，赵家也从来没有拒绝过婚嫁，所以这桩婚事还是算数的。
3: 爹，
2: 伯父。
3: 带为父去送送任杰，祝他一路平安。
4: 爹，可是这事儿，快去！哎呀，娘，您慢点儿。我跟您说，您就放心吧。我上外边是经商，我又不是上战场。哎呀，你可不能提战场两个字儿，一提到战场。 哎呦，我就恨你那个混蛋哥哥！你说他心里头还有这个娘吗？说走就走了，一走了之。再说了，这世道不太平啊！你说那火炮长眼睛吗？嗯，说死就死，是吧？
3: 是。
4: 哎，对了，你要是路过那南厂，说不定能遇到他，遇到他你就把他叫回来。
3: 娘，您放心，我肯定把他给您拽回来。
4: 对，
3: 而且我还得骂他几句。有你这样的吗？
4: 啊，把娘放家里头你不管，一天到晚在外头逍遥，赶紧给我滚回家，是不是？大不了我替你当兵，对不对？
5: 我说，你赶你！<笑>
2: 我这不逗您玩呢吗？<笑>
5: 还想你娘为你们哥仨操的心不够啊？还逗你娘？<笑>
4: 我说错了，爹。
5: <笑>这是俺咱们祖上传下来的宝贝呀。 叫子母连心环，本来是一对儿，那只给了你哥哥了，娘把这只呢给你带上，给你保命的，孩子，你收起来，别丢了。
3: 哦，谢谢娘，我早就想要了。
6: 婉丽，快来，人好，你来了，真准时。
7: 我嫂子家的军令，我哪敢怠慢呢？
6: 嗨，人好，这是我们学校林老师林文丽。
7: 林老师您好。你好，文丽，
6: 这是三营的营长吴仁豪，他现在在我先生手底下当差呢。他人好，是个前途似锦的好将才。
7: 嫂子您过奖了。
6: 这样吧，您俩聊着，我去厨房给你们弄点吃的，聊着啊。哎，
3: 谢谢嫂子。
6: 哎。
3: 二哥，哎，二哥，祝你一路平安，万事大吉。跑哪儿去了你？啊啊！
8: 哦，我去茶山给你叩拜祈福去了。
3: 哎呦，那可就怪了，我们刚从茶山回来，怎么没见着你啊？
8: 你们也刚从茶山回来？啊。哦。 我去茶山那山顶给你叩拜去了，我听说那个山顶上叩拜起来更灵。
3: 哦，跑山上去了，怎么没给你摔着？

0: 共性。
1: 亏你想得出来，让团座夫人给咱俩做媒。
2: 没办法，4.12以后，特务们像疯了一样。现在总指挥张发奎跟王经纬的关系越来越近，已经开始清党了，抓了很多已经暴露身份的同志，而且现在营级以上的军官的生活全部被监视，咱们俩见面只要超过2次，你马上就会被列为重点监视对象，所以思前想后，只能利用团座夫人了。
1: 挺好。对啊，现在的情况已经越来越明朗了，想要依靠张发奎南下搞武装暴动，看来是不可能了。
2: 说说，你那边进展怎么样了？
1: 没什么进展，只知道柳江镇甲字胡同2号。
2: 柳江镇甲字胡同2号。
1: 对。
2: 留给我们的时间没多少了，我想亲自去看看。
1: 可是你以什么理由接近那儿？那不是你们营的防区。还有，组织上一再让我嘱咐你，不能轻易冒险，一定要谨慎。
2: 革命哪有不冒险的？
3: 我跟你说啊，我不在这段日子，好好照顾娘，
4: 不许在外头瞎惹祸，听见没有？
5: 你放心吧，放心吧。
6: 天杰，
4: 哎呦，狗虎大哥，
6: 我来给你送行，一路平安。
3: 谢谢谢谢谢谢，
7: 林杰哥，
3: 碧莲你也来了，
7: 你要走那么久，我怎么能不送你呢？
3: 谢谢谢谢谢谢，
8: 东大哥，我记得任杰和碧莲是有婚约的呀，你们打算何时让他们完婚呢？
9: 他们俩
3: 爹，
4: 李会长，是这样，当初是碧莲的爷爷还有我的爷爷两个人定下来的婚约。
3: 那基本上就是个戏言，不能当真啊！
10: 说什么呢？啊，那叫戏言吗？这老人说出来的话，那都是斩钉截铁的，怎么叫戏言呢？再说了，碧莲就是我的儿媳妇呀，是不是？
3: 娘，您别生气。但是，大伙儿都知道哈，碧莲小的时候留着个青鼻涕，整天的就跟我屁股后头转。包括他受欺负，他都不找国虎大哥出头，直接就说：“任杰哥，我又受欺负了，这是我妹妹啊，哪有哥哥娶妹妹的？”
7: 你又不是我亲哥。
10: 你看，你看，
6: 你看。任杰啊，哎，还有个事儿麻烦你，我们家国豹不是也在南城当兵吗？给他带点东西啊，来。我们赵家的雀舌茶，他最爱喝这口。
4: 好嘞，
3: 金贵。哎，金贵，好好保存。哎，放心吧，国虎大哥，一定带到。
4: 娘，爹，那我就走了。
11: 儿子，记住，人间多有不平事，遇事要以忍为先。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屈辱，首先要想到我和你娘。切不可意气用事啊！
3: 您放心吧，爹。
4: 儿子记住了。
11: 卢家是茶的招牌，茶是卢家的信誉。祝你们一路顺风，茶香天下。
3: 麻包的兄弟们，云城毛尖，出前。

0: 哎，
1: 雅琪，好久没打雅琪了。
2: 这位兄弟，
1: 有没有住的地方？
2: 有。
1: 我们两个人要一间房。
2: 得嘞，您里边请。
1: 好好好，啊，这。

0: 能抽多少？钱全部要在货上了。一千。没有。一百。真的没钱了。王老七，还有一个。哎，过来。能抽多少？200。嘿嘿嘿，你说的是300。好人呐！啊，看看，交了钱就没事了。
1: 过去，叫什么？
2: 何飞武。
1: 接着。好。能抽多少？好汉，我是从贵阳到这儿来做教书先生的，身上并没有带钱，在云城也没有亲友。没钱？是。王老七。哎，来了。没钱。
2: 没钱，不，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教书先生，你是教什么呢？教国文。国文，一个教国文的老师，带着一个会武艺的手下，还牵着匹高头大马，你说你没钱？好汉，做袍哥也是要讲道义的。前路崎岖，没有马匹，我们二人如何行走？二位好汉，不也是骑着马过来的吗？再说了。
3: 他要是武艺高强，他怎么会被你们擒获，还给打成这样？
4: 行了，身上没钱，话还那么多。
5: 王老七，
4: 打！
5: 住！住！
4: 都别动！
5: 等着，
4: 你们是让我进来杀个人给你们看看是吧？我就杀了他！
5: 好汉，你听我跟你说。
4: 外边又来了一伙马队，
5: 一伙马队，
4: 今儿交了狗屎运了。

0: 这样吧。
1: 哎，兄弟们请，
2: 兄弟，脸生啊！哎，
1: 新来的，
2: 快快快快快！过路仓，哎呀，马入棚。
3: 二少爷，一路颠簸，金块，带二少爷房间休息。哎，
4: 兄弟们，一路上辛苦了啊！今天多点好酒好菜，好好吃一顿，
5: 算我的。
6: 是二少爷，
1: 请。
2: 消化消化。
1: 二少爷，你没事吧？
7: 给我退后！
1: 你信不信我一刀宰了他？
3: 马帮沟坡打过请字，袍哥海里四方为上。
7: 大爷，是马帮。

0: 千树桃花是一家，不同祖宗也同花。
1: 小号困陀，借个票，大道朝天，各一边。
2: 来过来，
3: 轻点，轻点。
2: 说说，你是谁？
3: 我是谁？我倒觉得不重要啊，关键是你们。做好准备了吗？今天死在这
1: 儿。哎，怎么说话你？
2: 孩子挺硬啊。递个门槛。
0: 云城卢家二少爷卢仁杰。
2: 卢家，卢家。卢二少爷，哎呀，这是。二少爷。大水冲了龙王庙，我们呢是打劫的，我也不想臊你们的皮。你等着啊。
0: 外面人听好了，你们卢二少爷我可以放，但是你们别挡了我的财路。
4: 好说好说。二少爷，带上我们吧，这些个人家里边都有老有小的，不容易啊。
5: 端下来，端下来，大刀闭嘴。
3: 你把嘴闭上。
0: 谁？
3: 你。对，就你，过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这帮人，二少爷今天也得带走。
6: 郭伯大哥，里头还有一帮兄弟，我一块带出去啊！
1: 完了完了，二少爷又开始犯浑了。抄家伙，准备动手。
2: 行，你要带走他们可以，你把他们的肉票钱出了。
3: 付不了，我们这是出钱的商队，他不是回来的，我们没钱，只有茶叶，你要吗？
2: 茶叶
3: 啊。
2: 这，我是土匪，土匪！我要茶叶干什么？
3: 我别嚷嚷，别嚷嚷！我知道你是土匪，你喝过这么好的茶吗？你喝得起吗？没喝过吧？现在你面前只有两条路：第一条，把人给我放；第二条，给你包茶叶，然后把人再给我放。两条路，你自己挑。
0: 我们不要茶叶。
2: 对，
3: 那就放人。
1: 没门儿。我说你出不出去？
3: 不出去。
1: 不出去，我连你也给我绑了。
3: 你信不信你今天能死在这儿？
2: 你出去！
3: 你放人！
2: 我不放人！你出去！
3: 我不走，你把人放了。
2: 你出不出去？
3: 你放不放人？
2: 不出去，我打死你！
7: 二少爷，
1: 保命要紧啊！
2: 对，小兄弟说的多好啊，保命要紧。
3: 好。对不住啊，各位，这事儿我不管了，我先活。来，请过。
1: 二少爷，
8: 二少爷，
0: 外面的人听好了，带着你的人退出驿站百米之外，免得火枪走火伤了和气。
1: 百米之外太远了，我们退到门口，你们开门放人。
0: 那我数十声，如二少爷站在前面。管好你们的枪，可别走火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1: 是，可以。
2: 啊，好了。

0: 说话算话，把金棍还有里头的人给我放了。
1: 放人可以，把钱拿出来。
0: 要钱没有，只有茶叶。
1: 茶叶一斤也不能给。
0: 为什么？
1: 二少爷，这批茶叶是我们马帮副头押运的，要是给了他们，我们马帮名声何在啊？
0: 给他们茶不给茶，
1: 我不要茶叶，我们要钱。
0: 我们是土匪，
1: 出来打劫的，一个大洋没弄着，那帮茶叶回去，在江湖上传出去，我们颜面何在？ 我们颜面何在？我现在话已经说出去了，这件事要是办不了的话，我的颜面何在啊？给了他们茶，我们马帮也面何在啊？
2: 必须给他们茶，不给！不要茶，我们要面子。
1: 给他们茶，我要面子，不给茶，我也要面子。
0: 你咋这么笨呢？我现在不给你面子。
1: 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
0: 县长，你想干什么？
1: 这位兄弟啊，你既然是土匪，你劫过官府，劫过县长吗？
2: 没有。
0: 好，今天让你劫一次县长，而且你拿了钱之后，可以从这里安全的全身而退，传出去，你在江湖上名声大振。你们说对不对？
3: 听听听听，人家县长的话说的对不对啊？
2: 有点道理。行行行，那你有多少钱？
0: 2块大洋，房钱没给，饭钱没给，马的草料钱，小二的打赏钱，我要拿掉1块，还剩1块大洋，
2: 1块大洋，
4: 不少了。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录
2: 屏
1: 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00次扩大会议召开；
1: 晋江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题宣讲活动；
0: 初心如磐系列报道，翁长官一双解放鞋走出30年党龄的初心；
1: 进品出海，数质赋能，跨境电商贸易便利化服务体系发布会举行。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7月3号上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主持召开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00次扩大会议。
2: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泉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化东西部协作发展，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扎实推进援宁、援藏、援疆工作。要推动红色基因焕发时代光芒，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要用好红色资源培育时代新人，推动红色阵地与中小学少先队组织深度融合，持续完善少先队工作机制，教育引导少先队员高举队旗跟党走。会议传达贯彻省、泉州市合湖长制、林长制工作会议精神，通报全市合湖长制、林长制工作情况，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兴林的重要论述，把正确政绩观贯穿治水兴林工作全过程。要统筹抓好治水兴林，抓实河湖系统治理，深化流域综合治理，提升林业发展质效。要压实责任，推动落实，各级河湖长、林长要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各成员单位要密切协作，引导社会力量协助。

0: 同共治。会议传达全省全州市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现场会精神，研究晋江市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学细务上级会议精神，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深化城乡融合发展，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全力争创国家级乡村振兴示范县，要全力以赴攻坚重点任务，做强特色产业集群，培育壮大海洋经济，深化农文旅商融合，强化科技人才支撑，健全联农带农机制，要压实责任，确保落实到位，坚持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严格落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工作机制，切实维护农村和谐稳定。会议还研究中共晋江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2026年工作要点，中共晋江市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工作要点。
1: 7月3号，晋江市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暨警示教育会举行，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讲授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深入开展三征行动，教育引导全市党员干部以案为鉴、以案明记、以案促改，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晋江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晓阳主持会议，晋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长义、晋江市政协主席黄天凯、晋江市委副书记陈友爱等出席会议。
0: 王明元在党课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扎实开展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正确政绩观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在循迹溯源中推动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实干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明元强调，要对照检视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始终做到大公无私、一心为党，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摆在首位，不断提高政治领悟力、政治判断力、政治执行力，把公权公心挺在前面，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把修身立德抓在经常，时刻以党章、党规、党纪为戒尺，慎出慎独、慎微慎情，管好小事小节，守住大行大德。王明元强调，要对照检视为民造福的根本目的，始终做到牢记宗旨、惠民利民，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主动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真正把好事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王明元强调，要对照检视科学决策的思维方法，始终做到尊重规律、实事求是，主动学习钻研、主动谋划创新、主动按规办事、精准把握前沿发展动向、因地制宜、与时俱进谋划本领域、本地区的发展思路，始终保持争先进位、争创经验的强劲势头。王明元强调，要对照检视真抓实干的实践导向，始终做到知行合一、干在实处，树立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情怀，坚持做实工不做虚工，重前计不逐险计，以钉钉子精神把各项工作干到实处，一抓到底，多做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事，做到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王明远要求，当前要统筹抓好上半年工作总结和下半年发展谋划，做好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工作，确保全年目标任务顺利完成。与会同志集体观看了专题警示教育片。
2: 7月1号下午，赓续红色血脉，坚守为民初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题宣讲活动在晋江市工人文化宫举行。
0: 活动现场，泉州红色故事宣讲团五位成员依次登台，围绕向南同志与晋江经验、归侨烈士李子芳的长征忠魂、归侨烈士沈尔七的抗战家书等主题真挚讲述，

0: 重温峥嵘岁月。从改革开放初期杀开一条血路的担当，到烽火岁月中牺牲一切奋斗到底的决绝，宣讲员们用一个个有温度的故事，将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理念娓娓道来。宣讲过程中穿插政绩观知识互动问答，党员们踊跃举手抢答，在交流碰撞中深化对正确政绩观的理解。活动由中共泉州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中共晋江市委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主办，全市350余名党员代表参加，旨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红色故事中汲取精神力量，以实干担当推动十五开好局、起好步。今年3月，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正式写入国家“十五”规划纲要。从革命先辈的赤子之心，到新时代党员干部的为民实践，这场宣讲既是一次精神洗礼，也是一次行动动员，激励全市党员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在赓续红色血脉中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来看下一条消息。
2: 1号上午，深沪镇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暨“两优一先”表彰活动。活动现场，深沪镇相关领导为3名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进行集中表彰。活动通过树立榜样、宣传先进事迹，营造了学先进、争先进、当先进的浓厚氛围，进一步增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福建宏观通信工程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翁长官40年前来到晋江，始终将听党话、敢党恩、跟党走贯彻到工作生活中，用艰苦朴素的解放协文化带领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0: 领导我们的事业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知道我们的核心力量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会唱啊，领导我们的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1: 眼前这位已经78岁的老人叫翁长官，福清人，1949年出生。幼年时与解放军共同生活的经历，让听党话、跟党走的种子深植心田。1983年，他带着20多人的施工队在闽南山区铺设通信管道，一双解放鞋踏遍泥泞。1984年，他扎根晋江，这一待就是40多年。1995年，翁长官入党，目前已有30年党龄。
0: 工作在那企业就43年了，对吧？家里的包括家乡做干部20年，将近63年工作了。我今年78岁了，一脚四脚年，12月出生的。我家里叫十二考年是6个党员，包括你，我的孙子也是党员。
1: 2015年，公司正式成立党支部，在宏观通信《宏观之路》党建展馆里，墙上展示着翁长官的4个坚持。坚持读毛泽东选集，坚持写思想语录教导员工，坚持只穿解放鞋，坚持住小平房。几十年来，翁长官穿着一双解放鞋走遍了各个角落。
0: 我这个是没有怕苦的，如果说我是南京百战的，由呼召坐到呼挺啊，坐到浙江啊，都是非常险的路啊。做好了，做到平原，又到漳州来，啊，又到了泉州来，啊，做到建江来，泉州9个地方都要做，我做呼召、莆田、漳州，还有这个泉州地区，就经常跑啊。
1: 坚持党建引领，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目前，宏观通信已经成长为一家集通信工程施工、设计、通信网络综合代为、通信设备商技术服务、电信业务与终端连锁经营、ICT 工程建设于一体的综合性通信服务企业，业务范围覆盖全国多个省份，与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华为、中兴等建立了合作关系。宏观曾参与世界海拔最高的 5G 基站建设，并连续多年为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等活动提供通信保障。而如今，翁长官已经退居幕后，这双解放鞋仍然不愿换下。
0: 条件好，因为我们都不能忘记，我能不能忘记，不能粗心，又牢记使命，艰苦奋斗。哎，毛泽东，你看万里长征，一壶补了补。解放前补了补，那我们现在已经很好了，我怎么都丢掉啊？我们一定要勤俭自家，艰苦奋斗。我要穿一辈子，穿到一辈子都是这样，我都是这样穿，没有离开的。不管你什么人动，什么人动员。
1: 走进翁长官的小平房，柜子上摆满了有关党建的各类书籍。直到现在，他仍然坚持阅读，通过学习党的创新理论，活学活用，并结合企业经营和自身实际，总结提炼出企业管理与人生感悟、教子经典学等多本读书笔记。他首创4个坚持党建管理模式，以读红书、传党语等举措打造红色队伍，推动党建入章成为晋江非公企业典型，践行44星工作法，将党的理论融入企业管理，斩获全国工业和信息化系统先进集体、全国5次红旗团支部等国家级、省级荣誉超10项。今年，翁长官获评全省优秀共产党员。
0: 搞企业几十年，我最大的体会就是，企业做再大也不能忘了为什么出发。我创造了4个坚持党建管理模式，用艰苦朴实的解放前文化教育员工，只要把党的理论融入企业管理，把44星工作法落到实施，我们不仅能搞好通信建设，更能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下一步，我将继续以身作则，发挥鲜花模范作用，通过远传身教，让年轻一代从解放前文化中吸取力量，为通信事业培养更多接班人。
2: 一号下午，精品出海、数字赋能、跨境电商贸易便利化服务体系发布会在中国移动晋江分公司举行。
3: 现场举行党建合创签约仪式、业务合作协议签约仪式、跨境电商贸易便利化服务体系正式发布，并进行相关政策推介。据了解，晋江移动将通过通信、算力、智能三大功能，为企业提供一站式贯通的全链路服务，将入网、组货、报关、收结汇、税务申报等全链路业务进行线上贯通，为企业提供便利化服务。
4: 通信服务提供了高性价比的办公网络接入，算力服务提供了轻量化、高效率的 AI 加服务，智能服务则助力企业业务赋能和驱动创新，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合规出海。
3: 数贸智慧将基于平台为跨境电商企业提供包括软件平台使用、报关、委托代管在内的系列服务。据介绍，去年智慧节平台落地晋江市后，致力于为本地跨境电商企业提供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然而，在服务企业的实际运作过程中发现，除平台既有功能之外，仍存在网络费用偏高、数据传输不够畅通等具体问题，尚待进一步协调解决。
5: 我们就在全省首创打造这个集那个通关服务、那个网络信息服务，包括这个数据支持于一体的中小企业通关便利服务平台，那旨在为我们晋江的中小企业跟我们跨境电商卖家提供一站式的服务，为我们晋江提供更高效便捷的一站式通关服务。
6: 6月26号下午，西园街道以聚焦停车出行民生痛点、共商道路畅通治理良策为主题，在雨头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代表议事会民主实践活动。
3: 西园街道辖区主干道双龙路串联街道办事处、板筑中心小学、板筑幼儿园、华侨职校附近居民住宅、工业园区集中，停车泊位缺口大，交通环境复杂，尤其上下学高峰期，接送车辆占道停放问题多发，是居民反映最为集中的问题。会上，与会人员围绕规范停车秩序、缓解高峰拥堵、学生上下学安全等核心问题提出针对性意见与建议，相关职能部门认真倾听诉求，耐心回应疑问，并经过充分协商讨论。

0: 毕业生代表、家长代表细数三年求学时光，感谢学校三年来的悉心培育。一束鲜花，一个拥抱，毕业生代表用最朴素的方式向陪伴三年的老师们表达最真挚的感谢。校领导为毕业生代表颁发毕业证书，宣读2026届高中校友联络组成员名单，并颁发聘书。2026届高三毕业班全体学生还向母校捐赠图书。
1: 三年过得挺快的，时间它就像流水一样就这样子走了，然后就是挺感慨的，然后三年里面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希望我们学校越来越好吧，然后人才辈出。
2: 感觉还是挺不舍的，在学校里面老师都非常的关心我们，就挺希望大家都前程似锦。
0: 现场年段长和班主任们逐一送上暖心告别寄语，一句句叮嘱，一声声祝福，让现场涌动着浓浓的师生情谊。毕业生也用精心编排的朗诵、独唱、舞蹈等节目回望青春岁月，致敬母校师恩。典礼结束后，毕业生们在拍照墙前签名合影留念。
3: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5: 我不干，
6: 不干！
5: 交钱，你有病！
7: 放下，
5: 放下！
8: 大爷，保命要紧。
9: 对，听人劝，吃饱饭，保命要紧。
10: 要什么狗屁面子？
5: 那行，你把钱扔过来。
11: 好，接住啊！
5: 钱我收了。那你们让出条道儿，
9: 让路。
5: 弟兄们，跟上。
12: 郭先生，你往这边来。哎，
5: 都别乱来。我现在放人，带你们的钱把枪放下。
13: 收枪。
5: 罗二少爷，这事儿没完，你给我记着。
9: 你可别忘了，我等着你。没事吧？
14: 没事。
5: 好。干什么的？
15: 别开枪！我是你们的长官赵国豹的兄弟。
5: 你说你是谁？
15: 我是三营营长卢仁豪，请向你们的长官禀告一声。
5: 等着。
9: 没事了，
16: 仁豪大哥，
17: 大哥，你怎么来了？
15: 还大哥呢，差点被你的卫兵开枪打死。哎
17: 呀，大哥，我这是一级警备区，上级有命令，见到人的开枪警告啊。再说我这帮兄弟不知道你是我大哥呀，
15: 见人就开枪，你这还不让人来了？哎
17: 呀，大哥，别提了，别提了，走，我进屋，我们喝两杯。
15: 正好，我还给你带来了家乡的好酒。哎呦，差点没打碎了。
17: 哥，你对兄弟太好了。不瞒你说，兄弟在这胡同里七八天没出去了，我都快馋死了。走，赶紧的。

0: 请，谢谢。
1: 色明亮，香气清冽，这应该是云城卢家的毛尖。哎呀，
2: 何先生，我真是没想到，您不光是个懂茶之人，还是爱茶之人呢。<笑>
1: 实不相瞒，这一次我有上千斤，保您喝个够。
0: 上千斤？
1: 对，
0: <笑>
1: 但应该是今年春天头茶出钱了。
0: 惭愧啊，人家这次。
1: 就是云茶出钱的马上掌柜，
0: 既然二少爷是做了马上掌柜，那卢家今年一定是得了茶王。
3: 陆某在这儿，恭喜卢家，
1: 佩服佩服，何先生果然是了如指掌。那人家。

0: 也要恭喜何县长，升任之喜，恭喜！七十二人间，我此一来，没有什么喜，反而是满腹的忧愁。你从云城来，应该知道我的前任是怎么死的。
1: 关于上任县长之死，我倒也是道听途说啊，其中细节，何县长。
0: 能否指点一二啊？
2: 你们卢家是云城的望族，尚且不明细节，我这个外乡人如何得知啊？哎呀，
3: 人杰糊涂啊！<笑>而且我一介草民，也确实不大方便问这些时政之事。那我们喝茶吧。
2: 喝茶，
0: 哎，
2: 兄弟。
3: 你这不是一级警备区吗？怎么还有老百姓？哎，
2: 总得留几个人给咱做饭吧，其他的人都赶跑了。哦，哎，对了，团长，兄弟想问你个问题，
0: 说，
2: 你大老远的从南昌到我这儿干嘛来了？
3: 因为共产党。
2: 昨天，我们团秘密抓捕了一个共产党的奸细。
3: 啊。
2: 他说他们的组织啊，正在调查你这儿，还提到你的名字了。
3: 哦，
2: 他还说了一个什么？你们这儿是关键所在，这不上峰知道我们俩的交情吗？让我过来看看。
3: 关键所在？哎，那他说没说是什么关键所在？
2: 该问的都问出来了，那只是个下线，知道的都交代。
3: 哦，
0: 大哥，
3: 嗯。
2: 你能把这个人交给兄弟吗？没问题，我明天就给你送过来。哎呦，
3: 哥哥，你可是救了我一命啊！你要是不来，我都不知道共产党已经盯上我这儿了。我这儿出了什么问题，兄弟脑袋是保不住的。
2: 兄弟啊，你看你心事重重的，菜也不吃一口。
3: 嗨，
2: 而且你说了半天跟我说的晕头转向的，这儿到底是个什么关键所在啊？啊！

0: 何县长，一路山高路远，人杰无以为出。如果您在路上，包括在云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持此旗去找陆家。陆家见其如见人，定会鼎力相助。
1: 人杰，谢谢，谢谢了。这份厚礼，和睦收下。
2: 这就是个监狱，
1: 监狱？监狱怎么会设在这儿啊？你是不知道啊。
2: 我的上级也抓了一个共产党的重要人物。什么人物？
1: 大家管这个人叫徐主任，啊，是原来咱们政治部的，军衔比咱俩还高。现在呢，他是共产党跟我军内部左派分子的主要联络人。
2: 那这人现在关在哪儿了？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1: 嗯。
2: 你不是负责看守他吗？怎么会不知道呢？
3: 我们是在追捕的过程中把他赶入这片区域的，
2: 后来就消失了，人间蒸发了。
4: 总共几百平米的地方，找不出一个大活人。
2: 对呀、啊，你也看见了，老百姓我都赶出去了，每间房我都快挖地三尺了，就是找不着。
3: 那有没有可能是你们居住当地老百姓的时候混在老百姓中间逃出去了？
2: 那更不可能。
4: 为什么？
2: 大哥。
3: 这片区的老百姓，他就不是活着出去的。昨天晚上没看出来，这一片全都是徽派建筑啊！
2: 啊，是。这柳江镇呢，住的大多都是徽商，尤其这个甲子胡同，更是徽商云集的中心地带。
3: 难怪呀、啊，这些房舍颇为不俗啊。
2: 大哥，咱上里头看看。
3: 走。 大哥，你不用跟我讲太深的道理，你就跟我说，像这样的房子里头，有没有暗格或者是密室？我明白你的意思，你不就是想知道，那个人是否藏在了这里的某处，对吗？
2: 嗯。
3: 你看看这个天井，正好位于庭院的中央，但是它和地上的水榭差了正好一尺，唯一的可能就是这水榭之下可能藏有财位，怕和天光相接断了财。
2: 大哥，你说这些我完全听不懂，你就直说什么意思。
5: 我是说这水榭之下，很有可能藏着宝贝。
6: 法官，到，
5: 把水池的水给我抽干净，看看里头有没有东西。
6: 是，卫兵，
5: 水桶木瓢，把水舀干净。
6: 是。

0: 大哥，你太厉害了！哎，不是，这池子里真有东西啊！
1: 还真让我说中了啊！
0: 大哥，你看这样行不行啊？你熟悉这儿的建筑，干脆你就留下来帮我找这共产党。
1: 兄弟啊，我只是懂点建筑的皮毛，这房子肯定是徽派建筑的风水大师设计的。你只要能找到他的后人。
0: 肯定能够事半功倍。哎呦，大哥，这房子都是百年以上的房子了，我上哪儿去找他们的后人呢？
1: 也是啊，
0: 哎呀，就算兄弟我求你了，帮我这忙。任豪大哥，你帮兄弟这忙啊！不管能不能找着这人，这份情兄弟我记下了。如果真找着了，你放心，我一定把你的功劳如实的汇报给上峰。
1: 兄弟，功劳是小事。 就是我们团长那边怎么说啊？
0: 团长的事我去解决，我现在给他打电话。

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

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先骗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

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

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发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

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